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哪不懂得爱心。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说这人呢，他愿意算计人。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4: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5: 放心，一定赶出来。
4: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5: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6: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7: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还是有人啊？后院里了，后院，你藏哪里了？
8: 前面有东西，
7: 看看传递架。
5: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6: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4: 别傻的，别！
5: 老子跟你们拼了！
4: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
5: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1: 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4: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9: 苏江，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
8: 则隐。
1: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10: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1: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0: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11: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12: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8: 这
12: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13: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14: 这能帮吗？这能看吗？
15: 这真对，
16: 这不
17: 是
16: 我，
17: 这
16: 不是
17: 我，这不是
18: 我，这不是我，
19: 这真要
20: 实在去了，
21: 实在去了，
22: 我必须要抓起来吧。
23: 先生，训导主任来了。
1: 先生，这也是义啊。
24: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1: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5: 一份白宫绝密档案，揭开尘封半个世纪的历史谜团。风云涌动的国际形势让毛泽东做出改变中国工业布局的宏大构想。国家记忆为您揭开大三线决策背后的历史故事。
6: 1964年的4月14日，美国白宫秘密起草了一份与中国有关的绝密报告。很快，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国防部长就文件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美国最高决策层为何会如此重视这份绝密报告？而这份报告又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5: 这份绝密报告的文件名为《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起草人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
7: 这个文件中间呢，提出了这么几点建议，一个呢就是对中国的核基地罗布泊核基地呢实施这个彻底打击，摧毁它。设想的方法呢，是由这个台湾方面呢出特种部队，由美国呢来出动运输机和保护措施，直接对中国的后方的核基地进行袭击。
5: 1964年春天，白宫为什么会制定这样一个绝密行动计划呢？今天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倒溯，不难发现，就在这份报告制定前的4个月，中国原子弹同步聚焦技术关成功突破，这让美国大为震惊。4个月后，罗伯特·约翰逊就起草了这份绝密报告。虽然这份报告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国际形势的暗流涌动隐隐让人感到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
7: 我在中央档案馆呢看到了一份档案，就是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证实了我们的当时的这个中央高层呢也知道美国的这个对中国要进行袭击的这个计划。
5: 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中国周边形势也逐渐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的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1964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3-5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问题，要搞1、2、3线的战略布局，加强3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8: 我们的工业分布大部分在沿海地区，如果一旦有战争的发生啊，前方是需要后方支援的，这后方的工业挺薄弱的。
5: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毛泽东曾对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他在同一位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要好好研究苏联在二战中的经验教训， 斯大林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工业基地的建设，致使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遭受严重损失。
3: 但是斯大林还是采取了措施，把一些国防工业、一些工厂、一些研究部门搬到乌拉尔山区。因此在卫国战争反着战场中，从1944年开始，在乌拉尔山区的军工厂，那些坦克、卡里萨大炮武器充分地发挥了作用。
5: 就在毛泽东重新审视思考国内外形势的同时，1964年4月，一份总参作战部提交的我国经济布局已不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重要报告报送到了毛泽东案前。
7: 这报告呢里边讲到了，说一旦战争爆发，说我们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能力是很差的，说我们的主要工业呢都在沿海一带大城市里，而这些大城市呢周围呢铁路和水库都比较集中，一旦发生袭击呢，中国的沿海周边的这个工业基地呢都可能会瘫痪。
6: 这一份报告与毛泽东的担忧可谓是不谋而合。在他看来，我国按照地理区域可以划分为三条线，第一线为沿海地区，中部是第二线，而第三线是后方。三线后方又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云、贵、川三省的大部分，以及湘西、鄂西是西南三线，而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大部分，以及豫西、晋西地区是西北三线。此时在毛泽东的脑海当中，正在酝酿着一个有关三线建设与调整中国工业布局的宏大构想。
8: 这个三线建设呢，现在叫工业布局，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说布局就布局就建设，你叫他自己建设并肩而起，那很不容易。你这个不仅建设不容易，人也不好找。你办工厂也得工人、技术员、管理人，不是一下子来的。
5: 中国古代几千年都处在陆权时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东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从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7次大规模战争，无疑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
3: 我们当时70%-80%的资源都是在西部地区，但是我们的技改加工能力一部在东部地区，因此要发展国家的经济工业，如果不调整疫情和这个立即的工业布局也是不合理的。
5: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西南和西北的许多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力水平，仅仅依靠自身基础实现工业的飞跃式发展，几乎是一种奢望。
8: 就是用缝纫机、用机器缝衣服，这算是先进的东西。缝纫机，你想那西北的那是什么样的状况？
5: 1964年6月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风趣而略带焦虑地说道：“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6: 1964年的8月2日夜晚，美国马克多斯号驱逐舰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的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战火很快便燃到了中国南部边境。中越边界、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消息传来，毛泽东彻夜未眠。
5: 随着越南北部湾事件的爆发，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变得越来越不乐观，战争可能一触即发，三线建设迫在眉睫，没有准备时间了，三线建设一定要快。他对此前国家纪委在三线建设上的规划进度显得越来越没有耐心。
7: 由于他的不满意呢，他就要采取一些措施，他要成立一个小纪委。什么叫小纪委呢？就是说在纪委内部呢再组织一个班子，那么实际上呢等于是由小纪委来控制大纪委，来控制这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5: 调整后的三五计划确立了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加快三线建设，大体解决吃穿用的基调。就在中央进行加速三线建设规划的同时，一场自东向西的工业人口迁移已经急速展开。在这场规模空前、几乎涉及全国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工业转移中，工厂企业的搬迁成为重中之重。
8: 我给姑母俩去搬东西、搬厂去，给西北西。给西北西南搬厂，看着哪个能搬的，那需要就先搬。要什么给什么，要哪个厂给哪个厂，先把那最好的工厂搬了去，能搬的搬了去。
5: 这是1964年5月的攀枝花，原本安静荒芜的山区突然间沸腾起来。

0: 系的年轻人、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们背起行囊，离家来到地无一里平的金沙江畔，建设大型钢铁基地。
1: 一来就是大工厂，一草人马，啊，那是最好的工厂，最好的技术。我记得那是西安农科新闻的夫人在那去，啊，那些一说的头发，到了兰州去那西北地方，找人做，哎，给他做的不错，就是一般呢，就是上海去的师傅。
0: 一辆辆来自全国各地满载着热血青年的大卡车开了进来，在第一辆开进攀枝花的车上，有一位来自鞍钢的青年，非常健谈，他叫赵忠玉。
2: 当时来的时候叫我们刘玉来啊，来的是人艰苦条件下，大家的口号就是不想爹不想妈，不出去不回家。
0: 1989年第十二届电影百花奖把最佳故事片奖授予了影片《共和国不会忘记》，这部关注新时期攀钢改革的电影，主人公叫田耕，他的原型就是赵忠玉。不过1964年的赵忠玉还无法想象20年后他将成为名震中外的西南钢王。赵忠玉踏足攀枝花的第一天就拿到了一份来自苏联实验室的化验报告，这份报告让赵忠玉有了一丝担忧。
2: 实验完了，苏联人给我发两个字叫呆矿，说攀枝花的矿啊不能用，不能开采，不能冶炼。
0: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终于还是下定了决战攀枝花的决心。冶金部决心从全国各地抽调了108个钢铁行业的专业人才支援攀钢建设，这是后来载入攀钢发展史的108将。就是这一批一代攀钢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生活不便的大山深处，默默挥洒着自己的青春与汗水。
3: 作为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抓手，攀钢的选址建厂可谓是异常的高效顺利。但并非所有的三线建设项目都有攀钢这样的运气。就在赵忠玉开启自己攀钢创业生涯的时候，其他三线建设项目的选址先遣队才刚刚闯入中国西部。
0: 靠山、分散、进洞是三线建设制定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三线新建企业要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远离大城市，分散布局。
4: 靠山，那很理解的。分散，比方说有10个车间，你都集中了不行，你分出来，因为一车间在这个山沟，二车在那个山沟，就分散的意思。隐蔽，那也好理解。那高科技是高尖端的东西，要进不仅进山，还要钻山进山洞。
5: 那就是我们选厂碰巧了，也访问当地了，当地老。

0: 好像说这地方有个洞，以前国民党时候蒋介石在这儿装过飞机。
1: 1965年初夏，河南伏牛山区，来自齐齐哈尔127厂的干部李庆，正在为即将筹建的5133厂寻找合适的厂址。对于来自东北平原的李庆来说，伏牛山的山势可称险峻。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中央对三线建设的要求远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
2: 通过审查的时候，大军区，湖北大军区，那叫武汉大军区不同意，就为我们那个点就废弃了。
1: 一个月后，李庆出现在了湖北宜城大松沟，这里的山势远比伏牛山险峻，对于在此建厂，李庆踌躇满志。
2: 就定在湖北的宜城大松沟，我们自己同意了，结果通过这个大军区呢又不同意，不靠山，这山比较低，这个又否了。
1: 就在李庆为迟迟无法找到合适的厂址而焦虑的时候，连家生正站在秦岭脚下的五丈原诸葛亮庙前浮想联翩，他似乎看到了不久的将来，在这片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古战场上，一座规模宏大的汽车齿轮厂拔地而起。然而现实和理想总是相隔万里，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连家生想象的那么顺利。
3: 军区司令员到那一问，说你们这地这麦子长这么好，说一亩能长多少，说我们那一亩地能长500斤。这司令员一说，那这块地怎么能够建工厂啊？不行，靠山去，再往里去，就是说另找地方去，又把我们轰走了。
1: 由于地下水资源较差，自古便有油女不嫁五丈原，吃水还比吃油难的说法。为了寻找水源和不占农民耕地，连家生和工友被迫继续往大山深处撤退。
3: 那我们建厂呢，首先必须有水啊。后来就是答应，就把厂里再往沟里头推，原来还往外一点，就往后退。
1: 虽然三线建设初期一些企业的选址工作进展不顺，但是大部分企业到65年基本上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工业文明的星星之火开始在中国西部的荒凉之地建成燎原之势。1964年的中国西部是荒芜宁静，1964年的中国东部是热情喧闹的。就在这一年，数百万富足安乐的行业精英舍家弃业，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开往西部的火车。从此，西部的宁静和东部的热情注定要紧紧拥抱，这一抱将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一抱也将改变无数家庭的命运。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国家记忆。
2: 随着从解决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第3个5年计划的重大转变，一场历时16年、直接涉及全国13个省、自治区、数百万人口的工业大迁移，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展开了。
0: 1965年春，金沙江畔的攀枝花花开绚烂，空气中散发着铁矿的味道，来自全国各地的3线建设者纷纷踏足这个西南小镇。贵州大山深处的6盘水，10万建设大军集结完毕，为开采这里的煤矿，人们在群山中开始了一段荒野求生的历程。西北的黄土高坡上，晒得脱了一层皮的建设者开始昼伏夜出，工地的灯光成为秦岭山脉的点睛之笔。
3: 在西连峰里买了20个鸡蛋，就放在这个床底下了。啊，第二天去了以后，去苏雅了，一看的话，这个一条蛇盘在里头，在偷这个鸡蛋吃。
4: 说一到时候屋里头呢，那个汗味儿、臭脚丫子味儿，因为他人多呀，咬牙的声、梦话啥都来了，不缺一耳。
5: 黄泥坝水是金沙江水上来是没有清理过，没有清理过，喝了就得拉肚子，
6: 拉肚子、拉痢疾，凶得很，那个时候。
0: 地处云贵高原腹地、群山环抱的6盘水，人迹罕至。1965年初春，这些踌躇满志的3线建设者即将开启一段荒野求生的历程。
7: 来了以后是晚上，一看，哎呦，这房子还挺多的嘛！你看这一层层灯光都挺好的嘛。
8: 一到晚上再一看，一片灯火辉煌，哎，像层层高楼一样。哎呀，这地方建的挺好啊，都是高楼啊，一看都是7-8层、10来层啊。
0: 美梦很快就醒了。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后，3线建设者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8: 第二天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儿，全是油毛毡，一层一层像梯田一样。
7: 稻田地里头倒映的那个光，没有房子。
9: 等第二天早上一看，哎呀，原来我们的工厂就在这山沟里头。
10: 这批来自东部繁华之地的时代精英，闯入了这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夜郎之地。在这里，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荒芜，生产还太遥远，生存才是当务之急。建设者不得不踏出艰苦奋斗的第一步，建房。
11: 第一任务就是我们这些新工人来的时候，就是自己盖房子。
12: 因为这个一个小小的这个老城，它不可能能够解决十几万人口的吃住行。
13: 住的呢都是桶布，哪有床啊？没有床，底下铺的稻草。
10: 这种建筑叫干打垒，就是用泥巴、石头和竹木砌墙。今天在很多三线老厂的生活区，还能找到这种已经被废弃的建筑。
14: 这种房子呢，叫东南下梁，还算不错。干打垒我们干了好几个月了。

0: 身上都是晒掉了皮的，身上都是都脱几层皮呀、啊。没有干到一个礼拜，我就开始流鼻血了。
1: 三线建设初期，能住进甘达垒的建设者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尤毛毡、齐棚子，甚至朱圈，都暂时成为三线建设者遮蔽风雨的家。
2: 那种席棚也很窄，因为人多嘛，你这家和那家就是薄薄那层席。
3: 我们老头那睡觉那一蹬腿，一下把脚伸到人家去了。
2: 当时他也知道，踹到人家床上，把人家也踹醒了。
3: 我就听他说：“哎呦！”我说：“怎么了？”灯打开灯一看，脚伸到人家去了。完了，油毡子叭叭叭叭，那东西嘎腿还嘎肉还挺疼的呢，叭叭叭叭把腿又伸回来了。
4: 甘达垒、席棚子、寺庙，甚至是猪圈、马棚，这种就地取材的简易住房，犹如雨后春笋般的，以极快的速度在沟壑当中被建起来。因为他们往往只能够避雨而不能挡风，所以建设者们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把他们命名为五风楼。
5: 怎么叫五风楼呢？因为四面都透风，都席棚子嘛。底下呢还透风，底下是用木头躺起来的，最后搁木头钉地板，就这么叫五风楼。
6: 那席棚子吧，它是啥呢？它都是大通铺，也不是说是一个人一个铺，是个大通铺。印象最深的呢，就是都是在洼地里头，那个下大雨哈，早上起来这个盆啊鞋啊都飘一地。
1: 虽然简陋，却不乏访客。西南山区腹地，蛇鼠毒虫遍地横行，这些几乎从未见过毒蛇的建设者不得不每夜与毒物相伴而眠。
7: 你填了怎么说木工，你看哎也要这样，当时两个牙印，最后那就整得蛮大。
8: 出车回来被子打开，被子被一条蛇缠在里面。鸡蛋买来以后挂在这个铁丝上面，他这个一弄来吃你鸡蛋，我管他看到他爬过来。
1: 很快，建设者便学会了与这些不速之客和平共处。夜里，如果在屋里发现有蛇与己同榻，这些来自北方的汉子有时会你一句我一句的相互打趣一番，为枯燥的长夜添了一份乐趣。
8: 有时候睡到半夜，那个上边掉下来的蛇就掉到工人的被窝里边了。在那种情况下还开玩笑说：“哟，这是个白娘子。
9: ”备战中，东南这个大蛇要打七寸，他上去以后就抓住蛇的七寸，使劲在这个墙壁上摔打了几下，把这个蛇就摔死了嘛。摔死了，往地上一丢。同志们，咱们明天改善生活，吃蛇肉。
4: 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下雨晒过冬。低纬度、高海拔的六盘水，即便是在最炎热的夏季，平均温度也不过是20度出头。在阴雨连绵的雨季，有的时候一下就是两三个月。这可难坏了那些从北方来的汉子们。湿冷的天气使他们在夏天也不得不穿上棉袄。由于每天都要穿着湿透了的棉袄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所以他们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
10: 现在咱们六盘水气候好多了，那时候一下雨就是半年，一下雨就是半年。你看，那是我们现在最早是64年、65年那时候来的人，基本现在都有关节炎。
11: 哎，我记得当时来了以后，好像也连续下了一场雨，有3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晴天。我们整个的床铺就泡在水里头。
12: 夏天还要穿棉袄，棉袄外边再套个雨衣。另外高强度的劳动，体力劳动，那么就回到宿舍里啊，那个衬衣全是湿的，湿漉漉的。
1: 尽管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国家对三线建设的重视却是三线建设者们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1965年9月2日，国家纪委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中明确提出加快三线建设。为此，三线建设者们抓晴天抢阴天，刮风下雨当好天，他们栉风沐雨，日夜奋战在前线。
7: 有一天下雨，雨下的比较大，我说不行，我说马上把工人撤下来，我说要不然这么多辛苦人把棉衣都淋湿了，衣服换都没有啊，我说不能够第二天让这些工人同志们穿着那个湿衣服去施工啊，那样的话很多工人要生病的。
9: 谁知道工人的干劲很大，有令难行，队伍撤不下来，这些出领导们就被感动了，就收回成命，叫工人可买了几百把那个雨伞发给没有雨衣的工人穿着作业。这个雨伞发下去以后，那工地上推车的、挑担的、打鱼来的各自想办法撑开了五颜六色的这个雨伞，那远远的看去就一片彩色的蘑菇一样。
1: 在不断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建设者开始总结经验，很快每一个建设者都有自己贴身的三件宝。
12: 水鞋啊，雨衣破棉，
8: 出门要穿棉衣，一年四季都可以穿棉衣，下雨要穿靴子，这么森林里讲讲，所以说雨衣服立身，水鞋服立身。
12: 晚上回到那个西棚子里，回到宿舍里，这个水鞋可以倒出一杆水来，这个水有可能是海水，也有可能是雨水啊，但是那个脚泡的都是哇白哇白的。
4: 当六盘水开始进入雨季的时候，位于川滇两省交界，由毛泽东亲自命名的钢铁基地攀枝花却在经历着酷暑的炙烤。西南高原的烈日让每一位三线建设者都扒了一层皮。如果要说六盘水的建设者有防雨三件宝，那么攀枝花的建设者们也有贴身携带的防暑三件宝。
9: 嘴巴挤得40多度，太阳底下走路爬坡大汗淋漓，因此当时人人皆有三件宝：第一水壶，第二草帽，第三手电筒。
13: 三件宝，三件宝啊，这个天天少不了。
4: 北倚秦岭，南平巴山的陕西汉中，地势险要，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黑布缠头穿长袍，老妇棉袄露红边，寒冬腊月穿草鞋，围着火盆来取暖。这是位于汉中的182厂职工在60年代所流传的一段顺口溜。这段形象俏皮的顺口溜正是三线建设者们对那个时代中国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最直观的感受。
7: 60岁以上的穿的棉袄允许周围露着个红边，露红，因为这是当地的规矩，不到60岁不允许露。
14: 当地的农民呢，他不吃鸡不吃鱼，但是后来呢，他慢慢知道了鱼他可以卖钱。
1: 三线工厂就像一列翻山越岭的火车，驶进西部大山的土家寨子里，钻进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千百年寂静的山坳里响起了机器运转的轰鸣声，身着统一工装的三线建设者为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群众打开了一扇新窗户。
7: 老百姓一住楼房呢，都上我们家参观去，哎呀，你这路上啊，好啊，好得很呐，又自来顺儿。 他都感觉很羡慕这个工厂里边的楼房啊。
1: 随着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的蜂拥而至，吃喝供。

0: 去那个马路边边上摆成一溜，然后我们下班一下班车，好，大家看着你什么菜，顺便摆一点带回家。
1: 副食品市场的交易，场内场外的人员流动，当地人和三线人通婚，交流就在两个生活体系的碰撞中发生了。

0: 年轻一辈以能进入这些工厂成为工人一员为荣。时常回老家的三线工人们将大城市的文化带回来，三线厂很快成为当地的时尚风标。
1: 那个时候都很新，那个勾那个勾那个网布嘛，盖到那个沙发上啊，桌子上搭个桌布啊什么，我们哪有这些东西啊？那就给你，那时候又没有电视，不知道外边是什么，然后这种生活方式就给你带了很大的影响，然后你也回家去想把这个家里头布置的怎么样好一些。
2: 有不少人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就嫁到我们那儿了。他为什么影响他呢？他嫁到我们那儿以后，他条件就改善了吗？
3: 1966年的春天，来自中国东部的建设者还在源源不断地奔赴三线。汤群就是在这个春天告别母校的。他和恋人陈冬梅结伴西行，一路上勾画着他们即将在六盘水展开的人生蓝图。现实有的时候比梦想还要美好。刚刚到六盘水，汤群就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4: 7月份就开始要改兵，进行军事训练了，那已经。那时候就换上军装啊，
5: 后来就说要当兵，要让我们当。我那时候年轻人特别喜欢当兵哈，当时就特别高兴。
6: 有一天我们这个，那时我们那个队长就找我，就问我，这个你听说没有？我说听说啥呀？咱这还要变兵了，你愿不愿意当兵？我说我非常愿意。
3: 是1966年8月1日的贵州省盘县瓦厂，由煤炭系统组建的41支队工转兵授旗仪式正在进行。这一天，在全国各地由原中央各部委施工队伍组建的基建工程兵各支队纷纷举行了授旗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正式宣告成立。
0: 原本以工人身份去参加祖国建设的大批青年们，一跃成为了军人。军装与红星在中国的西南腹地跳跃沸腾起来。上世纪60年代，每一个三线建设者都清楚地知道，当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点燃中国西部千年荒芜的时候，对于外界来说，他们却是一个神秘的群体。此后20年，为备战而生的三线建设作为国家机密被牢牢封印在大山深处。事实上，从三线召建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三线建设作为一个神秘的词汇一直被隐藏于历史深处。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以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为中心、成昆铁路为连接的两基一线的工业布局。攀枝花为中心，向北辐射重庆，向东辐射六盘水，形成一个扇面三角区域。邓小平将其生动地比喻为中百世摆动，在西北形成了陕西

西的航空基地、酒泉的导弹基地、青海的核基地，朝耕活种的千年西部中国，在这一历史节点，一步跨入了工业文明的时代。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奔跑，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

0: 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5: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6: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5: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智商肯定用得上。
7: 商人，出来！
5: 哎呦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7: 快走，
5: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7: 大娘，连累您了。
5: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8: 你敢窝藏半路？是，人在哪儿？
5: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娘，
4: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5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9: 第3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去醉仙楼。
10: 我在甲层，明早六点码头。
11: 哎，您坐稳了。
12: 站住！监察
13: 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14: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1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5: 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10: 嗯，快走，别挡道。
7: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15: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1: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六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缓解干涩流泪，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6: 重疾险作为健康保障配置的重要一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但是在理赔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出乎投保人意料之外的状况，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究竟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的额度无法达到约定理赔额度？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

0: 大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1: 柯岩你好。
0: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疾险。重疾险的全称叫重大疾病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风险发生的时候，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金呢，不限用途，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还有疾病的康复、家庭支出等等。本质呢，是收入损失保险，对于减轻投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一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那案例是这样的哈，张先生2010年呢，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保额呢是30万，同时附加了轻症责任一次，额度是主险保额的20%，也就是6万元。那到2015年呢，张先生心脏出现问题，做了心脏支架，而这个是属于轻症的理赔范畴，获赔了30万的20%，也就是6万元。接着呢，到2019年，张先生体检查出了甲状腺癌，医院确诊手术之后，提交单据申请保险公司理赔。当时甲状腺癌呢还属于重症的范畴，张先生觉得一定是可以按照合同的额度赔付30万的，结果最终给出的赔付结果却是只赔了24万。听到这儿呢，大家肯定都会有疑问哈，不是主险赔付额度为30万，附加轻症额度为6万，正常应该是按照这个额度理赔，也就是说一共可以赔36万才对，为什么会出现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呢？那么首先就想请高丹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重疾险的额度究竟是怎么来界定的，为什么会出现类似张先生这样不是初始保额的情况呢？
1: 其实这个案例啊还是很典型的。因为首先呢，我们从重疾险的这种额度来看啊，先根据这种保险法和保险合同以及重疾险的这个规定来说啊，重疾险的保险金额呢是由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一起协商确定的，那需要考虑到投保人的这种身体状况，然后年龄、职业等种种的因素。一般来说，就像您科研刚才来说的啊，保险金额应该足以覆盖掉他的治疗费用以及失业期间的生活费用等等。那法律依据呢，也就是说保险法里规定的，它应该依据合同的约定，按照被保险的需求和承受能力，双方经过协商之后确定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等这种保险事项。但实际上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数人可能对于保额呢，它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么一个概念，可能通常是按照这个保险公司它约定，比如说30万、50万或者70万、100万等等这样的保额来确定。但实际上来说啊，就是高保额肯定会意味着高保费，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我们只是单纯的以我们保费支出所能承受这样来确定我们的保额。那有的保险公司呢，它会按照份数计算，比如说10万一份儿啊，我们要买50万呢的重疾险呢，那就是5份。那有的保险公司呢，它没有这种份数的这种规定，比如说我买10000块钱的这种保额的重疾险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首先确定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啊，这个保额呢，既然它是本质就是收入损失险，它一定呢要根据每个人的收入的情况来倒推计算，因为它的功能是覆盖我们要生病期间产生的这种间接损失，也就是除了治疗费用这些直接损失之外的，包括比如说收入损失啊、康复、护理、生活费用这些间接损失。那通常呢，简单来说，计算可以按照我们的收入计算，将出去乘以我们的年收入，那是我们的基本的保额。那比如说案例中的张先生的初始保额，那就是30万，那就是这样的。
0: 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张先生他在2015年的时候做了心脏支架。其实呢，心脏支架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感觉上已经是比较严重的疾病了哈。可是呢，这个在疾病界定当中却还算是轻症。所以想问一下高丹，重症和轻症的病种，它都 都是怎么来界定的？能不能请您再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什么是轻症，轻症和重症的区别又是什么？
1: 首先呢，轻症和重症啊，大家要记得啊，这个不是保险公司来定义的，它是医学上的一个定义。那轻症呢，简单来说，我们理解就是疾病的程度比较轻，没有严重的危害，经过规范的治疗，病情呢可能较快的得到恢复，这是临床上比较好的一种结果啊。那与轻症相对应的呢，就是重症了。那重症其实代表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很重，而且甚至可能到了危及生命的时候了。那也这个得到重病的这个重症的病人啊，也意味着这种疾病的治疗结果不好，那会有很多相应的其他的危险因素。那所以有时候得到重症之后，那医院经常会下这种病危通知书啊，病重通知书，而且治疗的这种过程也非常的复杂，那有的时候会转入这种 ICU 病房接受监护，这是轻症和重症。轻症简单来说就是重症的前期阶段，它并不是我们日常例子的感冒发烧哈、这个不叫轻症啊。
0: 明白。
1: 那其实简单来判断，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区别啊。轻症和重症直接简单区别就是开胸和不开胸手术的一个区别。那比如说呢，通过这种微创手术和介入手术可以达到治疗和康复的，就是轻症。那比如说就像张先生这种心脏支架。那如果只能通过开胸手术来治疗的，那就是重症范畴了。比如说常见的这种心脏搭桥，那就属于重症了。
0: 了解了。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来仔细详细的了解一下案例中的张先生的重疾险对于轻症的表述原文，因为这样也可以方便大家理解不同的表述对于理赔结果的影响会是怎样的。
1: 我这里可以把这个保险合同的原文跟大家去复述一下。
0: 好。
1: 因为大家，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保险合同啊，但是其实合同条款是很拗口的。我可以来跟大家看一下到底有多拗口啊。这个轻症疾病保险金呢，它在合同的这保障责任里，若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括号）或最后一次复效以缴持者为准，日起90天后，或因意外伤害事故首次发病，并经我们指定或认可的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首次罹患本合同约定的轻症疾病，则我们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20%给付轻症疾病保险金。若被保险人同时符合一项以上轻症疾病时，该给付以一项为限，予以被保险人，同时本合同继续有效，本合同轻症疾病保险金的给付以一次为限。这是他的合同原文
0: 啊。这听起来确实是挺拗口而且就把大家给绕晕了，这究竟是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1: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关于这个最后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轻症保险金的额度是怎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只需要摘几个关键的一个词来看啊。他基本保险金的20%啊，基本保险金额，这个基本保险金额我们怎么看呢？他首先那个合同的主险它是一个重症疾病保险啊，那重症疾病保险呢，它的保险金额也就认为它这个主险和附加险主要的这种基本保险金额，也就是30万。那如果一旦是确认得到这个本合同约定的这个轻症疾病，那就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20%，也就是30万的20%给予轻症保险金。也就是30×20%，也就是6万。这也是张先生第一次得到轻症之后他赔付的。
0: 是。那刚才我们探讨了很多关于重症和轻症的区别哈，我想呢此刻大家一定和我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买重疾险一定要附加这个轻症责任吗？毕竟我们在大概了解了轻症的概念之后，也知道了它和重症的区别，所以这个必要性到底有多大呢？
1: 之前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听过一个数字啊，就是每个人一生中发生重疾险的这种概率。那这个数字其实可能会远远超过我们很多朋友的想象，其实是72%。
0: 这个概率就挺高了。
1: 对的对的。而且是在各个年龄段它这个比例是不同的。
0: 是。
1: 也就是说在一个重症高发期，也就是50岁到70岁，它叫重症高发期。那这个期间呢，它整个发生重症的这种概率是更高的。那轻症的发生概率呢，其实轻症的发生概率会更高了。对，相对这个数字来说会更高了。那所以其实轻症呢，刚才我说过啊，它不是感冒发烧，它是一个重症的一个前期阶段，它也叫做重疾这种潜伏阶段。但是呢，如果能及早的发现和积极的治疗，那其实是可以大部分能防止住它往重疾的方向去转变的。那所以其实通过这个就是字面上意义啊，我们很多朋友会被这个轻字给误导了啊。
0: 是。
1: 轻症这个并不是指这病很小或者是对影响不大。其实轻症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啊，在我们重疾险整个改革之前，其实这个原位癌大家会听到啊。
0: 对。
1: 原位癌其实它是属于轻症的范畴的。 它虽然是你看大家可以觉得哦，原来涉及到癌的这个字的，那其实还是在轻症呢。但实际上其实原位啊，它治疗费用不高啊，一般是两三万，那不在这个重疾险理赔范围。那甚至在重疾险改革之后呢，它已经把它从轻症里面就已经剔除掉了。
0: 明白。
1: 所以这个也是说这个轻症和重症的一个区别。那其实呢，在了解轻症的概念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其实人在一生中罹患这种轻症的概率是远远要高于我们罹患重症的概率了。那所以在一个重疾险里要加上轻症的条款，那其实还是非常必要的。
0: 明白。那关于重疾险的这个重症的这一块哈的种类的限定，我们知道规定是必须要包含28种，
1: 对，
0: 其他的呢都是由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选择。那问题就来了，轻症呢是不是也有必须包含轻症的种类在里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其实它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105种，有的是80种，有的60种。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此之前啊，就是保险行业协会啊，它只针对于我们每家保险公司必须要规定有28种重疾，其实是包含在每家保险公司必须要的条款里的。那其他的所有的这种保险疾病的种类啊，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选择的，包括理赔条件。但是现在呢，其实整个在轻症这一部分呢，还没有必须的这种规定。所以说我们可以理解啊，重症28种是每家保险公司都一样的，那除了28种之外呢是不一样的。那轻症呢，其实它无论是50种还是60种轻症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尤其要睁大双眼去看。
0: 咱们以案例中的张先生买的重疾险为参考标准哈，一起来说说他买的这款重疾险附加的轻症责任里面包含的轻症有多少种呢？
1: 他买的这款重疾险里啊，其实相对来说张先生买的比较早了啊，但是他其实在整个覆盖的里面是一共是包括50种轻症的。50种轻症其实他对于这个重症啊，他当时的重症是一一对应的，包括一些常见的轻症其实他还是包含在里面的。相对来说这个重疾险的保障范围还是不错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的第一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才我们带大家了解了重疾险中的轻症责任以及轻症和重症的区别，那接下来我们探讨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案例中的张先生，他在轻症赔付之后，重症的额度为什么就减少了6万元呢？
1: 其实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啊。刚才我们在说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是说明明刚才我们在案例里他看见了这个条款，我们在轻症赔付的时候得到6万元啊，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可是我们重疾险的主额度不是30万元吗？对吗？他之后在赔重症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按照30万元来赔？那其实这就是他条款里所有的规定。也就是说他的轻症和重症他所有是共享条款的。然后这个条款刚才我也简单读了一下这个轻症条款的表述啊。
0: 是。
1: 那其实关于这种重症条款包括整体的理赔这样的一个就是赔偿的相应的条款会更为复杂更为细致。那所以其实作为张先生来说，可能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翻这个合同，但即使翻到了可能也并不是完全理解他表述的意思。
0: 是。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仔细查看条款，可能根本就注意不到这样的细节表述。那这是每一家重疾险公司的必要规定吗？还是说不同保险公司它可以界定不同的标准？
1: 这一点呢，我相信我会相信每个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每家重疾险保险公司的规定都是一样的吗？因为之前会有朋友问我，这两家公司的重疾险都是105种，为什么他们的价格不同啊？
0: 是。
1: 所以其实啊，就是不光是重疾险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包括它所有的病种的理赔条件，包括它的赔付的这种规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呢，其实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一个标准。因为毕竟保险合同它是一个法律合同，也就是说它跟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双方约定的一个契约，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合同契约啊，同意之后双方共同签字，没有固定的一定要是怎样的。所以包括它这种界定标准，这种轻症赔付的条件是不是共占额度，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
0: 那么问题来了哈， 比较保险公司产品，不同产品的这种条款细节可以说是非常的多。那我们作为普通的投保人，应该如何来判断我们接触到的重疾险是否有这种情况呢？
1: 所以这一点啊，还是需要我们在投保之前一定要详细的去理解，不要单纯的去看网上某些的评论怎样说，也不要单纯的去听我们身边的代理人去给我们怎么样的解释。因为毕竟啊，在跟我们签订合同的是保险公司，
0: 是
1: 而不是某位代理人。因为每位代理人可能会根据他自身的情况会有一些解释不清，会有一些解释不尽的地方。那

0: 那样呢，有可能会对我们的日后带来一个非常重、非常大的一个损失。那所以一切还是要看条款，这是第一点。
1: 嗯。
0: 那第二点呢？那其实条款它本身是法律合同，
1: 是。
0: 即使拿到这样的条款，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看不懂的。或许看懂了之后呢，也还是不理解它背后表述的意义是什么。那所以呢，我还是建议一点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我们找一下周围有这种专业素质的这样代理人或者专业的机构去帮我们去看一下。哎，我们介绍重疾险，它保的责任是什么？它有没有互占条款等等这样一系列跟我们实际的切身利益相关的这种情况。
1: 嗯，那您说到这儿哈、啊，还是想请高丹把张先生所买的这个重疾险的原文条款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合同里是怎么写的，也好帮助大家未来购买重疾险的时候可以进行条款的分辨。
0: 没问题、
1: 嗯、
0: 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儿都很关心啊，那他合同里到底是怎么表述的，他什么叫共占额度呢？
1: 是
0: 因为其实这个共占额度是我简单翻译过来的。
1: 嗯，
0: 我经常去跟朋友就聊天会说起来啊，其实外英文翻译成中文或者中文翻译成英文不难，中文翻译成中文才是最难的。对，所以我把这一段呢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嗯，
0: 他这一段表述的原文是这样的：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被确诊初次发生本附加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或在本附加合同生效最后一次复效之日起180日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确诊初次发生本附加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这一段话。嗯，科研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1: 大概明白了。
0: 对，
1: 就是说没有得重症之前先确诊的是轻症，或者说确诊轻症之后180天之后才再次确诊轻症，可以这么
0: 没错，非常意思就是说他得轻症了、
1: 啊、
0: 简单翻译过来来说哈、
1: 嗯、
0: 啊，那下一步就是关键了。我们按照本附加险合同有效保险金额的20%给付特定疾病提前给付保险金与重大疾病保险金受益人。
1: 好，我被绕进去了，还是您直接来解释吧。
0: 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本附加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的20%，也就是说30%的20%给予这个特定疾病，这个特定疾病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轻症，也就是它意味着轻症、
1: 嗯、
0: 给谁呢？就是给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金的受益人，也就是说就是张先生嘛。
1: 嗯，
0: 若本附加合同有效保险金额20%超过人民币10万元，那仅给付人民币10万元，本附加合同特定疾病提前给付保险金额仅限一次，给付后呢本附加合同继续有效，但该项责任终止。关键来了哦，
1: 嗯，
0: 本附加险合同和主险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同比例下降。
1: 同比例下降，
0: 是的。
1: 这个怎么理解？
0: 同比例下降也就是说我简单翻译过来啊，我赔了6万，对不对？
1: 嗯，
0: 轻症赔了6万之后，那我主险的保险金额同比例下降，下降30万减去6万，也就是24万。
1: 哦，
0: 嗯，
1: 明白。所以就是这一句话导致张先生第一次轻症赔了6万之后，第二次满额赔也只能赔24万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是其中夹在其中一大段话中的一句话，
1: 明白
0: 是这样、
1: 嗯。那其实既然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一定要选择轻症赔付之后不会减少这种主险保额的重疾险，会更有保障一些呢？还是说各有利弊？
0: 其实像张先生这种啊，就是在重疾险里共享保额的例子还有很多。那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保障责任在共享保额，那其他的还有家庭成员的这种保额共享等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相对而言这种共享保额的条款啊，这种合同相对来说价格会便宜一些，保费会便宜一些、
1: 哦、
0: 那毕竟啊，保险计算师在当初设计保险产品的时候他已经把这部分的风险概率计算进去了。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家庭而言啊，那风险它是全方位的，它不可预知的，我们不能用这种概率的这种理论去解决风险保障问题，这是一个大前提。
1: 嗯，
0: 那其次呢，在充分了解认知各个产品的具体细则和已经赔付的它的条件的基础上，要根据我们家庭目前的情况，还要听从专业人员的分析和建议，再做出全面综合的这种判断和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嗯，其实产品没有好坏之分哈、啊，只有合适与不合适。那么作为投保人的我们，在选择任何一款重疾险之前，其实都有知情权，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权利。所以最后想请高丹再给我们一些建议，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需要我们注意吗？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就是产品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之分。
1: 嗯，
0: 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了解我们这个购置的重疾险它是什么样的，它在每一项责任触发之前，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理赔。那了解所有的条件之后，我们再去做选择。那所以结合本期张先生的案例啊，我也相信大家能明白为什么在理赔的时候我们的理赔金会产生偏差了，这是其中一项。那我们有的时候在购置这种重疾险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并不能知道我们的重疾险里包含哪些责任，排除哪些责任。那所以啊，还是我刚才反复在说的，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或者专业的机构去帮我们进行分析诊断，然后再进行解读。那其次呢，除了像张先生这样轻症和重症互相享受额度之外，我们还要注意有的它整个的套餐里面是要家庭成员之间是否有共享额度的情况，以及重疾责任和寿险责任是不是共享额度。所以一定要在了解全部情况的基础之上，有专业的人员帮我们保驾护航，去帮我们做出正确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也不要发愁市面上那么多的品种越听越晕啊，然后觉得杯弓蛇影不敢买了，也不要有这种心理啊。那所以我们还是要一个客观正确的这种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重疾险作为健康保障配置的重要一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但是在理赔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出乎投保人意料之外的状况，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究竟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的额度无法达到约定理赔额度？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二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0: 柯岩你好。
1: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疾险。重疾险的全称叫重大疾病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风险发生的时候，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金呢，不限用途，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还有疾病的康复、家庭支出等等。本质呢，是收入损失保险，对于减轻投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一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 案例是这样的，李先生2012年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保额是50万，因为家族有高血压史，他比较担心自己老了之后出现相关问题，同时癌症也属于高发疾病，所以呢，他在购买时附加了多次重疾赔付。当时保险代理人给到的说法是，第二次重疾赔140%，第三次重疾赔160%。李先生在2014年查出甲状腺癌，医院确诊手术后提交单据申请保险公司理赔，甲状腺癌在当时还属于重症的范畴，保险公司呢赔付50万到账。之后李先生长期服药，身体状况还是受到了影响，2019年血压骤升引发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心肌梗塞呢也属于重症。按照当初保险代理人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李先生的理解应该第二次重症赔付50万的140%，应该是赔70万。然而拿到理赔款的时候，李先生愣住了，因为保险公司只赔了20万。这又是一个让大家看到之后充满疑惑的案例哈，咱们一起来解析一下其中的缘由。首先想请问高丹，李先生买的是重疾多次赔付，而给的说法是赔付三次，所以多次重疾就是三次为限吗？
0: 基本上我们在买重疾险的时候啊，都会看到这种多次赔付。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种多次赔付的重疾险呢，就是以三次为限的，当然也有六次、七次的重疾险，也会我们经常会看到啊。那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哦，那重疾险我究竟买单次的还是买多次的呢？
1: 嗯，
0: 那其实啊，单次和多次它各有它的优缺点。首先呢，对于这次案例中的重疾多次赔付呢，它的优点就是可以多次赔付重疾，保障会更全面一些。那相对来说缺点呢，也就是说保费肯定会更高了，因为它是附加险嘛，一定要附加更多一部分的这种保费支出。那其实啊，那随着现在医疗技术的进步，这种疾病的康复率和生存率的逐年提高，那其实包括这种重大疾病的这种康复率也好，这种生存期也好，也在逐步的比例在提升。也就是说得到一次重疾之后的人呢，很大部分他已经是可以康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他们的基本的身体状况已经受到了损伤，他再得二次重疾以及三次重疾的这种概率也在逐步的增加。所以多次重疾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更全面的一份保障。
1: 那按照当时这个保险代理人的说法哈，多次赔付，第一次重疾是赔付100%，第二次呢是赔付140%，第三次是赔付160%，看上去是越赔越多。那问题就是多次重疾的额度一般都是怎么来界定的？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
0: 我们先以三次这种重疾为例啊。那三次重疾呢，首次重疾的赔付额度就很简单了，那就是主险保额的100%。但是呢，会排除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上期节目的这种情况。那如果他的这种重疾险里有这种轻症和重症额度共享额度的情况，如果这个被保险人在得到重症之前，他先得了一次轻症，那如果这个重疾险含有这种共享额度这种规定，那他第二次赔付的重疾就不是说他原来的主险保额了。那同时，如果是这种多次保额的赔付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这种赔付的这种额度界定呢，那其实还是那个没有统一的规定，那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那既然这个保险重疾险它是收入损失险，那其实简单来说呢，对于我们就是很多朋友来说，可以简单去做一个按照自己收入进行倍数计算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年收入的3到5倍就是我们一个合理的重疾险的一个保额。
1: 刚才案例当中，李先生2014年得了甲状腺癌，2019年呢又得了急性心肌梗塞，这已经算是两次重疾了。所以想问一下高丹，这种多次重疾有什么限制条件吗？还是说只要是在重疾名录里的病种都可以赔付，完全按照赔付次数来界定呢？
0: 只要是这种市面上我们见到的多次赔付的重疾险啊，基本上在保障中都会涉及到疾病分组以及间隔期等等的这些约定。那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市面上会出现这种重疾不分组的这样的一些重疾险，是吗？那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睁大双眼，然后去看它具体合同的规定。就是以我来看到这些条款啊，那基本上它都会在这种不分组重疾里，它会有一些隐性的条款去限制我们的赔付。那所以其实只要是在重疾名录的病种呢，它会按照保险公司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规定的，它会分为4组或者6组啊，这个完全是由它各个保险公司来规定的。那同组的病呢，不能赔付两次。 也就是说我下一次得的重疾呢不能是我这个同组里的重疾，同时呢它还会有相应的间隔期等等这样的要求。
1: 嗯，那我们知道规定的28种重疾呢是各大保险公司的重疾产品都会覆盖的这个重疾的种类，那多出来的其他的重疾呢都是根据各个保险公司的具体情况来纳入的，所以想问一下各家保险公司对于重疾的分类是不是一样的，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分组不同之外。
0: 那其实啊就是28种重疾呢它一定是含在我们各个保险公司的重疾险里的，但是这28种它分到哪儿了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其实我如果保险公司无论是这种80种重疾还是105种重疾，它的这种疾病的这种分类都是它自己来定义的，这个完全是我们每个人要睁大双眼的。那其实会有一些高发的一些重疾，因为首先这些重疾啊28种重疾已经覆盖了我们人类目前所能发现重疾的 95% 以上的这种重疾险了啊。那所以其实那除去28种之外呢我们要严格去看，哎，在28种之内它的重疾险的分布情况是怎么样的，以及之外的它的一些高发重疾它是不是有一个合理的分组，这个都是我们要去睁大双眼看的一个标准。
1: 那根据我的了解很多重疾险啊都是单次赔付，有些附加了多次赔付的都是保险公司这些不同保险产品的附加服务，真正获得多次赔付的比例似乎并不是很高，所以想问一下高丹，重疾的多次赔付的概率到底大不大，或者说它的必要性有多大？
0: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啊，我得一次重疾已经够倒霉了，为什么还会得第二次？这概率也没谁了吧？实际上呢，会有一个数字啊。那其实啊，就是在我们第一次这种重疾，就人类这个香港地区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统计啊，因为香港那个相对来说数字比较完善。第一次理赔这种概率呢，得到癌症的这种比例呢，其实癌症是占大多数的，75.2%。然后包括心脏类的这种重疾是占11%左右，其他的重疾是在10.5%左右。那实际上其实，在得到这三大类主要重疾之后呢，那在第二次得到理赔的概率基本上它是在25%-20%之间的。
1: 这个比例不太高。
0: 对，那所以其实如果是第一次如果理赔的是癌症呢，那之后累计复发的理赔率那会其实它这大概是在20%-25%左右。那其实这个数字呢我们乍一听来说哦，我觉得这个数字轻的相对来说得到第一次再得复发第二次重疾的话概率不高，但实际上我们要记住啊，这个医学技术的水平在不断的增加啊，那所以包括你看我们之前的重疾甲状腺癌它已经是算为轻症了，但是实际上部分已经从轻症的种类都已经剔除了，那实际上以后呢会有不断多的这种重疾的种类慢慢去往下移，也就是说我们在得到一次现在认为定义的重疾之后再去罹患第二次重疾，但这个概率是在不断的提升的。
1: 其实涉及到多次赔付就不得不关注多次重症的分组，刚才您也提到了哈，这是很多投保人都不太会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所以关于这一块咱们可以一起来详细跟大家拆分一下我们重点要关注哪一部分。
0: 首先呢其实会有六大高发重疾，那这个高发重疾刚才我们说行业协会规定28种高发重疾，这个是必须要写进重疾险合同的，那这28种重疾呢几乎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这种重疾理赔。那28种里面呢又有前六种的高发重疾，那分别是恶性肿瘤，重度的恶性肿瘤，然后较重的急性心肌梗死，然后严重的脑中风后遗症，重大器官移植术或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术，以及冠状动脉搭桥术或者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以及严重的慢性肾衰竭，这是六大高发重疾。那所以呢这六大高发重疾我们对于这种多次重症的这种重疾险啊我们要看最好分散在不同组，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理赔的时候才会最大限度的去保障我们的这种赔付的这种范围。那同时呢就是相关联的重疾啊它一定要在不同的组，比如说触发频率比较高的这样的重疾一定要分散在不同组，比如说白血病患者他可能会面临什么造血干细胞移植，那如果恶性肿瘤和重大器官移植手术造血干细胞移植术放在同一组的时候那只能理赔一次了，那如果放在不同组他就能赔两次。
1: 所以这些细节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哈。
0: 没错没错。
1: 那接下来咱们以案例中李先生的重疾险为例给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哈。李先生所买的这种多次赔付的重疾险最终的赔付额度并没有达到保险代理人所表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关于李先生这款重疾险的多次赔付表述原文是怎样的？
0: 李先生这个重疾险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多次重疾赔付的一个案例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大家也很好奇他的原文究竟是怎样写的。其实我们还是来进行这个中翻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首先，首次重大疾病呢，他在合同里写的，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专科医生确诊首次患本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的一种或多种，我们将按照以下三项的较大者给付首次重大疾病的保险金。那第一呢，就是被保险人首次重大疾病确诊之日本合同基本保险金和已交保费和现金价值，我就不详细说了啊，这个是首次的。

0: 每种重大疾病只给付一次重大保险金，给付后该重大疾病的保险金保险责任终止，本合同继续有效，我们对其他重大疾病继续承担重大疾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它下面是一个表格，也就是说第一次在确诊，第一次首次重疾给付的比例是100%，那第二次给付重疾它中间有一个间隔期的一个约定啊，如果不满一年呢它是给付0%，然后满一年不满两年呢是20%，满两年不满三年呢是40%。那同时呢，前两次的保险金额的比例总和不能超过主体保险金额的140%。
1: 啊，其实我就对刚才的那个105的那个年龄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这个保险条款它里边涉及到的细节非常多，而且会用这种很专业的表述方式去呈现，确实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理解起来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没错，没错，是一个非常拗口的整体的一个条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二集。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接下来聚焦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那就是约定的赔付额度没有达到，多次赔付之后越赔越少。案例中呢，李先生第二次重症的额度为什么会减少这么多，相信大家是非常关心的。毕竟当初约定是拿到50万的140%，也就是1.4倍，应该是到手70万才对，为什么最终只赔了20万呢？
0: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解读那个整个的保险条款里规定是啊，它虽然写着140的字样，但是呢，在这种具体的描述中，除了这个间隔期的约定，那其次呢，它会约定它背后的意思就是前两次一共赔付不超过主险保额的140%。也就是说两次我一共只能赔你140%。那第一次既然已经赔了50万，那就相当于前两次赔付额度呢就是主险保额的140%，即50×100%，140%，那就是70万。就前两次我一共只赔你70万，那第一次赔了50万，那第二次当然就是70万减50万等于20万了。
1: 啊，对，这样的理解是比较直观的哈。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样的规定是李先生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规定标准，还是说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产品都会这样规定呢？
0: 不是的，这款就是李先生他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他的单独规定。首先呢，对于像我之前也说过啊，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的条款规定，以及这种疾病的赔付的这种标准，包括赔付的额度，都是各保险公司自己定义的，甚至包括多次重疾这种赔付的额度，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比如说我想起第一次重疾赔多少钱，第二次赔多少钱，第三次赔多少钱，那每家都不一样，但是呢他每一家表述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
1: 是，那我们按照这个规定来进行推算一下哈，李先生如果不幸真的罹患了第三次重疾，那么他也拿不到他当初认为的50万的160%，80万了。所以想请高丹来计算一下李先生的第三次赔付他可以拿到多少钱，过程当中的运算逻辑又是怎样的。
0: 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听过我刚才这种解释运算逻辑的解释，已经会算了，是不是？那其实前三次的它的整个的赔付的是主险保额的160%，也就是50万的160%是多少？80万了，对吧？
1: 也就是第三次，第一次赔了50万，第二次赔了20万，第三次还可以赔10万。
0: 没错，也就是80减50减20等于10万。
1: 是
0: 完全正确。
1: 那真正的核心问题就来了哈，作为想要投保重疾险的准投保人来说，应该怎么来判断自己接触到的重疾险产品是否有这样的情况的，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才能避免类似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0: 我希望啊，就是讲了这么多，大家不要觉得非常恐慌哦，我这么多我读不懂怎么办呀，或者是我压根就看不透怎么办，我已经买了重疾险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1: 感觉都是条款陷阱的样子。
0: 对对对，不要吓到大家。因为只是它是一个很专门的这样涉及到法律合同的金融以及涉及它医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重疾险保险范畴啊，那这个是专业的东西呢，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是我反复在说的。我们会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尽我们可能呢多去给大家举一些比较常见的例子，但是很多类似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一一在节目中讲清。我现在大家首先要有一个正确和全面的认知，不要偏听偏信，也不要盲听盲信，然后更不要不听不信。保险责任、保险内容、免责条款、赔付比例，这些都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我们可以一一问清楚，同时呢也可以找我们周围去专业的人，或者亲自打电话到保险公司去确认清楚。这个是我们要对自己的整个的保障的内容一个

0: 对他是一个负责。那再一次呢，我们希望啊，我们能在我们的周围去筛选出我们自己家庭的专属的这种家庭的保险规划师或者风险规划师，去给我们做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1: 那咱们还是结合李先生所买重疾险产品的原文条款来给大家解析一下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拎出这些条款表述的细节来加以避免类似这样的情况。
0: 对，其实刚才我表述的就是已经读过了啊，就是一个重疾险的合同的原文，其实很拗口的一长串一长串。
1: 是，
0: 哪怕是第一次赔付的时候，它下面有一长串哦，相距下面三项取最大值，是吧？是这样。那其实呢，我们每一个细节，我们在看的一个重疾险条款，首先我们先看它的保障责任。保障责任就是说它保障内容是什么，它的互相互之间的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它的轻症额度和重症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或者还有家庭成员整体的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甚至如果在一些附加万能险的这样的一些险种中，它的万能险所产生的收益也会侵占我们主险保额的额度，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确的去判断出来。那首先再一个呢，作为我们就是非专业的这种朋友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挨个的去拎出这些细节啊，但是我们呢，就是就像我们去看病，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医生，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专门的医生，但是我们要知道找到一个怎么样专业的医生，去问他我这个钱，我交的这份保那个保费，那保的是什么，那个保障的内容我能拿到多少钱，最简单最直接。
1: 最清晰哈，也是。
0: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我们给大家分析了都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的重疾额度赔付减少，那么请问高丹，是不是我们在选择多次赔付的重疾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越赔越多的重疾险才是对我们有更好的保障呢？或者说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考量标准？
0: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点啊，重疾那其实是它整个对我们身体的损伤程度是非常严重的，那而且对我们身体造成的损失程度肯定是一次高于一次的，虽然是重疾的它这种恢复率啊，这种平均生存周期这种比例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其实我们身体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那大多数呢，其实我们情况应该第二次重疾和第三次重疾的额度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阶梯上升，这样对我们来说才是一个更好的保障，最起码要是同等的额度。那其次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啊，我们光看首次重疾赔付的额度一定不是全面的，因为我最近有在网上看到一些帖子一些论坛啊，说这个重疾它之后发生二次三次的比例那个概率非常非常低，我们一定要看首次重疾赔付额度就够了，这个说法是相对来说会有些片面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覆盖全部这种风险可能，同时呢还要看这个条款里是不是有三同条款。也就是说在很多次赔付的重疾险里经常会出现这种三同条款。什么三同条款呢？由若被保险人因为同一疾病原因、同次医疗行为或者同次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这样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重疾呢，他们仅按一次重大疾病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要避免这样的条款。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8707366，尤其啊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那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4转几何整装。

0: 风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风灯世界。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儿
5: 啊？
4: 怎么喝的？
5: 救救我！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呢，他愿意算计人。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4: 哎，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哎，小声点儿，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5: 不准在这里拉琴。
6: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7: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6: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7: 快走，他们来了。

0: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1: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2: 兄弟别怂了，
3: 别怕怂了，
2: 兄弟
3: 不要怕这小日本鬼
2: 子，大家
3: 我们看看
2: 他们的打败。
4: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5: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0: 交给我住口，宰了他的亲。
1: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站

二胡，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
3: 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4: 哎，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1: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3: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5: 外公，您有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6: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3: 对，
7: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6: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7: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到了反攻阶段。德国和日本分别陷入全面被动挨打、疲于应付的境地。在欧洲战场，苏军连续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把战争推向东欧和德国本土。英美盟军渡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并迅速解放了法国，进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直逼德国本土。在亚洲太平洋战场，美军发起了越岛进攻和海空作战，对日军盘踞在太平洋上的一系列孤岛各个击破，切断了日军的海上运输线，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并且把战火引向了日本列岛。
4: 中国共产党呢，抓住敌后战场形势发生的有利变化，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向日伪军呢发起了次序不断的局部反攻，并为呢全面反攻呢做好积极准备。
3: 为了迎接大反攻的到来，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了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确定在现有基础上通过整训提高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准备由防御到进攻，以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转变，为将来部队发展一倍至数倍创造条件。1944年9月，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成立了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4个区党委、行署和2级军区。各个区域按照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的统一部署，向日伪军发起了拔据点、夺县城、扩大解放区的攻势。1944年9月9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在富平县召开，会上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4个2级军区的区域划分和干部分配，以及主力部队分配的问题。会议决定任命赵尔陆为冀晋军区司令员，王

0: 平为政治委员，任命郭天民为冀察军区司令员，刘道生为政治委员，任命李运昌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任命杨成武为冀中军区司令员，林铁为政治委员。这次机构调整和人事变动最大的是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奉命前往冀中平原重建冀中军区，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冀中平原及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沧州之间，是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冀西互为依托，又连接冀东。在1942年以前，冀西部队吃的粮食、穿的布都是从冀中调运，兵员也主要靠冀中补充。但是自1942年五一大扫荡以后，八路军主力部队撤离了冀中平原。
1: 1943年初呢，晋察冀军区撤销了冀中军区和冀中区党委。当时啊，冀中只有党的地下组织和当地游击队在与日寇周旋，因此呢，重建冀中军区和冀中区党委政府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任务。
0: 1944年11月27日，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和等待，杨成武及其随行人员全都换上了便衣，告别了满城县慈家台，向徐水进发。12月2日夜半时分，大雪纷飞，他们趁敌人到馆头扫荡之机，经过6天昼伏夜出，翻山越岭，穿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安全到达了白洋淀。杨成武在回忆录里写道，望着茫茫的冀中大平原，我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八路军军歌，铁流25000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10年，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旦强弩扣边疆，慷慨悲歌奔战场。那一年杨成武30岁。1944年下半年，日军已经显出颓势，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有规模的扫荡了。到1945年初，晋察冀边区军民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对日伪军占领区展开了拔除据点、扩大解放区的攻势，复仇的怒火在华北大地迅速蔓延。

0: 警察及军区在1944年的攻势作战中呢，共歼灭日伪军4.5万余人，拔出呢日伪军据点碉堡1600多处，解放人口呢约758万。
1: 1945年春，冀中军区相继发起了任丘、河间、文安、饶阳、安平战役，以及夏季的子牙河东和大清河北战役，共歼灭日伪军11000多人，解放了保定以南、沧州以北11座县城，目标直抵天津、塘沽和保定。而冀晋军区经过夏季攻势，也取得了辉煌战果，解放了大批城镇和村庄，拔除了雁北地区一大批敌人的据点，对大同、丰镇、吉宁、商都等城市形成了包围之势，打破了日伪军由山阴至广陵及桑干河北岸的封锁线，为开辟平绥路北和绥东地区创

0: 创造了条件。冀察军区经过半年时间的艰苦战斗，也捷报频传。他们先后收复了崇礼、赤城、沽园、多伦等县城，将冀察与冀晋根据地连成一片，把敌人压缩在张家口市和铁路沿线以及少数城镇，日寇往日的威风一扫而光，再也不敢出城扫荡了。这些坚固的堡垒成了一个个孤岛，令日寇惶惶不可终日。冀热辽军区经过春季的反扫荡，在夏季攻势中挺进热河和辽西，在锦热路南北开辟了广大地区，对唐山、秦皇岛、葫芦岛等城市形成了包围之势。
1: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了波茨坦公告，这个命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
0: 但是日本首相铃木不但拒绝投降，反而宣称要把大东亚战争进行到底。美国为了尽早结束这场战争，避免部队在日本登陆时大量伤亡，于1945年8月6日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9日，美国又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集团顽抗到底的精神防线，从而加快了日本投降的进程。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第二天，157万苏军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对日本驻伪满洲国的70万关东军展开了毁灭性打击。

0: 1945年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宣告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的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7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同时命令在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向东北挺进。1945年8月10日晚上，冀察军区察蒙分委电台值班员突然收听到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苏联军队出兵中国东北及内蒙古的消息，并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察蒙分委主任柴淑林。柴淑林起初不相信这是真的，但电台又连续数次播报了同样的消息，柴淑林这才相信。于是他立即把这个喜讯向全体干部战士做了传达，同志们听到这一喜讯无不欣喜若狂，彻夜未眠，他们大声呼喊着日本鬼子就要完蛋了。当晚深夜，柴淑林接到了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的命令，要求他们立即做好接收察蒙地区各县旗盟的准备工作，并做好与苏联红军会师的准备。
1: 柴淑林呢，是土生土长的漳北县人，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啊，他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学生，那么抗战爆发以后，他投笔从戎，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呢，经过短期培训以后，就被派往了晋察冀抗日前线。
0: 1945年8月11日，苏军骑兵机械化集群进入中国。苏军兵分两路，一路取到庞江，一路挺进苏尼特右旗。苏蒙联军以快速迅猛的作战风格，秋风扫落叶般击溃了沿途日伪军及伪蒙江骑兵，经化德、商都，于8月14日抵达漳北县城。当天晚上，察蒙支队在副政委柴淑林和副支队长吴广义的带领下，连夜从漳北县二台子镇出发，向漳北县城挺进。第二天中午，察蒙支队到达漳北县城与苏军会师。远在延安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副司令员萧克于8月11日发布命令，要求晋察冀军区的部队迅速攻占北平、天津、保定、张家口、承德等省会城市。当日，晋察冀军区向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夏村定发出了最后通牒，勒令日军缴械投降。晋察冀军区所属冀晋、冀中、冀察、冀热辽各军区随即以部队主力共11万余人、民兵63万余人，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对已陷入包围中的日伪军展开了全面大反攻。

0: 心哦，就叫我进一个骷髅。
1: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的扩张政策走到了尽头。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获得了胜利。
2: 日本虽然投降了，但是中国战区在接受日军投降的安排上却出现了对立。当冀察军区向张家口日军司令官传达八路军的受降命令时，日军的回答是：冈村宁次有命令，日军只能向中国国民政府投降，不能向八路军投降。
1: 冀察军区第12军分区司令员詹大南和政委段苏全听后十分愤慨，随即命令第12军分区部队配合苏蒙联军，准备向日伪守军发起攻击，用武力解放张家口。詹大南司令员立即赶赴张北县，与苏军指挥官商讨两军配合作战事宜。
3: 当时啊，苏军的总部命令苏蒙联军副总呢越过长城一线，那么这样呢，苏蒙联军呢就无法与八路军一起攻打张家口，但是呢，苏蒙联军呢可以消灭驻守在狼窝沟一带的日军，以呢策应八路军进攻张家口。
1: 冀察军区第12军分区司令员詹大南和政委段苏全接到进攻的命令以后，于8月20日凌晨6点下令，按照预先部署向张家口发起进攻。早已潜伏在张家口郊区的八路军第40团官兵率先攻占了东山坡地堡群，并迅速占领了日本领事馆

这时八路军第十团也向张家口火车站和日军指挥部发起了猛攻。经过一天的激战，八路军已经探明了敌人的虚实，但是由于兵力有限，夜间很难控制局面，因此天黑以后，八路军全部主动撤出了张家口市。苏联红军为了策应八路军收复张家口，于1945年8月20日天刚蒙蒙亮，苏联机械化部队开始向野狐岭阵地发起大规模冲锋。

0: 经过一天一夜激烈的战斗，次日凌晨，苏联红军胜利占领了野狐岭沿线阵地。野狐岭之战，苏军共毙伤和俘虏日军860余人，并缴获了大批弹药和物资。1945年8月22日，八路军冀察军区第12军分区第40团和第10团再次向张家口守敌发起进攻。八路军从东窑子村攻入市内，并迅速占领了火车站，以阻止敌人撤退。同时命令部队迅速控制了大靖门及西太平山、四儿山等高地。这时，冀察军区第13军分区第20团和玉桌支队也已经赶到，并迅速投入了战斗。经过昼夜激战，于8月23日凌晨渡过洋河，从南面迅速向市区推进。八路军两路大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在张家口市中心会师。下午3点，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市获得解放，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解放的第一座省会城市。随后，八路军与苏联军队在张北县胜利会师。1948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刘少奇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同时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任主席。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的蓝图已经在中华大地上铺开。此外，华北军区也一并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下辖两个野战兵团，两个直属纵队，还有冀中、北岳、冀鲁豫、太行、冀南、太岳等6个2级军区。这次战略重组，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回顾这场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一切惊心动魄的故事都已经呈现。晋察冀边区是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一座丰碑，在这座丰碑上镌刻着我们先辈的名字，散发着我们先辈的体温。不管历史多么久远，当我们触摸它的时候，那温度、那心跳与我们的生命同在。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一次次战胜强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
1: 短剧还能怎么

0: 玩儿。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国家记忆。
6: 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夏日的上海骄阳似火，一艘即将由上海开往法国的轮船发出阵阵响亮的汽笛声。码头前，一位年轻人提着行李，心事重重，踱步徘徊。他叫做钱三强，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是这一年巴黎大学给予中国的唯一一个雷学研究名额获得者，机会极为难得。然而，就在几天前的7月7日，侵华日军炮轰宛平城，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中国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钱三强一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既想为抗战效力，又不想错过难得的求学机会。不仅如此，他的父亲也在此时病倒了。钱三强的父亲是中国知名的爱国学者钱玄同，他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77事变爆发的那一夜，本就患有高血压的钱玄同深受刺激，一夜之间病情加重，血压急剧升高。此时钱三强恰好在准备留法学习事宜，父亲的重病让他更加犹豫。
7: 发生了这个七七事变，国家都将来存亡都很成问题，我这个时候能走吗？他就找他谈话，说是你呀，一个男子汉， 进忧是应该的，必须要有远虑。你想一想，一个弹丸之地的日本能够侵略我们偌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不就是我们中国落后吗？我们中国的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吗？你现在学这个到法国去，这是学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来国家一定会用得上。所以你千万不能打退堂鼓，要坚持去。
8: 父亲的鼓励坚定了钱三强报效祖国的决心，他最终决定赴法国学习。启航的汽笛声响起，钱三强这段乱世中的海外拼搏之旅开始了。1937年8月，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钱三强到达了法国巴黎，进入巴黎大学学习，而他的导师在当时的核物理研究界赫赫有名。这里是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皮埃尔·玛丽·居里街，著名的居里实验室就在这条以居里夫妇名字命名的街道上。
9: This is Marie Curie's office. It was also used by Irène Curie for 10 years and also Frédéric Joliot. And of course, Mr. Chen Sanqiang came here to meet Madame Joliot Curie.
8: 钱三强来到这里时，实验室由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莱娜·居里和女婿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共同主持，人们习惯地叫他们小居里夫妇。1937年10月25日是钱三强来到居里实验室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伊莱娜·居里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谨，钱三强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各种高能物理的实验和研究工作。在实验室工作一天以后，回到宿舍，钱三强还要整理资料、写实验报告。生活平淡枯燥，但他却从不感到厌倦。他认为自己所面对的是对他充满诱惑力的神秘的原子世界。1937年12月的一天，小居里夫人介绍钱三强给丈夫约里奥做助手，改建一台云雾室。云雾室是用来观察和拍摄带电粒子竞技的仪器，在当时是研究原子核粒子运动轨迹的基本设备。可是钱三强来到法国之前根本没有见过云雾室，更不知道它的构造和应用。改建一个云雾室需要综合多学科的知识，此时钱三强采取东问问西看看的虚心态度向人请教，用帮助别人打杂的方法学习各类知识。
7: 他学物理，他不满足于物理，他要学放射化学。那么居里实验室的好多人呢就不理解，钱三强就讲，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这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以后只有我一个人。比如说我这个放射源我要不做，谁来帮我做？所以我必须得什么都学会才行。
8: 这几个月，钱三强的身影不仅仅出现在实验室里，还出现在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巴黎近郊的五金工厂。云雾室的基本构造有了眉目，有的零部件由钱三强亲手制作打磨，实在无法自制的，钱三强便画好图纸找五金工厂定制。就这样耗费了整整一年时间，云雾室的改造顺利完成，投入使用。约里奥当着许多人称赞说，法国大学生只有考试分数，而来自中国的大学生则同时具有实际的工作能力。1938年是原子核科学沸腾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元素，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而这个瞬间会释放出无比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 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

1939年初，约里奥用前三墙改造的云雾室首次记录到油受到中子轰击时产生裂变碎片的静迹。原子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全世界科学家关注的话题。1939年初，正是世界局势极为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人们意识到，这种特殊的、巨大的能量极有可能改变世界。在这段原子科学沸腾的岁月里，居里实验室中，关于原子核裂变的研究每天都有新进展。然而，对于钱三强而言，这段专注而充实的学习历程十分短暂。千里之外，国与家的命运迎来了多事之秋。1939年，钱三强接到来自家乡的消息，父亲去世了。自77事变后，目睹满目疮痍的祖国，让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饱受煎熬和抑郁，最终怀恨辞世。这个消息让钱三强悲痛万分，他加紧了毕业论文的写作进度，想要尽快完成学业，完成父亲的嘱托，为战乱中的祖国做出贡献。然而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等到第二年4月，钱三强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时，德军已经开始疯狂地进攻法国，眼看巴黎就要沦陷。此时回国已经不可能了，钱三强只好在老师约里奥的帮助下留在实验室工作。1940年6月14日，德军占领了巴黎，居里实验室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中艰难行进。这段并不太平的日子让一向少问政治的钱三强感触良多。一天，钱三强在实验室放杂物的柜子里寻找一节实验用的电线，偶然之中，他顺着电线扯出一个扁扁的纸包，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导师约里奥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入党材料。钱三强这才回想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每天在实验室忙碌外，导师还经常行色匆匆地参与一些抵抗活动。原来约里奥已经秘密地投身了共产党，为了法国的解放，约里奥领导起法国知识界的反法西斯斗争。钱三强紧张地将纸包放回原处，替导师保守秘密，同时他也开始思考，此时的中国同样经历着反法西斯战争，那么作为科学工作者，回国之后该做些什么呢？被困欧洲的日子，在科研之余，钱三强与同在欧洲留学的清华物理系同窗何泽慧取得了联系，随后确定恋爱关系，并在巴黎完婚。两位科学家的携手成为了科研领域的天作之合。1945年，随着二战的推进，美国人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2颗原子弹，整个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杀伤力震惊了。而原子弹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重原子核的裂变反应，很显然，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钱三强对核裂变的研究更加不敢放松。1946年夏天，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一起来到英国剑桥参加国际基本粒子和低温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一张不为人注意的照片引起了钱三强很大的兴趣。

0: 然而，对于钱三强等人的发现，英国科学家却出现了不同的反应。英国一位叫费瑟的物理学者发表文章说，他认为从核裂变照片中看到的那个第三个禁忌是原子核破裂前后自然放射出的阿尔法粒子，而不是原子核一分为三了。
1: Il y a eu ensuite toute une discussion pour savoir si le troisième morceau était une particule alpha ou un noyau léger。
0: 在大量实验测量的基础上，钱三强终于得出结论，分裂出的第三个部分并不是阿尔法粒子。他马上发表论文，论证三分裂这一原子核裂变的新方式。同年12月底，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一起又向世人公布了第一次观测到的四分裂现象。
2: 四分裂现象呢，上万次裂变当中可能出现三例。
0: 1947年3月，钱三强完成了论文《论铀的三分裂机制》。这一年春天，导师约里奥在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会议上亲自宣布了三分裂、四分裂的发现，并介绍了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巨大贡献。这一发布让各国新闻记者纷至沓来，他们称钱三强和何泽慧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人们认为钱三强夫妇将从此迈入事业巅峰期，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令人大跌眼镜。钱三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颇为科学界关注，报纸采访亦甚多，美国记者与科学家也来访问过，但结果只有一家登载。与此相关的，不到3-4个月，美国连续在物理杂志上登了2-3篇文章，谈到同样的现象，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到我们的工作。原来，由于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等诸多原因，钱三强夫妇的科研成果并没有获得相应的荣誉，甚至有传闻说他们因此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与在美国媒体面前受到的冷遇不同，钱三强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引发了热烈反响，国内知名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派来电报邀请他回国做研究。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发来聘书，并附上$800路费。清华大学不甘落后，同样寄来$500路费。北京研究院、南京中央研究院、南京中央大学等机构也都发出了邀请函。与此同时，因为三分裂变的发现，法兰西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金，用于奖励他杰出的工作。钱三强是得到这一奖励的第一位中国学者。1947年，34岁的钱三强又被晋升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很显然，如果继续留在法国，钱三强将拥有十分富足的生活；而如果回到正处于战乱中的祖国，钱三强学术研究的未来谁也无法预料。在个人荣誉与国家命运的抉择面前，钱三强没有犹豫。
1: Et j'étais impressionné, par le fait que le professeur Tien retournait à Pékin alors que la situation en Chine était encore instable. C'était en 1948.
0: 为了顺利回国，钱三强找到了友人，中共巴黎支部副书记孟宇。当时孟宇经常深入巴黎的华工和留法学生群体做宣传工作。为了帮助钱三强回国，孟宇决定向上一级求助。这一天，中共驻欧洲负责人刘宁一约钱三强见面，并提出建议，回去后就在那里埋头教书，什么会也不要参加，只讲科学，不讲政治。国内目前情形很复杂，谁进步谁落后，你一时闹不清，最好多观察，坚持到

0: 空行驶到来。显然，在如此微妙的时刻选择回国，不管做出什么选择，都想沾染上一定的政治色彩。于是，钱三强决定让科学为自己指明去处。1947年2月1日，钱三强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回信，信中他建议清华大学建设一个原子物理实验室。凭在欧经验，一小规模原子核物理实验室需要花费50000美金。钱三强说道：“详细情形如蒙垂询，当即奉告。”就这样，钱三强把自己未来的去处与原子核物理实验室绑在了一起。很快，清华大学来信，同意了钱三强的请求。钱三强果断决定在1948年春天回到祖国，回到北平。临行之前，他特地到导师小居里夫妇家向老师道别。老师虽然很惋惜，但支持他的决定。那天，约里奥先生把一些重要的数据告诉了钱三强，小居里夫人则拿出了一些放射源，让钱三强带回国，说将来或许有用。这张照片就是告别当天钱三强与导师小居里夫妇的合影。临别前，导师小居里夫妇共同写下了对钱三强在法国工作期间的评语：钱先生在与我们共事期间，证实了他那些早已显露了的研究人员的特殊品格。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重要性。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钱三强满怀科研报国热情，却因为政治原因遭受冷遇，他无比沮丧。等到1948年底，国内局势已经逐渐明朗。12月中旬的一天，一辆汽车开到钱三强家门口，车里走出北平研究院总干事杨光弼，他神色紧张，对钱三强说道：“南京政府派飞机接一批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南迁，钱先生的名字列在其中。”紧接着，杨光弼把登机通知交给了钱三强。事情来得突兀，钱三强的态度却异常坚决，他立刻回绝了杨光弼，说母亲重病在身，孩子又小，不能离开他们去南方。一个半月之后，北平和平解放。在乱世中坚定态度、做出抉择的钱三强，终于等来了新的机遇。新中国的原子能科研事业也将整装待发。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 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接上回，上文书说到更始帝刘玄继，这个刘玄继位之后，马上是分兵派将，派王凤、王常、刘秀等人进攻昆阳。这三位将军领兵带将，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昆阳城给拿下来了，大家伙是很高兴。这个昆阳城也有很多的金银珠宝，哈，发了一笔小财，有很多的汉军的小头目、小将领、中饱私囊，没少了往自己兜里装东西。紧接着，这些人又打下临近的眼线和定里，这消息像阵风一样又传到了王莽耳朵里。我们说了，王莽这两天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啊，这嘴里面起多少大泡，喝水都疼的。哎喂，王莽心说真邪了门了啊！这些人是怎么起来的？怎么能够成的事儿？一些土包子、没落的贵族，居然能够搁这给我挡路，真是不可思议。看来这些人不收拾不行，再不用兵，再不把这些人消灭掉，恐怕我自己的位置岌岌可危。所以说这回王莽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派大将军王寻、王毅领人马43万打洛阳出发，直奔昆阳。按照王莽的意思，这一次孤注一掷，下血本儿，我一回，成就成，不成就完。成者王侯，败者贼也。你看王莽，别看没去，在后面对于前敌的战事甚为关心。在发兵之前，有一个人来投军，自报奋勇说：“我愿意当先锋官。”大伙儿一看，嚯，这人长得太出奇，10个里找不出像一个这么高个子。这位往那儿一站，跟尊黑铁塔一样，大胳膊大脚大脑袋瓜都搭到一块儿，这大手跟那蒲扇一样，那脚跟那小船一样，这么高的个子。一报名，这位说了，说我叫巨无霸。那说薯条跟来了，还鸡翅呢，还薯条，不是那汉堡。名字叫巨无霸，个子高，两膀一晃有力气，而且这个巨人有一件特殊的本领，会驯兽，能把什么老虎啊、犀牛啊、大象啊、豹啊都能给训练在一起，变成士兵为他所用。就好比后汉三国的时候，西秦孟获不也有一个人吗？叫目录王，目录大王。据说他能够驱兵代兽，能把一些大象啊，能把一些老虎啊，变为己用。一个道理，这巨无霸就有这本事，所以说带领了一大批猛兽上阵助威。王莽一看，这回没说的，这心放肚子里啊。这一去，刘玄也好，刘秀也好，必死无疑。什么赤眉，什么绿林，都没有用。挡着吧，挡着获胜的消息。这些人马浩浩荡荡开驻昆阳。那说昆阳城有多少人？不多，8000-9000人，满打满算不足10000。探马兰旗接连2-3的向刘秀汇报说，现在王莽下了血本了，派大将军王寻、王毅领人马43万，还有一个会带野兽的巨人跟着一块儿来，浩浩荡荡开奔昆阳城，离城还有30里，离城还有20里、15里等等等等。有很多人一听心里面就肝颤，你说啊，43万还用着打？ 一人打我一拳，我就楼了。哎呦喂呀，看来跑啊都是啊父母生爹妈养的，我挣点小钱儿，哪怕说我把兵器一扔，我回家种地，我也够本了。所以有很多人选择弃城而走。刘秀一看，哎，大家伙且莫惊慌，大伙别急别慌，听我讲，现在万万不能弃城啊，现在要弃城人心涣散，这人心就散了。行军打仗，诸位都知道，最怕的就是兵丁这心不齐，战斗力不高。曹刿论战不是讲再而衰三而竭，要一鼓作气，而且我们身后还有很多的汉军，要是看到我们后撤，这些人怎么想，势必会影响军心，到那时恐怕会真会被那些人给消灭掉。我们现在不能撤，大伙说那不撤能打得过人家吗？43万的那不是说着玩儿，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刘秀一乐，哦，打是要打的，但我们要以巧劲儿。怎么叫四两拨千斤？我们得用巧招赢人家。现在昆阳城城高池深，粮草又多，守个一两个月不成问题。况且现在我们在兖县和定陵也有军队，也有兵丁啊。如果我们三处合在一起，三股绳拧成一起，变成一个拳头，只要我们大家伙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没有打不赢的仗，古往今来以少胜多的战力比比皆是。而心说这玩意儿能行？刘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分析利弊，讲这个战争形势。你看刘秀能讲，分析的是头头是道，句句有理，把大伙说的都说服了。这就叫好汉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真能讲。大伙一想，那谁出去找救兵啊？现在人家王莽的军队可把咱们昆阳城给围起来了，里外三层，怎么办？谁出去？出得去出不去尚在两可之间。最后谁去？刘秀自告奋勇说，我带领一少人马出去到定陵兖县搬救兵，你们呢只有一件事，负责把好城池，切莫有失。那好吧，马上守城的人给这些闯敌营的人做饭，不能饿肚子，饱餐了战饭之后，这些人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马卸铃，蹄子都包上布，没有声音。在夜晚子时的时候，悄悄打开城门，这哨人马走出去，能不被人家发现？那不可能啊。可是啊，王莽的军队做梦也没想到有人呢趁着夜晚赶出去搬救兵，发现是发现，可晚了，再召集军队组织起来排兵列阵，没那个时间了。刘秀带人像电打的一样，远了箭射，近了刀砍，噼里咔嚓，噼里呱啦，一杀一溜胡。等大将王寻带人出来的时候，刘秀下去跑了。哎呦哈，把王寻给气的，心说你们怎么把守的营门呢？怎么能叫人出去？有人赶紧向大将军汇报说，我们刚才看了一下，跑出去没多少人，也就十几个。嗯，王寻这气儿这才小了点儿，说十几个跑也就跑了，该着这些人呢命不当绝，捡着算了。明天早上诸位啊，给我卖力气攻下昆阳城，得令啊。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这些人开始攻城，跌打呀，死伤的 不计其数，哪叫攻城，那叫拿人店，那么容易啊。这门架云梯刚上去，人那边灰瓶炮死，滚木雷石箭射，啪啪啪啪，哗，那大石头一砸，脑袋就楼了，死了一梯，又上一梯，死了一梯，是又上一梯。就这样，昏阳城打了一天没打动。哈，王寻和王毅看这怎么办？我们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说我们到这儿一走一过，把昆阳城就给拿下来了，大话吹出去了。这话说的乌丢乌丢的，现在吃了憋了倒了霉了，这可不行。杀了几个带兵的小头目，说明天无论如何得把昆阳城给我拿下来，要不然提头来见。手底下人也有聪明人，建造了一座一座十多丈的楼车。什么叫楼车呀？一种攻城的战车，像那楼一样很高，有很多的士兵站在这楼车之上，拿着强弓硬弩就可以往城里射箭，占领制高点。好多个楼车齐发乱箭，这箭呢太多了。咱们打一个比方，有点像什么呢？您看前一段时间有个大片叫《英雄》，里面有秦军的箭阵，虽说不像那么多吧，但也不亚于这种箭阵。城里的人，好家伙，出门哪怕打水干点什么都得拿着盾牌，房顶之上、街道之上、大树上全都是弓箭，密密麻麻。用上这种楼车还不算，王莽的军队又开始使用冲车。什么叫冲车？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也是一个车，有2个轮，上面有一个像大木桩一样撞城门、撞城墙。你刚撞开，人家这边一顿打，给你打下去，赶紧就修。你刚撞开这边就修，甚至于王莽的军队还出了个主意，说挖地道，打地上挖一条道到城里出来。城里人也有招，拿那个竹筒先伸到地下多少米去，搁那听，只要你一挖，这边就能听见，马上就派人搁这填，马上派人搁这堵截。 总而言之吧，那面有什么招，这面守城人就想出破解的招数，这可真可谓开动脑筋呢、啊。就这样一连几天，昆阳城纹丝未动。那说刘秀怎么样啊？咱翻回头再说刘秀。刘秀带领着12个人跑出重围，到了定陵和郾城，想把这些人呢都给调到昆阳。结果这些人都有小九九，都有小算盘，这要到昆阳我们要死了，我们现在挣这俩钱可就全完了，找借口不去。刘秀啊依然是口似悬河，滔滔不绝，分析利弊，说你现在不去昆阳，昆阳城一丢，恐怕人家敌军大举入侵，我们各个击破，到那时命都没了，你留这俩钱有什么用啊？你没命就花这笔钱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兵反击。大伙儿被说动了，于是领兵带队前去救援昆阳。怕这个道路太远，走得太慢，所以刘秀带领1000骑兵和步兵组成先锋队，先杀过来，抄了王莽军的后路了。王寻一看后面有人，多少人？1000人。嗨，王寻乐了，说这不是羊入虎口，以卵击石吗？1000人还不够我塞牙缝呢，来派10000人去把他给我灭了。派10000人打1000，这10000人骄傲自满。您别忘了这句骄兵必败，永远是这道理。这10000人没拿这1000当回事，结果一到那儿，让人嘁哩咔嚓都给打回来了。这1000人势不可挡。与此同时，汉军的大队人马也赶到了，一看这1000人击败了10000人，个个是鼓舞士气，以当时大队人马就掩杀过来了。王寻一看不好，是连连后撤。这时候刘秀带领3000敢死队，敢死队您打开孙子兵法上看看，称之为叫死师。这些人都是精兵能将，也都是玩了命的，不怕死。什么叫敢死队呢？这3000人可太厉害了，直奔王寻的这个战略指挥部就杀过来了。结果很多人还真挡不住，在乱军之中，王寻被人家给杀了。怎么杀了呢？还是那句老话，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你王寻天大的本事，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人家太多了，你是忙上忙不了下，忙左忙不了右，所以一个没注意被人家砍落在马下，结果乱刀分尸给杀了。主将一死，军心大乱，王莽的军队就开始有些涣散了。翻回头再说昆阳城里，有人赶紧撒脚如飞报告守将王凤和王长，说外面已经打起来了，可能是刘秀将军呢把援兵给带来了。是吗？带我等看看。这些人登上城头一看，还真是，哎呦喂，机会来呀，来呀，率领全城的兵士给我杀。大开城门，把里面又杀出来一股军队。这些人一个个士气高涨，两下子一冲击，王莽这43万人可倒了大霉了。哪儿都是汉军呢，哈，喊杀之声不绝于耳，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人。怎么办？有很多人把刀枪一扔投降了，还有的负隅顽抗，到头来被人家杀了，命大的都跑了。那自相践踏的，踩死的，踩伤的，数不胜数。这一路之上100多里地，你看吧，全是王莽军的尸首。这时候那先锋官巨无霸 领着猛兽赶来了。你别看是猛兽，也怕这个。猛兽心说：“我的个娘，怎么回事？玩了命了，算了吧，回家吃食吧。”四哄而散，就剩下巨无霸老哥一个了，那也不顶用，所以说跟着一起往后撤吧。一直撤到了治水河，河水挡路，很多的士兵来不及找船，纷纷跳到河里，淹死的更多了，到最后把河水给查住，堵死了。当王莽的大军，也就是败将王毅逃回到洛阳，一清点人数，43万，就剩下几千人了。汉军是以少胜多，打了场大胜仗，打扫战场，到处都是王莽军丢下的兵器呀、战车呀、粮食。汉军整整搬了一个月还没搬完，剩下的点把火给烧了。昆阳大战消灭了王莽的主力，各地起义军声势高涨，就这样领兵带队攻到长安城，长安的百姓也是纷纷起兵，就这样里应外合攻破城门，王莽走投无路，退守到宫中的箭台。这箭台是一座高台，四面环水，所以说这大火烧不着。箭台的守军往外射箭，一直最后箭射没了，被汉军冲上台去，结果了王莽的性命。就这样，王莽的新朝维持了15年，土崩瓦解。王莽失败之后，刘秀又收编了绿林和赤眉两支最大的起义军，紧接着又消灭了割据陇右和蜀地的两个割据政权，统一了中国。紧接着刘秀把洛阳作为了都城，历史上把这个王朝称之为东汉，区别于刘邦建立的西汉。刘秀之所以能够成事，他应验了一句话，叫小忍成大谋。这句话呀，是孔子说的。孔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意思就是说，遇到小的事情不能忍耐，就会打乱整个计划。孔子的这句至理名言，刘秀啊算是学到家了。怎么呢？哎，我简单给您说说。这个刘玄被推举为皇帝的时候，刘秀的哥哥刘隐大为不高兴，这一点刘玄心里面也明白。可不管怎么说，现在我是君，你是臣，咱俩这个地位可拉开了。你看刘隐不高兴，他没说什么，他有个铁杆的部将刘季，哎，给这个刘隐顺风接替。有时候酒一喝多了，逢人便讲，见人便说，哎，我们起兵谋事的时候啊，那刘玄算个什么东西呀？啊，全都是我大哥刘隐的功劳，他有什么资格做皇帝？您听听，这话传到刘玄耳朵里，他能高兴吗？本来这刘玄就想找毛病，这回可好，哎，刘季给送去了。刘玄把刘季抓着就给咔嚓了。刘隐站出来要给部将说话拔横，刘玄心说：“我找的就是你，你还敢出来？”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也给砍了。眼下就剩个刘秀了。这边派使者给刘秀发去一封诏书，干嘛？试探一下，只要刘秀有一点反常迹象，就把他干掉。这个诏书大意是说，把刘秀的官职给提升了武信侯，同时也说，说大司徒刘隐，哎，就你哥哥图谋不轨，作乱犯上，已经被正法了。那叫亲哥呀，哥俩一个娘肠子里爬出来的， 能不蹦心吗？可是刘秀啊，想起那句话了，叫小不忍则乱大谋，他知道刘玄是来找毛病的，所以冲上磕头谢恩，没有任何的异常反应。背地里刘秀这个哭啊，发下誓愿，杀兄之仇不报，誓不为人。可是刘玄呢，丝毫没有察觉，就这样刘秀保住了自己命，然后在河北招兵买马，实力一够，立刻和刘玄呢划清界限了。就这样，这刘秀才做的东汉皇帝。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今天我来给您说一说东汉的开国功臣马援。马三立有一段相声，曾经啊说自己是伏波将军马援之后，说的就是这位。这个伏波将军是怎么回事儿？伏波将军是古代对于将军个人能力的一种封号，所谓的伏波就是降伏波涛。其实要说起这个将军来，在古代

可太多了。要是排在首位的，在将军里面最高的，那叫大将军，这个地位是最高。大将军之下叫骠骑将军，骠骑将军之下是车骑将军，然后是卫将军，再往后是前后左右中将军，还有名目众多的杂号将军。杂号将军像什么强弩将军呢、横海将军呢、楼船将军呢，也包括伏波将军。最著名的伏波将军就是我们今天给您介绍东汉光武帝时候的马援。除了马援以外，在三国年间，曹操手下也有一位伏波将军，那就是夏侯惇。闲言少叙，咱们接下来啊，还是给您说说这个马援。马援他的祖先是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赵奢呀，号叫马服君。秦灭赵以后，赵奢的子孙为了避祸，不姓赵，改姓马，所以要倒根得倒到那儿。马援12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老话说，人生有三不幸：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孩子还小呢，爹死了。过去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你看那男字怎么写，上面一个田，底下一个力，在田地里出力的那个人，那叫男人。过去这男人要一死，家庭可就落魄了。所以孩子还小的时候，爹死了，顶梁柱折了，中年丧妻，夫妻俩关系正好的时候，媳妇儿没了，老年丧子，希望不存在了。所以人生的三大不幸，这个马援就赶上一个，12岁爹不在了，没过几年妈也过世了。这马援只有三个哥哥，大哥马况，二哥马鱼，三哥马云，他是老小。你别看马援才12，年纪不大，但是胸怀大志。这些哥哥都看出马援将来必成大器。过去讲究什么，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先教他读书。可是马援呢，拿书本脑仁就疼，不愿意寻章摘句，墨守成规，把书本一合，跟他大哥讲说，我呀想到边疆地区去屯田放牧。他大哥这人还挺开明，行，兄弟，你是个有大才学有大智慧的人，别着急，好饭不怕晚，我相信你呀一定会大器晚成。就好比那工匠，好的工匠啊，不会轻易的把东西拿出来给别人看。你喜欢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哥哥我支持你。可是还没等马援走呢，大哥马况得了场疾病过世，父母不在，长兄为夫，所以马援在家里整整守孝一年。这一年没离开过这个墓地，没离开过住所，天天两点一线，对待嫂子像妈那么恭敬。怎么叫老嫂比母？有一个词儿叫晨昏定省，每天早起来必须给嫂子请安去，每天晚上给嫂子这屋拾掇干净，把床都铺利索，洗脚水打来，然后陌生回去睡觉，当妈那么伺候着。衣服穿的不整齐，帽子歪了，不进屋，就这样。后来这个马援呢，担任郡中的一个督邮，你还记得张翼德鞭打督邮吗？一个小官，负责呀押送这个囚徒到司命府。有一次他押一个死囚犯，犯有重罪，
扛家带锁，这个死囚犯也知道自己啊命不久矣，这一路之上脸挂愁云，哀声叹气。马原呢有恻隐之心，心说这人怎么的了，闲着没事就跟这个死囚犯唠嗑，说你怎么的了，我压过不少死刑犯，人家该吃吃该喝喝，左六也这样的享受好最后的时光，不你这还是个爷们儿，顶天立地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敢做不敢为，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你这么怕死，当初你为什么犯罪啊？这主说了，哎，大人你有所不知，从我个人而言我不怕死，既然做了我就不后悔，你咔嚓一刀给我砍掉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20年之后我还是一条好汉，可是啊我死不起，上有老母在堂，下有妻儿老小，你说我死了谁来孝敬我的老娘，谁来养活我的孩子呀，哎，我悔不当初，一念之差走了不归路啊，现在要把我压到地儿，甭问呢，咔嚓一刀，我要死了，我上对不起老娘，下对不起妻儿。说到伤心之处，眼泪掉下来。各位，人就是这样，咱说了，有恻隐之心，往往有些事情没有缓和余地，七尺高的汉子哭通把你面前一跪，声泪俱下，你心也软，何况这马原。马原越听这心里越觉得不得劲儿，心说哎呀，看来迷途知返善莫大焉，浪子回头还心不换，既然你知道悔改也罢，希望你以后能够重新做人。哎呀，这主一听这话，话里边有话呀，就见马原把这枷锁给打开，拿了点钱塞他腰包里，说你快走吧，回家孝敬老娘，赶紧搬家。这主磕头有如鸡千岁米，是一个劲儿的说拜年话。他走了，您琢磨琢磨，他是押囚犯的，私下里把囚犯给放了，他还好得了啊？马元心说我也跑吧，自己跑到了北地去。没过几年，新皇帝登基，天下大赦，马原呢就留在当地呀，放放牛啊，放放羊啊，但是他的名声大振，时间一长，不断的有四面八方的来依附于他，马原这手底下就有几百户人呢。这些人呢虽然过的是那种游牧生活，但是马原呢壮志未酬，经常就对这些宾客们讲，说大丈夫立志，穷当益坚。什么意思？说大丈夫在穷困的时候立志更应该坚定，更不应该有所动摇。您看《后汉书·马原列传》当中原文怎么说？说大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不是这么两句吗？处境越困难，意志越应该坚定，年纪虽然老了，志气更加旺盛，干劲更加足，就这意思。后来王莽篡夺了汉家的天下，西汉覆灭，随后各地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很多的豪强劣绅趁机也分割地盘，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当时有三股势力最为强大，这三股人都极尽竭力的拉拢马原。当时韦骁占据天水，自称西周大将军，对马原十分的器重，任命他为绥德将军，让他一块儿跟自己呀来谋划决断。此外，公孙述在蜀地称帝，这个公孙述和马原是同乡，俩人啊是一块长起来，关系好的那就甭提了，俩人小时候穿一条裤子，
可是马援呢，想法很简单，心说你看，不管。

0: 怎么说，乡里乡亲的，我投奔公孙树去，咱俩一块长大的，我到那儿我不受拘束。结果到那儿一看，与想的截然不同。公孙树在宫殿的台阶下排列卫兵，弓上弦，刀出鞘，密排刀枪阵，戒备森严，然后再请马援进去。见面礼已过，寒暄几句，请马援出宫到客舍休息，这边给马援制作了礼服。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在宗庙里召集百官，然后用天子的这个仪仗队进入宗庙，和这个排场奢华至极。马援想跟人家唠嗑，这个场面你没法跟人唠。其实这个情况现今角度来看也在情理之中。你说平时没事儿时候俩人好，搂胳膊挎腰怎么地都行，一旦这主呲得楞登蹭平步青云当了官儿，尤其这个人还执掌生杀大权，有一定的权力，你就会发现昔日的好朋友今天再一看，他身上也有渗人毛了。怎么叫权威？权威就在这儿摆着。那公孙树不是说小时候一块撒尿和泥，不是那时候的人了，现在人家自立为王，想当天子，这就是个小朝廷，还能跟你马援像小时候那一块玩吗？自然不同。虽然公孙树也封马援为大将军，但是马援没干。为什么？他觉得在公孙树的手下做事别，公孙树不知道礼贤下士，净整那些没用的，还讲这个礼节，还讲那个礼法，这种人不能够在一起共事。回去之后，马援来见韦骁，就跟韦骁讲说，现在的公孙树好比是井底之蛙呀，妄自尊大呀，不如咱俩一心去结交刘秀，我看刘秀是个成大事的人。韦骁说好啊，我也正有此意。那这样，你替我跑跑腿儿，你作为信使，你去洛阳。咱们简短截说，马援到了洛阳，刘秀亲自迎接马援。那么高身份的刘秀亲自接出来，刘秀就想说，你在两个皇帝之间奔走，今天我见到你让我觉得惭愧不已呀。马援叩头拜谢说，如今的天下不光是君主选择臣子，臣子也在选择君主啊。前些时日我到成都去见公孙树，公孙树让武士手持刀剑立在台阶之旁，然后接见我。而今呢，我远道前来，为什么您不怀疑我是刺客或者说是奸邪小人，还亲自出来迎接我呢？ 刘秀一笑，哎，你怎么会是刺客呢？你只不过是个说客而已。马援说天下大乱，盗用帝王称号的人呢，不计其数，叫个人龙火人就称王称帝，这些人都成不了大事，都是土鸡瓦犬耳。土鸡瓦犬，乡下的笨鸡笨狗，这些人成不了事。可我今天见到您宽宏大度，才知道啊，您才是真正的天子，我马援愿意为您竭尽全力，我愿意啊给你效忠。就这样，马援投靠了刘秀。光武帝建武五年，也就是公元29年，韦骁割据一方，想占据陇西，因而呢对东汉就存有二心。马援见状心里面觉得不忍，说韦骁你怎么能够这么干，眼下这个形势你还不知道吗？你想违背刘秀自立为王，庞贝挡车不自量力。马援看不下去，就给这个韦骁写了一封信劝他，说你可千万别这样。结果头封信下去，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二封信下去，依然没有反应。三封四封依然没见回信。其实韦骁收到信没有？收到了，打头一封信韦骁就收到了，不过韦骁压根就没看。为什么？一看是马援写来的信，韦骁恨，气说马援你什么东西呀？想当初我让你去结交刘秀，现在反过来你倒戈了，哦，你背叛我了，背信弃义，你这种人还有何面目在我面前说话呀？越给他写信，这个韦骁越来气，想当初咱俩多好，我多为你着想，你跟那公孙树合不来，我收留你，现在可好啊，你跟我搁这支吧，还来劝上我了，你忘掉了我对你的知遇之恩。所以马援越是给他写信，韦骁这火就越大。后来怎么样？干脆起兵作乱。马援一看到了这份，那没得说了，上书给皇帝提出来要剿灭韦骁。刘秀呢十分信任马援，好，同意马援的建议。在马援的帮助之下，刘秀啊平定了韦骁的叛乱。平定陇西之后，南方又有人起兵作乱，那么刘秀又派马援前去征讨。公元44年的秋天，马援班师回朝，但是经过此一役，带去的人回来的只有一半儿。虽然说取得胜利，但是代价惨重。您别忘了那句话，叫一将功成万骨枯啊。还有一句话叫伤敌1000自损800，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啊，光兴许人家死，自己那边不行死，哪有那道理。马援这心里面很不忍，但是刘秀呢很高兴，封马援官职，给他诸多的奖赏，咱不必细说。可是马援呢心里面有所惦记，一想到现在匈奴还在北面骚扰边境，就想要出兵征讨。有人就劝他，算了，那朝里面这么多人，还用得着你吗？啊，你老去显这个机灵劲儿，这玩意儿领兵打仗是吃饭吗？是交朋友说话吗？ 老话说。

0: 不多就行吧。再说了，你得给别人口饭吃啊，老都嫌你这不是树敌吗？其实这样的人呢，对于马原这是好心，否则的话人家不说好不好，而人家何必还讨你不痛快呢？这些人跟马原这么说是对他好，马原也不是不知道，但是马原说了，说男子汉就应该战死疆场，用马蹄包裹尸体回来就应该这样，怎么能够贪图享乐老死家里呢？不是有个成语叫马革裹尸吗？就是打马原这儿来的。您各位想想，这样的一个人作为皇帝的能不喜欢吗？所以啊，您打开中国的古代史，您看看马原是赫赫有名的战将，他的那句马革裹尸还至今还被人们所津津乐道。马原的大半生都在战事当中度过，为国尽忠，实现了马革裹尸的这个志愿，忠心为国，令人钦佩。但是马原生前遭到了权贵的排挤打压，死后又遭到了诬陷和迫害，这是让人呢感到惋惜的。汉明帝的时候，曾经啊在云台之上画了一幅画，这画画的就是东汉初年的这些功臣名将，可是偏偏在这幅画上没有马原。好了，各位，今天关于马原的故事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2: 怎么喝的？
3: 救救我！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9: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8: 共守美好家园。
10: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 那些没被记住的脸。

0: 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2: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3: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2: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4: 哎，小鬼！
5: 喂，太监叫你没听见吗？
4: 在哪儿不许动！
6: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3: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6: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3: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6: 滚开！
7: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2: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变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7: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2: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来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

0: 不掌握我路，没得干掉我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家恨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5: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6: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4: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7: 是那人，给我腾腾的！
6: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8: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5: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9: 同志们，
10: 打
9: 鬼子！
10: 兄弟们，
9: 往前冲！
10: 同志们，拿起
11: 枪
10: 往前冲！
11: 起枪，往前
4: 冲！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2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0: 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2: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3: 放心，一定赶出来。
2: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3: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4: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5: 你看一下，看看你看，哎，这有了，有了，好远了，好远！你藏哪里了？
6: 车里有东西，
5: 看看船底下。
3: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4: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2: 别傻的，别！
3: 老子跟你们拼了！
2: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
3: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1: 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2: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7: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2: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8: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2: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6: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2: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9: 这
2: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10: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11: 这必须要去能看吗？
12: 这真对，
13: 这
12: 真
13: 是饿了，
14: 真
13: 是饿了，
14: 真
13: 要
14: 去，
13: 真
14: 要
13: 去，真要去，
14: 真要去，
13: 真要去，真要去，
14: 我必须要
15: 抓起来吧。
16: 先生，训导主任来了。
2: 先生，这也是义啊。
17: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2: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1: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2: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22集，技术融合，保险业又该如何？
3: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述了两个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人类寿命延长项目，以及咖啡、风险与保险业的起源。在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技术融合背景下传统保险业的变化趋势。
4: 为了向顾客提供可靠准确的航运新闻，劳埃德在欧洲各地的港口建立了通信员网络，并将他们收集到的新闻刊登在一张信息通报单上。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要在劳埃德咖啡馆里待上一会儿，就可以获得关于船只、货物和国外发生的事件的详细信息。这种大数据与咖啡厅的组合造就了一个大赢家。1697年，由于咖啡馆生意兴隆，劳埃德决定扩张生意。他把劳埃德咖啡馆总店搬到了伦巴第街16号，那里靠近皇家证券交易所，属于商业区的中心地带。现在劳埃德咖啡馆变得更时尚了，场地也更大了，里面到处都是黑板，还有一个中心讲坛。黑板是用来取代信息通报单的，中心讲坛则是专为宣布海事拍卖价格和实时航运新闻准备的。于是在劳埃德咖啡馆里，在黑咖啡和黑板之间，劳埃德把一个最初由巴比伦人发明的想法变成了现代保险界的基础。大约4000年前，巴比伦人制定了一套为冒险在地中海航行的商人提供保障的策略。当一个商人借了一笔贷款来完成一次远航时，同时还会支付一笔额外的款项来换取一个担保。如果他的货物在海上被偷，或因为沉船事故损坏，贷款人将会被取消相应的贷款记录。在公元前40纪，贷款利率在一年四季当中都是有所不同的。夏季海面平静，贷款利率要比冬季低一些，冬季航海更加危险。也就是说，巴比伦人发展出了一种基于风险的定价理念，这与现代保险界的基本观念如出一辙。大约2000年后，这种基于风险并且由数据驱动的海上保险概念在伦敦这家咖啡馆里发展到了新的高度。经常光顾劳埃德咖啡馆的银行家决定收取保费，承担航运风险，他们把这个过程称为承保，这是名副其实的。

为银行家在黑板上写下名字的时候，确实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船的名字和航程详情，包括货物、船员、天气和目的地等信息的下面。又过了大约320年，今天承保概念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行业，保险业。劳埃德咖啡馆这家不起眼的小店后来发展成了著名的伦敦劳合社，它在2017年的保费收入高达336亿英镑。然而在与最初帮助塑造劳埃德咖啡馆的相似力量的推动下，也就是信息和合作的激增，保险业将再一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保险业现在有三大变化正在发生。首先，通过将风险从消费者转移给服务提供者，许多保险类别被取消了。其次，众包保险正在取代传统的健康保险和人寿保险。最后，网络传感器和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在改写保险定价和保险销售的方式，重塑保险行业的性质。不过还是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吧。如果你的车可以自动驾驶，那么司机还需要保险吗？保险是一个极度依靠平均数的游戏。这个行业的基本商业模式是评估风险并设定保费。如果顾客的数量足够多，涉及的时间周期足够长，那么平均数就能够为保险商赚取一定的利润。比如目前的汽车保险费是根据司机的年龄和驾驶年限、汽车本身的性能以及驾驶员和被保车辆的所在地来计算的。如果能够让足够多的司机参加保险，同时在这个行业中经营足够长的时间，那么保险商就能够赚取巨大的利润。但是在未来10年里，当自动驾驶汽车上路之后，这种计算方法的各个方面都必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时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目前司机的人为失误是汽车保险行业面临的核心问题。在每年发生的120万起交通死亡事故当中，90%都是由人为原因造成的。司机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情绪化，有时甚至可能会做出非理性行为。而如果汽车根本不需要由人来驾驶，那么90%的风险就会被消除。对于建立在风险评估基础上的保险界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再进一步来说，今天我们会为自己拥有的东西投保，但是在自动驾驶汽车盛行的时代，我们面对的将不再是作为财产的汽车，而是作为服务工具的汽车。这样一来，面向消费者的汽车保险需求就完全消失了。这也是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会预测2040年汽车保险市场可能会萎缩60%以上的原因。事实上，这种萎缩现在已经开始了。威某公司会在乘客每次进入车内时自动为他们提供保险，大数据给了他们提供这种服务的信心。到2018年，威某公司的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在公路上行驶了大约1600万千米，在模拟环境中行驶了80亿千米左右。所有这些行程的任务都是收集数据，而得到的信息会被用来训练威某公司的人工智能。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安全性，也意味着不容置疑的市场优势。如此海量的数据是威某公司远远领先于竞争对手的保证。这也就是说，尽管人类社会向自动驾驶汽车的转型还没有真正开始，传统保险公司已经落后好几年了。当我们将自动驾驶汽车技术与智能交通系统以及嵌入传感器的道路结合起来之后，后两项技术也已经开始推广了。不但交通事故的发生风险出现了直线下降，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突变。比如如果用来引导自动驾驶汽车的激光雷达传感器出现故障并引发了事故，你认为谁应该承担责任呢？我想肯定不会是乘客，也许是汽车制造商，也许是激光雷达供应商，或者你乘坐的威某自动驾驶汽车因为失去了 5G 网络连接而突然停车，那又应该由谁来负责呢？是拥有这辆汽车的 Alphabet 公司吗？还是提供网络连接服务的 Verizon 公司，或拥有提供这种网络连接的 OneWeb 公司呢？如果一辆自动驾驶汽车被黑或者被偷，那又该怎么办呢？虽然这些问题仍然有待解决，而且其中描述的场景听起来非常危险，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今天人们经常会让10几岁的孩子驾驶重达2吨的汽车，更不用说每年大约有100万人因酒后驾车而被捕了。换句话说，就像旧技术一样，新技术也会带来相应的机遇和风险。而这一次，其中的一个风险可能是导致我们熟悉的汽车保险行业走向终结。在

0: 入行技术到来之前，规模是保险业的终极优势所在。简而言之，传统保险行业严重依赖于平均值，统计上准确的精算表需要大量的数据。为了获得这些数据，首先需要获得大量的客户，而为了找到这些客户，你需要一支销售队伍。要分析这两支军队，也就是客户和统计学家产生的数据，你还需要一支由统计学家组成的军队管理所有这些军队，又需要另一支军队。到目前为止，这种以庞大的军队为基础的保险仍然是一个巨人的游戏。当然，保险也是一个统计游戏。在健康保险和人寿保险中，健康的人缴纳的保费有一部分支付给了不健康者，结果是健康的人最终为获得这种权利支付了不必要的高额溢价，因而他们可以说是这个特殊游戏的输家。那么当超级健康的人厌倦了这种保险安排，决定利用社交媒体找到其他超级健康的人，并与他们分享数据，相互做保时，又会发生什么呢？人们可能会举起他们的电子监测设备说，嘿，大家看看我的基因吧，看看我每天锻炼时间有多少，看看我每天锻炼时间有多少，看看我的乌拉戒指数据，看看我的苹果手表数据。如果有人和我一样健康，我们就一起来相互做保吧。在保险游戏中，当风险最低的客户选择退出时，统计数据就失效了。随着这些超级健康的人离开客户池，风险曲线就会产生急剧变化。为了弥补成本，保险公司只能选择提高每个人的保险费率，或选择破产。但如果保险费率上升了，人们就会选择去其他公司买保险，结果就是保险公司只能以破产收场。这就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0: 当下分散的点对点的保险正在快速崛起，人们将这种保险称为众包保险。众包保险不需要中间人，因此不需要保险公司，只需要一个技术站就足够了，也就是一个可以连接到有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库的应用程序。这个站负责监管一个由支付保费的人组成的网络，并提出索赔，然后由网络批准。换句话说，这个站去掉了以往创建保险公司所需的4支队伍当中的3支，剩下的是哪支军队呢？是消费者，也就是那些决定如何处理他们刚刚在健康保险和人寿保险上省下来钱的人。以总部位于纽约的 Lemonade 公司为例，它可以说是当今所有以众筹方式筹资的初创公司中资金最充足的一家公司。通过一个应用程序， Lemonade 公司将一群支付保费的投保人聚集到一个中央索赔池里，然后由人工智能承担剩下的全部工作。整个体验都是移动的、简单的、快速的，投保只需90秒，理赔只需3分钟，文书工作量为零。瑞士 Azerisk 公司以及许多其他公司都在 Ethereum 区块链上销售定制保险产品，从而为这类保险安排增添了更多的技术保证。由于智能合约消除了对雇员文书工作和所有其他工作的需求，有利于保险产品创新，所以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保险产品。 Ethereum 公司提供的第一项保险服务就不属于传统保险的范围，航班延误和取消险，个人通过信用卡注册就可以投保了。如果乘客乘坐的飞机晚点时间超过45分钟，就可以立即获得自动赔付，整个流程不需要任何书面文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众包保险现在正处于爆炸性发展的过程中，全新的小额保险类别，比如船壳保险、吉娃娃保险正在完成设计阶段进入市场。如果回到我们描述过的历史情景当中去，这就好像那些经常光顾劳埃德咖啡馆的水手们在直接与黑板做交易，而其他人只是默默地喝他们的咖啡。美国前进保险公司成立于1937年，它开创了一个以前没有人想到过的利基市场，高风险驾驶员。正如公司名称显示的那样，他们通过领先的技术保持着自身的优势。前进保险公司是第一家拥有网站的保险公司，第一家允许客户通过网站下单的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用高质量视频内容和互联网语音工具美化网站的保险公司。他们还开发了具有开创业界的应用程序，用于购买保险和运营管理，从而率先进入移动运营领域。所有这些措施都促进了保险界的现代化，并使前进保险公司成了美国最赚钱的公司之一。而更重要的是，在2004年，前进保险公司率先推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保险类别。严格的来说，这个决定已经不仅仅是渐进的了。从保险精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革命。不过，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起初，前进保险公司所做的只是让明尼苏达州的客户自愿参加一个名为 TopSense 的研发项目。 TopSense 看上去就像一个黑匣子，可以插在汽车的诊断端口上，跟踪三个主要的变量：里程、速度和行驶时间。在一段时间后，客户会将这些黑匣子寄回公司，而前进保险公司则会付给他们$25作为补偿。2008年，这个项目经试点后全面推广开来，并被重新命名为快照。升级完成后，公司所要收集的信息只剩下了一项，车辆的行驶速度。随后，前进保险公司会利用这个信息计算出另外两个数据点，行驶里程和硬制动事件发生频率，比如司机为了避免撞上猫而猛踩刹车的次数。为什么？因为快照已经从一个试点项目变成了一个激进的计划，根据驾驶习惯而不是驾驶历史来给汽车保险定价。这里涉及的技术性术语是动态定价，更偏执一些的说法是老大哥时刻在盯着你。总的来讲，前进保险公司开创了用传感器取代传统汽车保险模式的先河。从驾驶速度和刹车习惯到收音机的音量和路上其他车辆的数量，这些都会影响驾驶者的保险费率。现在司机购买的保单是根据汽车使用频率，开车时间越少需要支付的保险费就越少。驾驶习惯是不是始终遵守限速规定和低风险驾驶时间，每天的通勤时间是不是都不会超过5夜来确定的。同样的趋势正在蔓延到家庭保险领域。过去房屋的保险费用是根据购买保单时房屋的状态来确定的，实际执行中人们发现有30%的房屋险索赔是因为保单售出很长时间之后发生的水损而提出的。现在保险公司会通过管道内放置的温度传感器和壁内水探测器来获得实时数据，房主在潜在水损问题发生之前就会得到通知。有了可穿戴设备提供的所有数据，同样的转变很快就会出现在医疗保险领域。保险公司将有机会在疾病发生之前向投保人发出预警，而不是在手术之后才手忙脚乱地介入收拾残局。这样带来的一个好处是，投保人将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得保险，可以享受更加健康的人生。而坏处是，人们会产生一种有一个老大哥在时刻盯着自己的感觉。当你偷偷抽了一支烟之后，你的保险费率会不会提高呢？当你吃蔬菜时， 保险费率会不会下降呢？麦肯锡公司创造了一个术语来描述这种以人工智能为驱动，依赖传感器的保险，按生活方式付费。这种保险中，保险公司扮演的角色从传统的检查和修复变成了预测和预防。投保人的保险费率会随着他们的选择而波动，而且这一切几乎都是自动化的。预计到2030年，处理索赔申请的人员数量将会减少70%-90%，而处理时间将从几个星期缩短为几分钟。这也预示着未来的保险公司将会变成社会健康的一线守护者。与劳埃德、咖啡和黑板时代相比，这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一看圣保罗、香港地区或纽约等城市的天际线吧，看看那些高耸的建筑物，谁是这些房产的拥有者呢？答案是保险公司和金融公司。为什么？用威利萨顿的一句话来解释，是因为他们把钱放在那里。我们下面将把重点转移到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变化上来。指数型技术正在压垮这两个行业，进而彻底改变金钱游戏。早些时候，当时我们对涌入众筹、首次代币发售、风险投资和主权财富基金的资金了解之后，这种转变达到了顶峰。为了理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我们到底该如何处理自己的钱？当然，我们可以把钱存起来，比如存在银行。我们也会转移资金，有时是在公司之间转移现金，有时是在个人之间借贷。我们还用钱进行投资，试图赚更多的钱。最后，我们还会用钱来交换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人类自从将贝壳当作货币的时代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现在，随着各种指数型技术的日益融合，上面这些领域都被完全重塑了。比特和字节取代了美元和美分，经济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与以往截然不同。冈纳洛夫莱斯出身贫寒，他的母亲是一位单身妈妈，含辛茹苦地将他养大。洛夫莱斯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一家是如何费尽千辛万苦才能获得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食物和钱。洛夫莱斯后来成为一名连续创业者，他创办的前三家初创公司都与科技和时尚有关。后来他把获得的利润全都投入了自己的第四家初创公司繁荣市场，致力于解决食物短缺问题。作为一家目标驱动型企业，繁荣市场公司使用环保包装、零污染运输方法和无毒原材料，以较低的价格将高质量的有机食品直接派送到900多万消费者的手中。在洛夫莱斯看来，繁荣市场公司只能解决他幼年时苦恼的第一个问题——食物。他还想要解决与钱有关的问题，于是洛夫莱斯创办了第五家公司——良币公司。这家公司同样采取价值驱动的方法，在传统银行业的存储领域开展业务。现在我们把大部分钱存在银行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被银行占了便宜。银行对我们最不公平的是他们处理我们的存款的方式。银行可以把我们的钱投资到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地方，而且通常都能获得可观的利润。但是银行的投资项目也包括一些与客户的价值观不一致的项目，比如富国银行被爆出为有很大争议的达科他管道项目提供了资金，他们还因此失去了大量业务。即便是在银行赚钱的时候，你存在银行的钱也可能对你不利。良币公司的运行方式在很多方面与传统的银行恰恰相反。从技术的角度上说，良币公司提供的是一个移动钱包，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持有常规货币和加密货币，当然它也可以在任何一台自动柜员机上使用，年费为零，也不用交纳自动柜员机的费用，而它的利率却是大多数银行的100倍以上。除此以外，用户也可以成为良币公司的所有者，你把钱投入到良币公司就能得到一份股权，而且公司会把50%的利润用于影响力投资和慈善捐赠。根据这个战略，良币公司的目标客户包括三类，前两类包括那些偏爱目标驱动型公司的人，以及那些不愿意支付透支罚金因而被列入黑名单而被赶出了传统银行体系的人，在美国这样的人有4000万。不过公司最大的移动市场则属于第三类目标客户，也就是那些既没有开设银行账户也没有任何地方可存放资金的人。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那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通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啊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6: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24集，科技如何重塑城市。
7: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述了技术融合对商业放贷、投资和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推动。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房地产、金融业和保险业的重塑对城市进步的推动，以及在此基础上食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8: 漂浮城市是针对3大现代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3大现代问题主要是指海平面上升、人口激增和生态系统受到威胁。如今在受到全球变暖威胁的500多个沿海城市，漂浮城市可以提供我们最需要的东西，也就是防洪、防海啸和防飓风的安全生活。此外，全球人员中有近40%的人生活在沿海地区，所以如果取得成功的话，漂浮城市就可以在以前不存在的地方创造出大量的黄金地产来。漂浮城市这个想法在早期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但是到了2019年，面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危机，联合国官员决定重新审视相关技术。他们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选择是海洋城，这是由塔希提企业家马克·柯林斯和伊泰·马达莫姆贝共同设计的一个零浪费的节能型漂浮城市。一座漂浮城市 由一系列六角形的空中岛屿组成，这些岛屿会围成一个圆圈，每个岛屿都有一个面积为18210平方米的平台，可以容纳300人，而整座城市全部30万3514平方米的空间则可以容纳10000人。漂浮城市的第二个方案是由位于旧金山的海上家园研究所设计的，现在正在法属波利尼西亚海域进行测试，又被称为浮岛项目。与其说这个方案是一座漂浮城市，不如说是一个测试关于未来漂浮城市不同设计的平台。当前这个项目拥有40万4685平方米的海滨地产和一个面向当地居民的经济特区，他们的目标是到2021年建成12栋建筑。这两个方案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可持续性，其中水收集技术被用于提供饮用水，一系列的温室、垂直农场和养鱼场被用于提供食物，太阳能、风能和波浪能被用于为整个漂浮城市提供动力，电动船或飞行汽车可以把居民带到大陆上工作，又或者因为有无人机负责运送物资，有人工智能化身去参加商务会议，人们可能根本不需要离开这座空中岛屿。指数型技术正在使房地产各个方面非物质化、非货币化和大众化，企业的基础设施已经虚拟化了，中间商也在紧随其后，接下来是作为房地产业支柱的位置和临近性，他们很可能在下一个10年结束之前就会完成非货币化。如今专为少数幸运而定制的稀缺地产，未来将会成为许多普通人负担得起的优质房地产。将房地产业的这种趋势与金融业、保险业的重塑联系起来，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城市的天际线和商业正在经历了巨大变化。通过让一切变得更快捷、更便宜，剔除中间人，让所有人都拥有机会，我们正在重构历史上最大的3个财富创造引擎，这也是未来的到来要比你想象的要快的另一个原因。2030年的一天，你忽然觉得饿了，你一直在关注一种最新的饮食潮流，混合菜系，人工智能助手会根据你的偏好、营养需求和日程安排给你提出一些建议。明天要去冲浪，所以你提出自己要事先多摄入一些热量，于是人工智能助手帮你推荐了亚洲菜和犹太菜的混搭菜谱。你从来没试过这种混合菜，想着事先保证安全比事后后悔好得多，因此你让他选择了几道保守靠谱的菜肴。8分钟后，一架亚马逊无人机送来了2大包食材，你把这些食材放进了7个与 3D 食物打印机相连的储物格里，有一种蔬菜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你扫描了菜品所附的一小段代码，结果跳出了一个由区块链技术支持的食品溯源应用程序，屏幕上面显示这是一种新型南瓜，源于越南，现在是由你家附近的一个垂直农场生产的，接下来的一切就要交给机器人厨师去处理了。当然这个机器人不过是一双带触摸屏界面的关节臂，你不需要再去触碰那个屏幕了，因为食谱在第一次点餐时就上传完成了，系统是完全自动化的，你根本不需要在旁边看着。走出厨房时，你注意到机械手臂在切新鲜的金枪鱼，动作很流畅。这个厨房机器人有20个不同的马达、24个关节和129个传感器，可以模仿人的手和手臂动作。事实上，这个特别的机器人就是通过学习顶级厨师在5星级餐厅烹饪的现场视频来训练的。更妙的是，你选择的是实验室生产的低脂肉，这就意味着这条金枪鱼不是用海底拖网、炸药或者任何其他会导致生态破坏的方法捕获的，相反，它是用干细胞培养而成的。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动物受到伤害，对环境也没有任何不良影响。由于整个过程都是自动化和定制化的，所以不会有任何食物浪费，你吃掉了盘子里的所有东西，而盘子本身也是用巧克力 3D 打印而成的，最后你把盘子也吃掉了。当然这个场景暂时还不会出现在你的厨房里，但是那天很快就会到来。在考虑你的公寓必须完成哪些必要改造之前，让我们先来研究一下食物的未来。而要研究食物，就必须从太阳这颗恒星的核心开始。在历史上，有关食物的故事也是浪费的故事，故事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斥着食物浪费的各个细节。就你盘子里的食物来源而言，理查德·曼宁在为《哈珀斯》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所有的动物 都是以植物为食，或者以植物为食的动物为食，这就是食物链。植物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可以将阳光转化为以碳水化合物的形式存储起来的能量。碳水化合物是所有动物的基本燃料，光合作用是制造这种燃料的唯一途径。没有什么能替代植物产生的能量，就像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氧气一样。人类盘子中的食物的能量源于光合作用转化的部分太阳能，所以食物的旅程其实始于1.5亿千米之外的太阳。尽管每秒钟都有数百万吨氢在发生聚变，但是实际上只有不到1/10的能量抵达了地球，而到达地球表面的能量中最多只有不到1%用在了光合作用中。而且浪费并没有就此结束，食物在种出来之后还必须运输到消费者的家中，这个过程对环境而言其实并不友好。在节日聚餐时，很有可能餐桌上的食物走过的路程比围坐在餐桌旁边的全家人加起来还要长。美国人吃的一顿饭平均要走2000到4000千米才能抵达人们的餐桌，其中的土豆可能来自爱奥瓦州，葡萄酒来自法国，牛肉来自阿根廷，整个画面的能量高度密集。更大的食物浪费发生在每餐饮食的后端，尽管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为解决吃饭而努力，但是美国仍然有超过40%的食物不是被人们吃掉的。这些食物要么在地里白白腐烂掉，要么被扔进了垃圾填埋场。根据美国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数据，如果我们能节约其中15%的粮食，我们就能养活2500万人。
3: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9: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8: 值得期待的是，食物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发生彻底的改变。在前端，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如何增强植物将阳光转化为能量的能力。烟草可以说是植物生物学界的实验动物。通过提高植物利用阳光合成糖分的能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使烟草产量提高了14%到20%。比尔盖茨投资支持的伊利诺伊大学 RIPE 项目也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效率还要更高。埃塞克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更优秀，通过提高参与光合作用的蛋白质水平，他们将烟草产量提高了27%到47%。联合国估计，到2050年，我们需要将粮食总产量增加一倍，才能养活超过90亿的人口。而上述研究成果表明，单凭提高光合作用的效率，就可以让我们完成一半以上的目标。这些研究成果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从实验室转移到人们的餐桌上，而许多企业都已经在为这个过程的下一步做准备了。运输，不仅我们的汽车现在变得更加节能了，而且食物也变得更耐储存了。总部设在圣巴巴拉的阿佩尔科学公司正在利用生物模拟技术和材料科学来解决食物浪费问题。众所周知，大自然赋予了水果和蔬菜一种天然的防腐机制，果蔬皮。从生物学上讲，这又被称为角质层，这是植物表皮的外层，通常由一层蜡状的脂肪酸构成，用来锁住水分。阿佩尔科学公司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在实验室中使用完全天然的材料来制造角质层，用于喷洒到食物表面，或者可以把食物浸泡到角质液中。它是无嗅、无味、无色的，表层涂的这种材料的食物仍然可以被认定为有机食物。用这种方法处理过的牛油果保质期可以延长60%，而这种牛油果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大多数杂货店。防止食物变质有助于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但是这并不能彻底解决运输问题，而许多企业开始设计如何完全绕过这一步。为了把食物更高效地从农场送到餐桌上，
0: 他们正在转移农场本身，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垂直农场，也就是在摩天大楼里，而不是在田野里种植食物。到2025年，全球超过70%的人都将

制植物的，也就不需要杀虫剂了。对水的需求也是如此，依靠水培法和弃栽法，垂直农场的耗水量比传统农业少90%，这对我们这个日益缺水的星球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垂直农业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2012年当我们在第一次讨论垂直农场的时候，还只有少数几个试点项目，而今天垂直农场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这个行业中规模最大的玩家是海湾地区的丰盛无限量公司，在超过2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支持下，丰盛无限量公司正在采取一种聪明的方法来推进室内农业。植物生长在6米高的塔上，有成千上万的摄像头和传感器监控，并可以通过大数据机器学习进行优化。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把40棵植物塞进以前只能供1棵植物生产的空间里。这家公司的单位面积产量是室外农田的350倍，耗水量则不到室外农田的1%。与为少数富人定制生产的蔬菜不同的是，这家公司的加工过程使得他们的成本比传统杂货店降低了20%到35%。到现在为止，这家公司在南旧金山地区开设了自己的旗舰店，在华盛顿肯特建立了一个占地10万平方英尺的室内农场。他们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建立了室内农场。更可喜的是，他们在中国也筹建了300多个室内农场。同时，在美国的另一侧，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一家名为太空农场的公司将一座占地6500平方米的工厂改造成了室内农场。他们已经找到了在没有阳光和土壤的情况下，一年生产超过907吨绿叶蔬菜的方法。在这个室内农场里，一排排由人工智能控制的 LED 灯提供了每种植物所需的精确波长的光。利用空气栽培技术，他们把养分直接输送到了植物的根部，整个过程不需要土壤。植物是悬浮在由再生水瓶制成的网状织物当中的。在这里，整个过程是由传感器、摄像机和机器学习控制的。当然，这些农场的规模还没有大到足以对全球粮食问题产生明显影响的程度，但是各种指数型技术的发展显然对他们是有利的。正如丰盛无限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特·巴纳德最近告诉记者的那样，农业因技术的融合而获益良多，就像谷歌受益于更先进的技术、更好的算法和大量数据的同时出现一样，我们在垂直农场上也看到了同样的效应。机器人在垂直农场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一个垂直农场50%到80%的成本是人力成本。位于硅谷的铁牛公司已经设计出了一个453千克的机器人，它可以搬运360千克重的种植用容器。或者正如尹科技上的一篇文章最近写的，老麦克唐纳是个机器人。简而言之，农业不仅长高了，而且更强壮、更聪明了，更重要的是也更有效率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是，到2050年要养活90亿人口，世界范围内需要的食物总量将比2009年多70%。我们吃的很多食物都是肉类，到2050年全球肉类消费量预计将增加76%。但是这里面隐藏着很大的问题。今天地球上50%的可居住土地用于农业生产，而其中的80%都留作畜牧用地。这也就是说，地球陆地面积的1/4被用来饲养了200亿只鸡、15亿头牛和10亿头羊，然后我们会把它们杀死并吃掉。整个过程中，动物痛苦指数爆表，浪费指数也同样爆表。而现在有1/7的美国人都要饿着肚子睡觉，而农场上养的动物却消耗了世界上30%的粮食作物。更加糟糕的是水资源浪费问题。肉类生产用水占了全球用水量的70%，生产1000克小麦需要1.5立方米水，而生产1000克牛肉则需要15立方米的水。这也就意味着一头成年公牛所消耗的水足够让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浮起来。肉类生产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4.5%，还导致了相当一部分的森林消失。目前人类正处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物种灭绝时期，而将土地用于农业生产正是当前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所有这些核心问题是当前的肉类生产效率十分低下。今天我们必须养一整头牛才能得到牛排，同时还需要处理养牛过程中所

产生的废物和温室气体，并处理剩下的残骸。好消息是，生物技术的进步已经开始与农业技术的进步相互融合了。我们现在可以尝试着绕过上述生产过程，从干细胞中培育出同样的牛排来，而不需要养一头牛。这也是生产人造肉的秘诀。

0: 不掌握我路，谁给他干掉了我？
1: 叫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家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倒，谁能救中国，谁共产党。

0: 锦和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锦和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

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他愿意算计人。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5: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6: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5: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智商肯定用得上。
7: 伤员出来。
8: 哎呦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7: 快走，
5: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7: 大娘，连累您了。
5: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9: 你敢窝藏八路，是人在哪儿？
5: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10: 娘，
4: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5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
1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在淮海战役的一次战斗中，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烈交火。经过数次交锋，解放军终于占据有利形势，发起总攻。接到指挥员的命令，炮兵段满昌迅速冲出战壕，吹响号角，嘹亮的军号声响彻天空。战士们一齐冲向敌人，呐喊声壮如惊雷。
0: 突然一枚炸弹呼啸而来，在号兵段满昌不远处爆炸。

0: 伤腹部，炸断了手指。军号是部队的特殊武器，号兵在战斗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也正是由于特殊的作用，在战场上，号兵也是极其危险的兵种，是敌人的重点狙击目标，牺牲率极高。在电影、电视剧等艺术作品中，每当战斗打响，号兵总是第一时间跃出战壕，吹响号角。号兵是军队中的特殊兵种，在战场上，他不杀敌，却是指挥员的心和嘴，能号令千军万马。他就像是战场上的定海神针，鼓舞和激励着全军的士气。在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小号兵年纪不大，但是善于思考，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将军号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正是由于这种在战场上的特殊作用，号兵和指挥员、轻重机枪手一样，通常都是敌人的重点狙击目标，牺牲率极高。他们中能够留下姓名的很少，成为无名英雄。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我们从解放战争的一些战役中找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故事。1946年5月，在豫北战役的一次战斗中，双方处于焦灼状态。一个名叫石头的号兵趁着夜色掩护，从田埂前行到敌人阵地前，突然吹响冲锋号，然后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再次吹响冲锋号，如此三番五次更换地点，用号声构成一座迷魂阵。这种军号游击战法使敌人阵脚大乱。淮海战役中，在攻打三棵树时，战斗极为惨烈。解放军九纵队从独七旅借了一个司号班参加战斗。据唯一幸存的号兵杨同宝回忆，当时一名号兵倒下了，另一名号兵马上冲上去，直到战斗胜利，整个司号班只剩下他一人。1947年，在解放河南鹤壁的战役中，号兵韩春林坚毅果敢，在他最后一次吹响冲锋号时，不幸被敌人炮弹击中，最终他保住了性命，却因受伤严重，再也不能吹号了。1947年，在解放焦作的战斗中，号兵张喜发站在最高处，敌人的炮弹呼啸而来，他来不及卧倒和躲避，在爆炸声中牺牲，时年20岁。号兵侯国富参加过上党战役，1948年2月，在临汾攻坚战中，他吹响攻城的冲锋号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牺牲时年仅19岁。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卫青这样说。
1: 这个号兵的特点呢，他的年龄比较小，而且聪明机灵，勇敢，不怕牺牲。这个号兵呢，他的牺牲率呢也是很高的，留下的人呢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的号兵呢在战场上英勇牺牲，成为无名的英雄。正是这些无名的英雄，他们前赴后继的不怕牺牲，所以才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0: 炮兵是一个特殊的英雄群体，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他们英勇无畏，用钢铁意志唱响了人倒军号不能断的铁血赞歌。鲜为人知的是，在紧张激烈的解放战争中，解放军中的许多号兵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这就是位于山西省东南端的临川县。号兵为什么与临川有着不解之缘呢？这还要从抗日战争讲起。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以后，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先后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开辟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后来，为了统一太南、豫北的作战指挥，成立了。

0: 路军第二纵队，总指挥部驻扎在临川县平城镇的义汉村，黄克诚任政委。随着抗战工作的全面展开，无论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还是地方武装，都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缺少司号员，也就是号兵。于是太行第八地委和八军分区指示就在临川县开办号兵训练班，以解决抗日作战的燃眉之急。临川位于太行之巅，山大沟深，地理位置隐蔽，是号兵训练的合适之地。1944年开始，临川县筹备起号兵训练班。号兵招收有着严格的条件，一是年龄要小，一般在15岁到18岁之间；二是身体素质要好，能打能跑；三是人要机灵，能够随机应变。在临川县档案馆中珍藏着一份1944年10月临川县夺火区号兵训练班的统计表，表格上记录着当时培训班里学员的姓名、年龄、参军年限等信息。从中可以看到，大多数号兵的年龄都不到20岁，最小的只有13岁。号兵训练班每期招收30人左右，每天清晨天还没亮，教官便带领学员开始练习气沉丹田，练习拔音。军号看似简单，可是要想吹好并不容易，不得要领者往往憋得脸红脖子粗，也很难吹出音调。号谱有5个基准音，为了保证基本功，学员必须从最低一个音符练起，直到练好了5个基本音，才开始背诵和练习代表不同命令的号谱，比如起床号、开饭号、集合号、冲锋号、后退号、防空号。此外，还有专门用作部队相互联络的特殊号谱等等。学员们必须将上百个号谱背得滚瓜烂熟。为了适应不同的作战条件，学员们冬练3九，夏练3伏，经常要迎着大风练号，苦练朝夕，就是为了将来在战场上，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无论遇到什么特殊情况，都能把军号吹响，能准确无误地将指挥员的命令传递出去。据统计，临川县的号兵训练班先后共举办32期，培养出号兵1700多名。解放战争时期，临川县培养出的号兵分散于各个作战部队，为全国人民的解放做出突出贡献。在临川县志烈士英名录中记录在册的临川革命烈士中，有389名烈士是号兵，而更多英勇牺牲的号兵成为了无名英雄。和小小年纪就牺牲的号兵不同，有一位号兵是幸运的，在解放战争中他曾经参加过多次战斗，并最终迎来了人民胜利的曙光，他就是迟连喜。迟连喜是山西省临川县南坡村人，他17岁参加号兵训练班学习吹号，训练很辛苦，每天起早贪黑，但是想着有一天能上战场冲锋陷阵，迟连喜充满干劲儿。邻村一个叫苏银玲的姑娘很喜欢看号兵训练，觉得他们神气而英勇。后来她渐渐喜欢上了迟连喜，最终二人喜结连理。
1: 为了祝贺迟连喜的婚事，训练班特批让全体学员用军号为战友结亲迎亲，所以才出现了这样一场特殊的婚礼。
0: 1947年4月的一天，迟连喜和苏银玲热闹而朴素的婚礼在南坡村举行。

0: 行。隆重的号兵军乐团一直把新人送进院子，才离开向驻地走去。结婚后不久，池莲喜就前往了部队。在解放战争中，池莲喜先后担任太行四分区47团二营营部司号员和平原省警3团二营营部司号员等，他冲锋陷阵，屡立战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池莲喜又告别妻子，义无反顾地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池莲喜踏实勤奋，刻苦钻研，在战斗中勇敢无畏。后来他又成为一名化物兵。1953年，在一次战斗中通讯中断，池莲喜巧妙地通过埋地线，最终使通讯恢复，荣立3等功。战争年代结束，池莲喜复员回家，他和妻子苏银玲一起互相支持，甘苦与共，二人互敬互爱，子孙满堂。池莲喜还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2018年4月，池莲喜在幸福中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90岁。而他的妻子苏银玲今年也已经86岁高龄。说起当年那场特殊的婚礼，老人仍然记忆犹新。他这样说：
1: 是这个好兵都来了，40号好兵，咱的10行队给出一位都接进来，场没排场。
0: 从稚气的青葱岁月到如今的白发苍苍，40多名号兵用军号迎娶成亲，这件事温暖了苏银玲老人一辈子，也激励着他们心心相爱的一生。号兵平凡而伟大，正是许许多多像池莲喜一样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英雄们，用鲜血与生命最终吹响了革命胜利的号角。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3年，国民党军统局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由戴笠策划，向汪伪政权高层派遣了一名少将级的高级间谍。这名间谍的秘密身份是军统南京站站长，主要任务是与汪伪政权的实力派人物周佛海接头，负责周佛海与国民党军统局的情报互通工作。
2: 这位高级间谍名叫周镐，他活跃于汪伪政权上层，成功地获取了大量情报。抗战胜利后，周镐成为一名中共红色特工，在淮海战役期间，他积极策反国民党军起义，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因为曾经在国民党、汪伪政权和中国共产党三方之间的这种特殊经历，人们把周镐称为三栖间谍。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讲这位三栖间谍的传奇人生。
0: 周镐又名周志平，出生于湖北省罗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周镐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步兵科。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位黄埔军校毕业生走上了特工之路，并逐渐成为国民党军统局的一名高级间谍。现藏于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这些书箱、公文包和印章，都是周镐曾经用过的物品。这枚印章不是一般的石头，而是珍贵的红玉石。装印章的盒子也非常讲究，

这块砚台是蒋介石赠送给兜稿的礼物。砚台上雕刻的蒋中正三个字在特殊时期被兜稿的家人凿掉了。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42年，当时周稿正在国民党军统局重庆本部任职。1943年初，周稿被派到南京汪伪政权做卧底，这张老照片就拍摄于这一期间。骑在摩托车上的周稿载着妻子吴雪亚行驶在南京玄武湖畔，吴雪亚手里还握着一把刚刚采下的莲蓬。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周稿因为表现出色，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指挥，受命控制南京，负责接收工作。在接管行动中，由于周稿的举措触犯了国民党内部的利益之争，使得蒋介石大光起火，很快另外指派了人来接管南京，并且毫不留情地把周稿抓进了监狱。几经周折，周稿虽然后来被无罪释放，但他内心却极为窝火失落。在周稿的两本日记中，可以了解到周稿在这一时期的苦闷和彷徨。他原本就对蒋介石和军统局一肚子牢骚，目睹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大肆搜刮财物，腐化透顶，周稿越发失望彷徨，找不到出路。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老朋友的到来为周稿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方向，这个人就是共产党员许楚光。早在周稿潜入汪伪政权之前呢，许楚光就受共产党的指派潜入到汪伪集团内部。有一段时间，周稿和许楚光两个人都在汪伪集团共事，又是湖北老乡，于是呢成了朋友。然而周稿却并不知道许楚光的底细。正在苦闷中的周稿见到许楚光，自然十分高兴。经过许楚光的分析与开导，周稿不仅解开了心里的疙瘩，思想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等到时机成熟，许楚光终于向周稿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并且开诚布公地说道：我们党目前的工作十分艰巨，你参加革命工作，一项紧急任务就是在国民党军队的上层进行策反。这项工作既复杂又危险，你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那就是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你考虑一下，再给我们答复。对于间谍生涯的危险，周稿再清楚不过了。他数次入狱，夜夜惊魂，这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然而周稿想了想说：我已经慎重考虑过了，我同意接受任务，我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组织。1946年，周稿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同时被任命为中共华中分局京沪徐杭特派员。对于自己的选择，周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当共产党的确为不良政治所驱使。不久，周稿被国民党重新启用，任命他为国防部保密局少将直属组长。然而此时周稿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生命仅一线之安，此后余生消灭蒋贼政权，余生有幸必达此目的也。此后周稿作为红色特工潜伏在国民党

党内部，负责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及情报工作。周镐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策反国民党军第107军军长孙良诚。在淮海战场上，孙良诚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攻势下已逐渐倾向于战场起义，但他心存侥幸，犹豫不决。周镐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请缨前去策反孙良诚。在周镐的劝说下，孙良诚终于放下武器，在淮海战役前线率领5800多人向解放军投诚。孙良诚的率部投诚使徐州东南方向门户洞开，为解放军进逼徐州、侧击邱清泉、李弥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投诚人员经过改编，很快加入到解放军的阵营。从孙良诚部接收的大批武器弹药也充实了解放军的军需。投诚后的孙良诚为了表示诚意，主动向周镐谈到自己与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的关系非常好，愿意去争取刘汝明部向解放军投诚。听到这个消息，周镐非常高兴。很快，他帮助孙良诚拟好了劝说刘汝明举行战场起义的信函，并派遣共产党员祝元福和孙良诚的副官尹彦俊一起去送信。几天后，刘汝明的儿子回信转达了刘汝明起义的诚意，并邀请中共方面派人到蚌埠商量起义事宜。周镐见信后非常兴奋，顾不上多想，就与孙良诚、祝元福等人一起在1949年1月5日出发了，准备乘船渡过淮河前往蚌埠。这一天，淮河一带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临上船时，周镐似乎有些不祥的预感。他迟疑片刻，从包里掏出日记本和部分钱物，交给随从说道：这次你就不要去了，如果我3天没回来，你就把日记本和钱物交给夫人，照顾好我的家。不等随从答话，周镐义无反顾地踏上小船渡河而去。孰料周镐一行刚到蚌埠即被扣押。原来孙良诚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他投诚后不久再次反悔。在他的副官尹彦俊即将前往刘汝明部送信时，他偷偷跟尹彦俊说：我的信是被迫写的，非出自本意，你要刘司令自己斟酌，务请救我出血。刘汝明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向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做了汇报。刘峙命令刘汝明将计就计，周镐一行人就这样落入了孙良诚等人的圈套。1949年1月28日，身在苏北解放区的周镐的妻子吴雪亚看到前方的同志陆续回来，唯独不见周镐的身影，他开始心急如焚。焦急的等待中，他无数次翻阅丈夫的日记，尤其是元月初四这天，丈夫临走前一天的最后一篇日记：本日天气渐暖，冰雪都逐渐地融化了，耳角都冻伤了，我以12万分的革命高潮奔向革命的目的。因为焦虑和担忧，吴雪亚在这篇日记的末尾提笔写下这样一段话：志平于5日去刘汝明部工作，但至今未得消息，令人挂怀异常。我在此心相秉祝志平平安归来，一切成功。然而让吴雪亚想不到的是，周镐永远不能再回来与家人团聚。

去了。周杲被刘汝明扣押后不久，就被押解到南京，关进了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几天来无人问津，也无人审讯，让周杲心明如镜，这次是不可能再走出这个牢房了。就在南京解放前夕，周杲被押往雨花台秘密枪决，行刑者是周杲昔日的同事。临行前，周杲用尽平生力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即慷慨就义。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7年的一天，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司书钱树岩收到一封信。奇怪的是，这封信里只装着一张当时国统区的纸币“关金券”。细看之下，关金券面值并不大，10元，但钱树岩看到后却把它当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看了看，然后迅速装回信封，谨慎地放到了贴身口袋里。关金券原本是中国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最初呢发行于1930年，到了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变相增发货币，将关金券与海关征税脱钩，使其公开流通，成为真正的纸币。在物价飞涨的20世纪40年代，关金券呢不断贬值，10元关金券并不是什么稀罕物，可钱树岩却把它当宝贝一样，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这张关金券上面藏着一个大秘密。钱树岩收到信的当天下班后匆匆赶回家，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拿出碘酒轻轻擦拭关金券。这时奇迹出现了，几行黄色小字显现出来，林山送来情报，受到中央军委电报表扬，希你继续努力。如今这张关金券收藏在淮海战役纪念馆，上面的黄色字迹在岁月侵蚀下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而这抹不掉70年前那真实发生的一幕。几行黄色小字让收到信的钱树岩心潮澎湃，兴奋不已。那么林山是谁？他与钱树岩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林山是钱树岩的化名，而他之所以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嘉奖，是因为一份绝密情报。徐州市文亭街的这幢2层小楼曾经是钱树岩工作过的地方，钱树岩在这里工作2年多，后来还曾凭记忆绘制一张徐州剿总司令部平面示意图，图上每一处细致明了，就连米仓、碉堡甚至于旗杆都标示得清清楚楚，可见这个地方给钱树岩留下了深刻印象。钱树岩，江苏徐州人。1946年，徐州剿总的前身，也就是徐州绥靖公署招聘文书，写得一手好字的钱树岩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军务处一名司书。一天，钱树岩被处长叫去抄写一份急件，钱树岩边抄边看，
原来这是一份长江以北

致潼关实力部署，详细描述了国民党军西至潼关、南至长江以北的整编师的部署。钱树岩心想，这么重要的情报如果送到解放军手里，那该起多大作用啊。文件抄写完后，钱树岩没有急于离开，而是找了个借口在处长办公室多待了一会儿，直到看到处长将文件底稿放到桌上的一个红色卷宗里，他才走出去。中午，处长和其他军官去餐厅吃饭，而钱树岩家在徐州，从不在餐厅吃饭。他利用这个机会再次走进处长办公室，迅速拿起文件准备回家抄写。可没走两步，钱树岩停了下来。他想，万一处长回来发现文件丢失怎么办？到时全城戒严，不仅自己遭殃，情报也送不出去。细想之下，钱树岩又把文件放回了原处。整个下午，钱树岩一直在等待时机。晚上9:30，处长终于离开办公室，驱车而去。以加班为由一直等待的钱树岩赶紧行动起来。他再次来到处长办公室，将文件悄悄取走了。当晚，钱树岩一夜无眠，他在灯下抄文件到半夜，后来由于既紧张又兴奋，睁着眼一直等到天亮。天刚蒙蒙亮，钱树岩赶紧回到单位，将文件放回了处长办公室。很快，这份情报被送到解放军手中。中央军委认为情报及时准确，给钱树岩发来一封嘉奖电报。但遗憾的是，钱树岩没能看到电报内容。后来，秘密交通站又转来一封来信，也就是节目开头提到的那封装有关金券的信。钱树岩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嘉奖，成为他一生的骄傲。他说，战斗在敌人龙潭虎穴的情报人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能在敌人的心脏里听到中央军委的表扬，心里是莫大的鼓舞。那么，既然知道危险很大，钱树岩为什么选择做情报工作呢？钱树岩做情报工作可以说是一种巧合。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人们盼望着祖国的复兴，但事与愿违，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爆发。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捕进步青年。1945年10月，钱树岩被捕，原因是他的一位好友石锡岩被捕入狱，特务搜出一张他们的合影照片。国民党特务认为这就是同党铁证，对钱树岩用尽各种刑罚。然而钱树岩始终没有屈服。半年后，钱树岩被无罪释放，回到家中。富有戏剧性的是，钱树岩被捕入狱时，他并非共产党员，而当他出狱时，他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原来，钱树岩的好友石锡岩是共产党员，狱中设有党支部。经历磨难的钱树岩看清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在石锡岩和其他狱中难友的帮助下，钱树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出狱后的钱树岩要求到前线去和国民党军真刀真枪的斗争，但是党组织认为他是徐州人，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留在徐州进行隐蔽斗争更加合适。1946年6月，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招聘文书。

0: 林树炎被顺利录取，成为打入敌人心脏的共产党情报人员。钱树炎在国民党军事首脑机关，经过肃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直到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历时2年半。在这2年半里，钱树炎共发出100余封重要情报。绥靖公署主任薛岳刚上任时，第1号训令下达剿匪手册。手册还未下发，钱树炎就已经把它秘密送出。当时，国民党军事文件分4级：秘密件、机密件、绝密件和绝对机密件。钱树炎刚工作时没有经验，也没经过专门训练，看到情报就抄，险些遭遇危险。后来他渐渐在工作中找到章法，做事也更加胆大心细。
1: 这份长江以北西至潼关实力部署情报，就是准备呈送给国民党重要将领顾祝同的绝对机密件。这样的文件对钱树炎来说是最想得到的，也是他紧盯不放的。
2: 一张关金券背后透露出在国民党军事首脑机关工作的共产党情报人员钱树炎的艰辛与不易。那么，钱树炎取得情报后，怎么将情报送出去？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共中央军委又是如何收到重要情报的呢？
0: 情报取得以后，还有许多人奔走在秘密交通线上传递情报。侯五嫂因丈夫姓侯，排行第5，因而得名。1945年，石希炎等人被捕入狱，他冒着风险前去探望，并多次传递情报。后来他被叛徒认出，敌人将他捆在树上严刑拷打，直到昏死过去。侯五嫂始终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当时钱树炎拿到的情报先交给秘密联络站联络员，然后转交侯五嫂送到解放区，接下来就近使用华东野战军实纵的电台将情报发往华东野战军总部，同时发给冀鲁豫军区。如果冀鲁豫军区认为情报重要，就会转发中共中央军委。
1: 钱树炎冒着生命危险获得的情报就这样被一份份送到解放区，发给中央军委。
0: 在这些情报的引导下，中央军委做出正确决策，从而指导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948年11月底，淮海战役第1阶段碾庄战斗结束，国民党军10几万人被包围歼灭，徐州的国民党军乱了阵脚。12月1日，徐州解放，钱树炎也从地下走到地上，和解放军一起接管了徐州。后来，钱树炎相继在税务部门、博物馆等地工作，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而他曾经获得的关金券嘉奖函，交给淮海战役纪念馆永久保存，成为那段历史不可磨灭的回忆。
1: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
0: 1948年3月，山西省临汾城外，在晋冀鲁豫军区第1副司令员徐向前的指挥下，解放军对临汾发起了又一次进攻。 这里城池坚固，易守难攻，解放军的攻坚战打得异常惨烈。城内守城总指挥是阎锡山的部下梁培煌，他把临汾视为铜墙铁壁。阎锡山也曾狂妄地叫嚣着，共军插翅也休想飞进临汾城。
2: 1948年年初，人民解放战争已经从战略防御转向了全面进攻。临汾是国民党在晋南的最后一座孤城，成为国共争夺的要塞。然而，临汾城易守难攻，国民党占据有利优势。解放军如何才能攻下临汾城呢？在战争的大后方，又该如何保障前线战斗呢？
0: 国民党之所以如此嚣张，因为临汾城的确堪称铜墙铁壁。它的城垣极为坚固，城墙高达15米，大概有6层楼那么高。城墙里面挖有内壕，城墙外面挖有环城外壕，再往外设有碉堡群，层层防护，形成大纵深式的环形防御体系。不仅如此，在东城墙外还有外城东关，同样坚固。国民党守军总指挥梁培煌甚是得意，他胸有成竹地说，八路军作战向来是以少胜多，我们把临汾城攻势筑成法国的马奇诺，也来个以少胜多。解放军各参战部队多次对临汾城发起攻坚战，然而敌人火力极为凶猛，城高壕深，解放军屡屡受挫，伤亡惨重。如何才能突破困局？3月27日，徐向前下令停止攻城。31日，他组织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大家认真分析了临汾的复杂情况。最终，大家决定地上不行，就往地下转移。徐向前说，我们就实行土行孙的战法，钻到地底下去。几天后，解放军战士们在东关城外悄悄地挖开了4个坑道口，开始向东关城墙挖坑道，准备用炸药破城。4月10日黄昏时分，随着2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石块铺天盖地地落了下来，东关城墙被炸开2个大缺口。解放军战士们不顾敌人的机枪扫射，英勇地杀入东关城内，将守敌全部歼灭，拿下东关，扫清外围。土行孙战术让解放军战士找到了攻打临汾的有效方法。然而，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坑道作战却变得异常艰难。东关失守，临汾城内的梁培煌气急败坏，他马上开展破坏坑道的行动。梁培煌命人在3面城墙脚下和外壕中都挖了大量的防御坑道，然后搜罗到很多大瓮，先将瓮底打出洞，然后将瓮埋在坑道里。梁培煌派出大批士兵昼夜轮班，监听解放军地下作业的声音，如果发现动静，就以坑道向我军对挖，临近后用炸药破坏坑道。解放军要挖掘的坑道大约有200-300米的距离，但是要从外壕下面穿过才能抵达城墙，这就要求坑道的深度必须够深。同时，作业时只能轻手轻脚，尽量减少发出大的声响。解放军在城东一线挖掘了15条破城坑道，在其两侧又挖了多条掩护坑道。然而，几乎每条坑道都遭遇到敌人的阻击和破坏，功亏一篑。
2: 地下的争夺紧张激烈。

0: 1946年，包括梯工房、锻工房、水泵房、锅炉房等等。在附近还建有一座窑洞，坚固隐蔽，是储存弹药的库房。弹药库房旁有一大片较为平坦的区域，是检验炮弹质量的实验场所。易汉兵工厂设施齐备，规模庞大，却是花费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建设完成的。原来为了建设兵工厂，当地村民自发行动起来，没有砖瓦，村民们把村里的古庙和自家房屋都拆了；没有木料，村里的青壮年自发到山上砍树伐木，为兵工厂提供木材数百方。就这样，太行革命老区人民用心血和汗水，仅用半年时间就将兵工厂建设完成了。易汉兵工厂生产的迫击炮炮弹命中率高，杀伤力大，深得参战部队官兵的好评。此时临汾前线战斗紧张，兵工厂的工人们也是心急如焚。在战场上，没有枪炮就相当于赤手空拳。为了能给前线提供充足的炮弹和炸药，兵工厂的机器昼夜不停地运转着。大家都只有一个目标，多造炮弹，多打敌人。宋世才是当年在兵工厂工作的一名兵工，从建厂到生产，他见证了兵工厂的发展全过程。说起当年兵工厂的故事，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他仍然记忆犹新。
1: 这个工房是个高设房，锅具上都有大轴，轴上有皮带垒，下边有20台车床，20台车床皮带垒一拽，20台车床就全部拽开了。工人啊，当时300刀，每摆8个小时。咱们这工人啊，特别是都是农村来的，过去都吃过苦，再加上过去受这个日本呀、受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欺压呀，说要只要是给咱们不利于共产党干事呀，那个干劲大的了。
0: 在战争大后方，男女老少齐上阵，共同支援前线。造出来的炮弹必须及时运往前线。中共临川县委迅速组织了一支支前大队，由2000多名民兵组成。在大队长张炳文的带领下，大家日夜不停地向临汾城进发。当时道路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村民将家里的马车、驴车等最原始的交通工具都贡献出来，更有人直接担着8、9、10斤重的担子步行。但是没有一人叫苦叫累，更没有一个人掉队。易汉兵工厂的宋世才老人这样说：
1: 咱们厂的炮弹是前方必须要用，所以这个前方要呢，这和咱们就组织老百姓啊，穿衣服啊就用衣服，人带2箱，驴驮10箱，牛拉6箱。所以咱们的炮弹要往前方照运一分钟，前方的战士就少牺牲好多，所以那个是运炮弹呀，可积极的了。
0: 就这样，炮弹和炸药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临汾前线。在前线战场上，坑道的破坏与反破坏斗争仍在激烈进行着。国民党守城部队采用多种手段，千方百计地破坏解放军的坑道作业。即便这样，大家也没有气馁，坚持不懈地努力着。5月17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传来，8纵23旅在东城墙方向的2条坑道终于挖到了城墙底下。19时，战士们小心翼翼地将2处坑道分别装填了6200公斤和3000公斤炸药，同时点火爆破，把城墙轰开了2个大缺口。解放军突击部队迅速发起攻击，集中火力，枪炮齐鸣，很快登上墙头，全歼守敌。

0: 国民党守城总指挥梁培煌企图从西门过汾河逃走，被人民解放军生擒，临汾宣告解放。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临汾战役呢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典战役之一，它也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胜利。当时将坑道挖掘成功的23旅被命名为临汾旅的光荣称号，以表彰他们在战斗当中的英勇的功绩。徐向前同志曾经总结说呢，说这次胜利呢是人民的胜利，人民对革命战争的支援和保障，包括兵工厂还有武器，源源不断运送到前线，为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0: 临汾战役历时72天，歼敌25000余人，拔除了国民党在晋南的最后一个据点，将吕梁、太岳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为临汾战役立下汗马功劳的益汉兵工厂也受到了表彰。解放战争胜利后，益汉兵工厂的机器设备被搬到了山西省长治市，存放到刘伯承工厂内。解放战争期间，益汉兵工厂日夜不停，日生产炮弹2000发，每月造出炮弹约6万发，为解放山西、河南、山东等省市，特别是为临汾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解放战争后方支援最有力的保障之一。

0: 不掌握我路，随的人干掉我路。
1: 只要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家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的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5: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6: 去醉仙楼。
5: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7: 哎，您坐稳了。
8: 站住！坚持！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9: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8: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5: 嗯，快走，别挡道。
10: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8: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4: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6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11: 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
12: 哎，小声点，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9: 不准在这里拉琴。
13: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3: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13: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3: 快走，他们来了。
14: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带

0: 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1: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2: 兄弟别怂了，
3: 别怕怂
2: 了，兄弟
3: 不要怕着小子
2: 完蛋了吧，
3: 我们干了，我们打败
2: 了，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4: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0: 交给我住口，再来他的气。
1: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战胜。

湖，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中古，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0: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言，由岳峰财政播讲。
1: 第21集，钢铁意志。时间在暗夜里悄悄地逝去，程岗听着刘思阳辗转反侧的声音，独自回想起白天里的遭遇。特务把他押上汽车，汽车向着松林深处疾驶。一年来不断的提审拷问，敌人从来没有放松对他的注意，但是把他押出白公馆，这还是第一次。
2: 押送他的特务低声地告诉陈岗，
3: 外面正在和谈，你身上的伤痕不能带出去被社会上知道。
2: 敌人要干什么呢？给自己治伤吗？陈岗完全不相信。
3: 今天一定会有更尖锐复杂的斗争在等待着自己。陈岗毫不怀疑自己的想法。
2: 你不要疑心，李代总统早已下令释放政治犯了，社会上都知道你要被释放了。
3: 哼。陈岗盯了特务一眼，懒得和他搭话。不管敌人耍什么样的花招，陈岗的心里丝毫也不觉得害怕。
1: 汽车驶进林荫道深处，在一座花园里停了下来。前面是一座精巧华丽的类似医院的洋楼。特务押着陈岗走向了台阶，进了大门。里面到处是雪白的墙，一尘不染，头上悬着嵌花的金色吊灯，宽大的楼梯铺着厚实的地毯，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楼口有一行英文字，上面写着保持安静。
3: 陈岗瞟了一眼楼口的这行英文字，便被拥上了楼。特务又在他的耳边说，这是中美合作所特别医院。
1: 陈岗拖着铁镣跨进了一间银白的房间，正中摆着一张手术床，墙边有一长排药物柜，陈设着各种药品和玻璃仪器，屋角还有一座手术用的新型无影灯。
2: 一个穿着白色医生服装的人迎面走了过来。这个人长着一副瘦削的脸，额下嵌着一双老鼠眼睛，和尖尖的下巴配成了一副狡猾可憎的相貌。他望着昂然绝立的陈岗，想说些什么，可又没有说出来。他转过头来，轻声地问着守在门边的特务，
3: 他就是伤员啊？
2: 我不是伤员。陈岗面对着医生鄙视地喝道，谁稀罕你们的治疗？
3: 哼。医生立刻咧开了薄薄的嘴唇，笑了笑。
2: 医生的职业是崇高的，我并不过门正直， 尖细的声音似乎力图博得陈岗对他的信任。
4: 请你躺到手术床上去，我给你检查伤势。
2: 请吧。医生又向手术床伸手示意。
4: 你不要害怕。
2: 我怕什么？陈岗驳斥着，愤怒地朝手术床上一坐。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耍些什么花招。
1: 医生淡淡地笑了，用熟悉的动作解开了陈岗的囚衣。
4: 哎呦，这伤口全都化脓了。
2: 医生的眼睛里似乎闪过了一丝同情的目光，他靠近了陈岗的胸前，用听诊器详细地检查了陈岗的心脏和肺阴，又伸手诊断他的脉搏。过了好一阵儿，医生检查完血压才抬头用英文说道，不要紧。陈岗不理对方讨好的微笑，始终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1: 碘酒涂抹在胸前化脓溃烂的伤口上，陈岗感到火辣辣的疼痛，他紧闭着嘴，眉头都不皱一下。
4: 伤势不轻啊。
2: 医生的声音里隐隐透露着关心和同情，似乎表明他也是被迫到魔窟中工作的善良的人。
4: 消除伤痕是困难的，不过采用美国的新技术也许可能。
2: 他摇了摇头，一边说着，一边把一种白色的药粉轻轻地撒在了红肿的伤口上。陈岗留心地看了看药瓶上的英文标签，知道是消炎粉。之后伤口附近被涂上了紫药水，又用胶布把涂抹着凡士林药膏的纱布贴上，
4: 几天以后伤口就会平复的。
2: 医好了伤口，你们好用刑。
4: 说完了这句话，陈岗翻身站了起来。
2: 哎，慢点。那对老鼠眼睛含笑地闪着，把一瓶真药举到了陈岗的面前。
4: 为了制止化脓，给你注射一针美国特效新药，盘尼西林。
2: 医生走到了药物柜的边上，把针药轻轻地吸进了注射器。
1: 一根皮带勒住了陈岗的右臂，医生找寻着肘部渐渐突出的静脉，熟练地把针头轻轻地插进了血管。医生的拇指慢慢地推进着注射器长长的柄，药液一滴又一滴缓缓地渗进了陈岗的血液。
2: 陈岗的背脊里出现了一股凉凉的感觉，陈岗很快就觉察到那股微凉的寒气在变浓，在上升，不过一会儿的功夫竟变得冰一般的寒冷。冰冷的感觉迅速地升过颈部，升到脑顶，整个头脑忽然像结了冰一样，眼前的东西晃动了起来，全都模糊了。
4: 你现在数一二三。
2: 这个声音使陈岗一惊，数一二三，只有全身麻醉才数这个数字啊。现在为什么要他数呢？头脑还是迷迷糊糊的一片冰凉，但是在陈岗的警觉下稍微清醒了一些了。他意识到某种严重的危险正在向他袭来，敌人注射的不是盘尼西林，而是另外的一种东西，这完全不是什么治疗，特务在给自己注射某种麻醉剂。陈岗愤怒了，他要爆发，他要大声地痛斥特务的卑鄙行为， 他绝不受敌人的肆意摆布，他要翻身站起来，揭穿特务的无耻勾当。
1: 可是他的身体不再接受神经的指挥，他叫不出，挣扎不动，像漂浮在软绵绵的云雾之上，而且不再有自己的身体，不再有四肢和知觉，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头脑，头脑里只有酣醉的感觉，连这个感觉也像是漂浮在虚空之中。
2: 现在你跟我数，十三、十四、十八。
1: 特务的声音越来越远了，这声音像在虚空中漂浮着一样。
2: 陈岗，陈岗，
1: 似乎有人在叫着名字。陈岗紧闭着嘴不肯回答。
2: 药物起了作用了，美国科学界最新的成就。
1: 模糊的声浪传进陈岗始终顽强控制着的神经末梢，脑子里呈现了反应。陈岗不知道给自己注射了什么东西，但他抵抗着，不肯失去知觉，不肯陷入下意识。
2: 陈岗，陈岗，
3: 陈岗的耳边出现了幻觉似的亲切温和的话语。陈岗正要细听着声音，声音又消失了。
2: 陈岗，陈岗。

0: 绝风啊。
1: 幻觉渐渐地出现了，随着声音的引导，陈岗仿佛看见老许坐在自己的身边，又像是和他分手的那天，老许在告诉敌人，挺进豹是他领导的。是啊，老许在二处和自己靠在一起面对敌人。突然陈岗想起了老许是被捕了，和自己说话的不是老许。立刻陈岗的头脑像触电似的猛然清醒，陈岗觉察了面临的危险，他愤怒地睁大了眼睛，瞥了瞥伪装的特务。
2: 从想着老许到睁大眼睛认清敌人，脑子里经过许许多多的回忆联想判断分析，但这只不过一两秒钟，陈岗被药物作用了的头脑对事物的反应十分迅速，这种药物同时对脑神经具有麻醉和兴奋的作用，这种麻醉与兴奋的畸形结合造成极度敏捷的反应，幻觉与冲动，使人只要稍微丧失警觉，在不能控制自己的瞬间就会有问必答，张口就说，吐露内心的一切秘密。
1: 陈岗看见了一个高高瘦瘦的人影，似乎也穿着白色的医生服装，这个白皮肤的外国人正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指点着那长着一对老鼠眼睛的家伙。老鼠眼睛眨了眨，那尖尖的下巴上面薄薄的嘴唇在微微的颤动。
0: 我是许云峰，陈岗，我是老许啊。
2: 从声音里陈岗觉察出对方还没有发觉自己早已经识破了他。旁边的特务递给老鼠眼睛一张纸，那个家伙讲着话，眼睛却停留在纸上，纸上一定写着早就拟好了的题目。这批家伙完全不是医生，只是披着白色外衣的美甲豢养的新型刽子手。一想到这些，陈岗的心里充满了愤怒，愤怒使脑子里那些冰冷的东西大大减少了。陈岗进一步想使自己清醒，并且试图了解特务的企图。
0: 如果我有事儿不来找你的话，陈岗，你记得该把挺进豹送到什么地方去吗？啊？
1: 陈岗在这一瞬间清醒了，他决定回答敌人。
0: 你说过的，一定等你来亲自拿。你有地址吗？地下党的地址你有吗？
3: 地址，地下党的，你不是都知道吗？
0: 啊，不，你告诉我最秘密的那个。
3: 最秘密的就是你的地址啊。
1: 陈岗的声音有些朦胧，脑子里渐渐地出现了幻觉。
0: 你知道最重要的地址吗？万一你急需要找党呢？啊？
1: 那灰蓝色的眼睛，长着黄马卷发的魔影，一步一步地挤进了陈岗的思路，使他在一瞬间猝不及防地张开了嘴巴，完全成了随问随答，似乎脑子里有另一个人急于替他说话。
3: 我到林森路318号。
1: 正要脱口而出，陈岗突然记起来了，这是党的秘密，找李静元的地址，不能告诉敌人。他心里一紧，头脑豁然就清醒过来，他立刻换了一句话：
3: 我搞挺进豹，不和任何人来往。
0: 渣滓洞和地下党联系上了，你们联系上了吗？
1: 陈岗又觉得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在挤进自己的视线，虽然他不插话，只是从旁指点，

0: 但是他比说话的特务更加恶毒阴险。用不着联系特务，特务说可能释放，可能释放。陈岗的声音渐渐地小了下去。陈岗，陈岗！老鼠眼睛医生焦躁地喊着。继续。
1: 陈岗又听出了穿白衣服的外国人用干瘪的声音从旁指挥着。
0: 杨虎城将军，囚禁在白公馆的消息是怎么送出去的？啊？杨虎城在白公馆，我怎么没有看见他？
1: 陈岗觉得自己是在和灰眼睛对答呢，同时感到头脑隐隐的作痛，他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思路，继续和敌人对谈。终于陈岗不耐烦了，他脑子麻木，有些问话根本不去回答。
0: 特务还是不肯罢休，固执地问这问那。
1: 陈岗感到麻木的头脑猛烈地作痛，这种间歇性的头疼刚注射的时候是没有的，现在却出现了，而且间歇期迅速缩短，使他不愿意再和特务谈话。
0: 陈岗的头脑因为药物刺激而是过度的兴奋，现在兴奋逐渐的消失，麻木的头脑十分的疲倦。特务还想问话，陈岗勃然大怒，滚开。说完他就再也不肯说话了。那么我走了啊，陈岗再见。对方勉强地说完了最后一句。怎么就这样算结束了？朱舍基的作用过去了，他睡着了，这次只能得到这些菜料，那再给他打一针吧。国两朱舍这种称使朱舍基会引起某些器官的抵抗，反而降低效果，是那样的。哎，这次朱舍的效果良好，他讲了很多的菜料，从中可以分析出宝贵的情报。他连半个地址都没讲。
1: 恍惚中，陈岗微微感到手臂肌肉有点肿胀，外国人又在给自己打针了。
0: 敌人又动手了。陈岗有点惊诧，但立刻又镇定了下来。不管敌人怎样打针，他反正是不讲话。陈岗的手臂出现了感觉。
2: 给他注射镇静剂，否则他会昏迷的。
0: 陈岗的头脑中冰凉的感觉正在减弱，陈岗渐渐地清醒过来，冷冷地注视着那个美国人。
3: 你对潘尼西林发生过敏性的反应了，这种特殊现象在国际医学界也是极少的病例，可能是你受刑过多吧。你现在心脏衰弱，要不是美国有人抢救的及时，在休克中你随时可能停止呼吸的。
1: 陈岗满怀怒气，他掉过头望着那已经拉开布幔的玻璃窗外的松林。那个美国医生早已经被陈岗的目光逼到药物柜的旁边，像被当场捉住的强盗一样，正在狼狈地调配着药物。
3: 人在昏迷中常常会出现幻觉，你刚才看见什么样的幻象了？哎，我问你，刚才看见些什么呀？
0: 我什么也没看见，除了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敢露面的妖魔鬼怪。

0: 你现在觉得好点了吗？
1: 灰蓝眼睛尴尬地微笑着，把一大包药棉和纱布包好的碘酒红药水递给了程岗。
0: 美国友人十分同情你的遭遇。老鼠眼睛赶快接过了美国人送过来的药物，薄嘴唇张合着。他完全是义务性的为你治疗，并且免费赠送药品，这真是一种伟大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1: 陈岗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极度愤怒，想截断那唠叨的声音，痛斥这般没讲野兽。但是他突然又厌恶的不想开口了。和这些刽子手争吵，无异于是对牛弹琴，徒然耗费精力。他终于咬紧了牙关，冷冷地蹦出了一句话：
0: 告诉他，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种最卑鄙无耻的人道主义。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中古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0: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言，由岳峰财政播讲。
1: 第22集，小萝卜头。
2: 天气十分的美好，和刘思阳的心情一样，像春风吹散层层的密云，是那张小小的纸条，完全解除了刘思阳心中的忧郁。那张小小的纸条出现在了昨天，当放风的时候，陈岗推说脚疼，独自留在了牢房里。放风以后，刘思阳夺回这间仿佛只属于陈岗的牢房，低着头掩上了门。当他迟疑地慢慢地转过身来，突然发现面对着自己的竟是一双友好而信任的眼睛。这种同志式的眼光正是他一直在期待着的。
1: 陈岗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的脸色年轻而热情，那种冷色的眼光完全消失了。他微笑着递给刘思阳一张纸条，用压低了的激动的声音说：
2: 这是楼下送来的。刘思阳接过了一张小纸条，是谁写的？写着什么呀？他听得见自己的心在狂跳，他展开了纸条，他看见了几个用铅笔写的仿宋体：来人可靠。终于承认了自己了。刘思阳兴奋地问：是一个姓齐的同志写来的吧？
3: 对，齐小轩同志。哦，我有个口信儿要带给他。
2: 能带到的

0: 陈岗微笑着点了点头。我们先谈谈吧。
1: 把纸条揉成了小团吞了下去。刘思阳这时的心里的兴奋和激动简直无法形容。他终于在这里，在这表面上静如死水的魔窟中找到了集体，找到了自己的同志。
0: 此刻在他的后面，陈岗正背着窗口，手里捏着一小截铅笔，专心致志地写着什么。
1: 一个影子在楼梯口晃动了一下，有人上楼来了。刘思阳转眼望着山峰，口里轻轻地吹起了一阵鸟叫般的口哨，
0: 一颗圆圆的脑袋露了出来。刘思阳一看，正是那天和他说过话的陈岗没醒的时候到牢房的门口来探望过的那个小孩。他一直记得那个小孩那句判断准确的话：你在渣滓洞起码关过大半年。刘思阳对这个小孩很感兴趣，注意着这个受着特殊优待的小孩的行动。
2: 小萝卜头，你上课来了？
1: 是个经常站在楼口的看守特务在喊着。那个小孩就叫小萝卜头。后室的墙遮住了刘思阳的视线，他只听见一些不很清楚的对话。
2: 小萝卜头，你想不想和谈成功然后释放你啊？
0: 和谈？那是假的，报上都登了地址，杨伯伯还没有放呢。
2: 嘿，明天你爸爸就出去了，做了大官你就不叫小萝卜头了。
0: 那我叫啥呀？
2: 那个时候你叫宋振中，宋少爷。
0: 我不叫少爷。
1: 刘思阳听着孩子渐渐远去的脚步声，不由得又陷入了沉思。他已经听陈岗谈过，小萝卜头的爸爸就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原来西安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启云。国民党秘密囚禁杨将军之后，又逮捕了宋启云夫妇。那个时候小萝卜头还是个才出世的乳婴，也给带进了监狱，最初关在西风集中营，抗战胜利以后又被押到白公馆，一家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地下牢房里。小萝卜头六岁的时候，宋启云曾经请求特务让孩子出去念书，特务不同意，怕孩子出去泄露了魔窟里的秘密。后来特务勉强答应，让小萝卜头每天到楼上去读书，由黄以升将军担任老师。黄将军教孩子识字读书，教给他礼貌和正直，每天上午学语文和算术，下午是俄文和绘画。
0: 快到吃饭的时候了，刘思阳看见楼梯边那道通向墙外的侧门轻轻地开了，两桶稀饭被挑进了集中营来。挑饭的人似乎不是每天送饭的那个态度善良的厨工，换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过了一会儿，早饭送到刘思阳站着的铁窗口，他仔细地看了一眼，送饭的人深陷的双颊上长满了胡须，毛茸茸的像个刺猬，这正是前些日子沿着墙边跑步的那个疯子。刘思阳对这个疯癫的老头的印象很不好，他送的饭也比过去少了。
1: 疯子走了，看守特务又和小萝卜头出现在走廊上。小萝卜头大概刚下课，他把每天读的书放在楼栏杆旁边，双手抓住比他还高出半头的楼栏杆，踮起脚跟看白公馆墙外的群山。
3: 你说山那边是啥地方啊？
2: 瓷器口。
0: 瓷器口，我去玩过一回。我说的不是近处的山，我说的是那边的。白云底下山那边的。
2: 北方。
0: 啊，我爸爸说了，我们家在北方。
1: 小萝卜头刚刚转回头，想要说什么，突然又被什么新鲜事儿吸引住了。他追着跑着，只跑到刘思阳靠近的铁窗附近，不住地挥着小手叫着。
0: 呀，你看，
1: 一只长着光亮的翠绿翅膀的小虫越过栏杆飞到了走廊上来。虫子的头上长着一块漂亮的透明的薄壳，像小姑娘披上了薄薄的蝉翼般的纱巾。这虫子纤细温柔，透过薄壳还可以看见它红珠子似的小眼睛。入春以来，这种虫子很多，常常撞进铁窗，陪伴着常年没有呼吸过自由空气的人们。
0: 又飞来了一只，哎，他们并排在一起，还故意在人前骄傲地爬行着，哎。哎呀，多好看的小虫子！
2: 小萝卜头尖叫起来，伸手捉住了一只。当他去捉第二只的时候，那张开翠绿的翅膀的虫子飞走了。
1: 小萝卜头两手轻轻地捧着那只虫子，唯恐伤害了它。刘思阳摸了摸口袋，摸出一只偶然带来的、被特务没收了火柴的空火柴盒，丢出铁窗送给小萝卜头。小萝卜头打开火柴盒，把虫子放了进去。他正要关上盒子的时候，突然瞥见那个虫子在盒子里不安地爬动着。哦，他失去了自由。小萝卜头若有所思地停住了手，他把盒子重新打开，轻轻地说着：
0: 飞吧，你飞啊。
2: 虫子终于轻轻地扇动翅膀飞了起来，缓缓地飞出了栏杆，一会儿就看不见了。小萝卜头高兴地拍着手，大声地叫着：
0: 飞了飞了，他坐飞机回家去了。
2: 他回过头来，小萝卜头把火柴盒还给了铁窗里的刘思阳。
0: 解放了，我们也要坐飞机回去了。
2: 是吗？叔叔真为小萝卜头高兴啊。
1: 小萝卜头是个九岁多的孩子，头长得很大，身子却很纤瘦。他身上穿的衣服还是两年前他妈妈给他缝的，现在穿起来仍然有点显大。他长得太慢了，只像个五六岁的孩子。他的手又薄又小，脚也只是那么一点点大，可是他的头却发育得比较正常，和身子不相称，显得异常的大。看见他的人都爱摸着他可爱的脑袋，叫他小萝卜头，连爸爸妈妈也这样叫他。只有一个人，他的老师黄以生才从小就叫他的名字宋振中。
2: 在特务看守长的监视下，小萝卜头的妈妈正在收拾东西，她把衣服和那些零碎的用具收捡起来，再把小萝卜头每天读的书也一一的包好。
0: 妈妈，我要出去。
1: 你去给黄伯伯辞行吧，走慢点，别摔了啊。
0: 是，妈妈。
1: 小萝卜头答应了一声，跑进了牢门外那条漆黑的隧道。他早已经走熟了，在又黑又长的隧道里，不要灯就可以来回的跑。一会儿，小萝卜头钻出了隧道的出口，一个看守连声地喊他。小萝卜头没有理睬，连头也懒得回，一直向楼梯走去。在经过一间牢房的窗口时，他轻轻地停了下来。

0: 齐伯伯，我等一会儿来看你。
1: 小萝卜头爬上了楼，走到黄医生的门口。每天早上他来上课的时候，都要得到允许才可以跨进门去。这回他跑急了，有点喘气，在门口稍稍地歇了一会儿，才轻轻地叫着：“
0: 早啊，黄伯伯。”
1: 小萝卜头听见了黄伯伯在答应着他，声音还是和往常一样。大概黄伯伯还不知道，他今天不是来读书的，而是来告诉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小萝卜头在黄伯伯的牢房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走出来，黄伯伯跟在他的身后。
2: 珍珠啊，代我问候你爸爸和杨伯伯。
0: 嗯。
2: 小萝卜头听话地点着头。黄伯伯递过了一本书，他接过来抱在了怀里，又紧紧地拉着黄伯伯的手。紧接着小萝卜头又向黄医生隔壁的牢房走过来。
1: 陈岗看见小萝卜头就走到门口蹲了下来，他隔着牢房的签子门招呼这个可爱的孩子。小萝卜头今天穿一身干净的衣服，整整齐齐的，像有什么重大的事情。
0: 告诉您，我们要走了。
2: 孩子的声音里带着神秘和激动。哪一天呢？
0: 就是今天。
1: 陈岗阴沉地望着这个小萝卜头，这个没有幸福童年的孩子。
0: 告诉您，爸爸和杨伯伯前天都坐着飞机到贵州去了。
2: 小萝卜头压低了声音说：“
0: 我和妈妈今天也走，就是黄伯伯不走。
2: 你想走吗？”“
0: 不，我才不想走呢。可是爸爸他已经先走了，他和杨伯伯都走了。告诉你，昨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后来还做了个怪梦。”
2: 说到这儿，小萝卜头说起了昨天晚上他做的那个可怕的梦。
1: 陈岗静静地听着小萝卜头说的话，他的心里冷冰冰的。这个九岁的孩子做的是什么梦啊？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刻画的竟是阴森的魔影。今天小萝卜头就要走了，走得这么突然，敌人一定在玩什么花招。陈岗默默地想着，蹲在孩子的面前一直没有开口。
2: 望着小萝卜头，陈岗想起了第一次看见他的情景。那是将近一年以前的事儿了。到白公馆的第二天早上，陈岗发现了一个小孩站在牢门前，他在门口站了很久，似乎不想走开。陈岗很好奇地端详着这个孩子，孩子大胆地把他那圆圆的脑袋伸进了封门。
0: 哎，你姓什么？
2: 我叫陈岗，你是谁呀？
0: 我是小萝卜头。
2: 陈岗没有想到会听见这么一个稚气的回答，他忍不住笑了起来，真像个萝卜头啊。可是陈岗接着又沉默了，他无言地注视着这个营养不良畸形的孩子。
0: 你受刑了吗？
2: 没有。
0: 你说谎。把手伸过来让我看看。
2: 陈岗没有懂他的意思，伸出了自己的手。小萝卜头看见了陈岗那被扭歪了的手指头，他用一种在他那样的年纪还不应该有的充满悲哀和痛苦的眼光同情地望着陈岗。
0: 你没有说吧？
2: 没有。
0: 那你是好人。
2: 孩子用自

0: 说。
1: 小萝卜头似乎很有把握。陈岗愉快地看着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这个孩子太可爱了。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了？陈岗不愿意对孩子说出那个可怕的官字，改口说成了待了多久。
0: 我从小就在这儿啊。
1: 孩子没有说他自己，他又说到了几个著名的共产党员。
0: 我认得罗世文、车耀先，他们都是共产党的负责人。罗伯伯教过我认字，还给我编了课本。第一课是我是一个好孩子，我爱中国共产党。他们前几年才，我还认得楼下的齐伯伯和许多的共产党，他们在西风的时候天天抱我去玩。
2: 他们相识之后，小萝卜头很快就帮陈岗和楼下的同志建立了最初的简单联系。
0: 再见，我要走了。啊，还有一件事儿，我告诉你吧。
1: 什么事儿啊？
0: 齐伯伯叫我打听的一件重要的事儿，我没做好。
2: 说到这里，小萝卜头的声音停顿了，陈岗不安地等待着，他看出小萝卜头在沉思，有些迟疑。
0: 本来我该直接告诉齐伯伯的，可是那儿的人太多，不方便。
1: 小萝卜头解释着，终于决定了。
0: 我告诉你吧，你再转告齐伯伯啊。
1: 陈岗点了点头，认真地听着。
0: 前几天关进了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就关在我们住的地牢底下一间漆黑的地窖里，连窗子都没有。那条隧道深得很，没有关人的时候我去过，全是石墙，又矮又窄的，连腰都直不起来。那煤臭味儿，让人闻的直恶心。那老鼠的眼睛像鬼火一样吱吱的叫，真够吓人的。
1: 哦。
2: 陈岗一直屏着呼吸，这时才吐了一口气。他过去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间地窖，更不知道那里面还关有人。
0: 那个人是半夜里关进去的，第二天我才看见隧道的外边流着一滩滩的血。齐伯伯说，那个人被拖进地窖的时候就已经昏死过去了。齐伯伯让我打听打听，好跟他联系，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啊。特务关得很紧，两道没有封冻的铁板门都上了锁，我进不去。我喊过他，可他没有答应。昨天晚上我听说我要到贵州了，我又去喊他，可他还是没听见。我又怕特务发现，声音不敢再大了。
2: 从小萝卜头的话里，陈岗的心底出现了一个冰冷的疙瘩。
0: 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是谁，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
1: 小萝卜头歉疚地低着头。
0: 昨天特务懒得自己去送饭，改成了厨工去了。我看见送饭的厨工摘了些野葱拿进了地窖，我正想托他带口信进去，哪晓得特务当场就发现了厨工送的野葱了。现在换成了个鬼疯子送饭了。鬼疯子是个胆小鬼。你说该怎么告诉齐伯伯啊？我今天就要走了。
2: 小萝卜头的声音里充满了未能

0: 完成任务的内疚和责任心。他变得那样痛苦，明亮的眼睛暗淡下来，难过的快流泪了。一阵压抑、低沉、无能为力的痛苦抓紧了程岗的心，但是程岗不愿意任自己的感情被暗影蒙蔽，更不能让孩子的心里永远残留着这种负疚的回忆。程岗用力地捏着小萝卜头的小手，用满怀信心的口吻安慰着他：
1: 小萝卜头，你放心吧，我们有办法联系上他的。
0: 小萝卜头含着泪水望了望程岗，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
1: 真的，小萝卜头，你走了，我们还有许多的人在吗？你说对吗？
2: 嗯。
3: 这回小萝卜头终于相信了，齐伯伯、陈岗还有许多的人留在了白公馆，他们都不会忘记地窖里的那个人。
0: 陈岗站在窗口一动不动，从小萝卜头告别之后，他的心情一直很沉重。他久久地怀念着这个可爱的孩子。这时候，他和他的妈妈可能正在路上。囚车会把他们拉到什么地方呢？贵州的西峰还是其他的什么地方呢？小萝卜头他们大概永远不能再回白公馆了。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不掌握我路，谁的干掉我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侠恨计划，我们呢，携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都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3: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三夫人》，它主要是以揭穿秦桧和张继祖借刀杀人的真实面目为线索，歌颂了三位夫人义结金兰、共抗金兵的动人故事。今天咱们听到的三夫人里面的三位夫人的扮演者是曲剧表演艺术家董秀娟老师、刘兰玉老师以及万宝珠老师。精忠报国是岳家的祖训，岳飞是南宋抗金名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一。从1128年到

1741年这十年间，他率兵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就在宋金议和的过程中，岳飞遭受了秦桧等人的诬陷，被捕入狱。1142年1月，岳飞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与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先同被杀害。今天咱们欣赏到的三夫人的第一场，就是岳夫人在家中得到岳飞被捕的消息。

0: 口口声声要见夫人。
1: 此位就是岳夫人吗？
0: 正是岳夫人。
1: 参见夫人。
2: 请问师父先向何处？
1: 我非别人，乃大理寺玉官乔装改扮投奔而来。岳元帅已被擒回蜀海，如今又派张吉祖前来捉拿你们全家，要慢慢查。

劝宝兴打发哥哥

哎呀！

也抱我走，哟，泪目。

对对对。

0: 孩儿不愿离开母亲，
1: 不是，我得把公子放走。
2: 上去呀！

0: 停止。若一捧巨木翻朝廷，父子三人均已处死，秦明奸妻岳家眷属，立即帮扶大理寺，门门抄斩，不得违抗。来，
1: 好，
0: 人犯可曾奸妻？
2: 人类套马走。
0: 速派人马沿途追查。
2: 遵命。
0: 人犯押往

岳家300多口满门抄斩，作为抗金功臣竟遭人陷害到如此境地，岳夫人胆识过人，大堂上与张继祖辩解。正在此时，梁红玉梁元帅，她是宋朝抗金女英雄，祖父和父亲都是武将出身，梁红玉从小就随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危急关头她及时赶到，岳家似乎有了希望，满门抄斩的旨意是否能峰回路转，我们接着听戏。

的家园全部朝殿齐备。

家，我岳家，精忠报国，一门忠良，竟落得如此下场，天理何在？

0: 你是何人，竟敢私闯法场？
1: 你是何人？
0: 我乃监斩官张继祖。
1: 俺乃三镇都督梁红玉。你抄斩岳家满门，奉何人之意？
0: 我奉前丞相之命。
1: 好，你随我前丞相面前

梁元帅这公正，王杀忠良他不从，自己想做八里边，宁

0: 夫人，梁元帅有你来了。
1: 梁元帅来了，他在哪里？
0: 他同燕丹官到青城相府便离去了。
1: 是啊，夫人有救了，只怕此生

卷书面具失罪，该为充军，即日发配电单，不得为抗辞。

夫人，时候不早，该准备上路了。

少狐狸。

0: 今日得此下场，岂不为冤？
1: 夫人休要伤心，善恶到头必见分晓，有朝一日海清河晏，岳家冤情得以昭雪，那时我一定亲王迎接夫人。
0: 难得元帅一片至诚，只怕此生是无望的了。
1: 夫人休要出此绝话，
0: 元帅，我与你直说了吧。这位20年前东京武场开考，岳飞抢票小亮冠，那柴贵死于副帅李全枪下，此番发配云南，必从南宁不安而过。柴夫人顶报杀父之仇，岂肯与我岳家甘休？这就是秦桧老贼借刀杀人之计。
1: 秦桧呀，

0: 岳夫人举家老小要发配云南，路途中充满着荆棘。岳夫人感激梁元帅之余，说出了在去云南途中势必要遭到柴夫人报那一腔之仇。其实罪魁祸首还是秦桧。岳夫人告别了外甥女，交代了她要照看好老母亲，含恨含泪离开了故乡。
1: 马金辉，你见到杀人不心肠，竟然在我的面前耍花枪。我只说你是了岳家灭门鬼，原来你内藏奸诈配南疆。今日里我岂肯与你来干休？
2: 姨娘，这便如何是好？
3: 我愿随姨娘到穷家。

哎呀，亲。

听众朋友您好，在三夫人当中有贯穿全剧的人，那就是秦桧的手下张继祖。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挑拨离间之人，对岳飞将军抗金之事一口否认，还说他有不守军令对抗朝廷之事。同样也是忠良之辈的柴夫人，怎可容得仇人祸国殃民逍遥法外。在张继祖的挑唆下，柴夫人准备在南宁关截留岳夫人。伴随着接下来的唱段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三夫人当中的优美唱腔。

息，说那岳家父子三人已在风坡亭处死了。

去到灵堂，启奏娘娘，秦丞相派特使前来求见。

0: 向特派使臣张继祖拜见娘娘，
1: 免礼赐座，
0: 谢座。
1: 不知张大人前来有何贵干？
0: 奉钦丞相。

之名，为年先君主萧梁王差贵二十年周记在即，特派本官专程前来祭奠。阿吉里城长。

0: 下官先王柴贵生前交易匪浅，可不必寻常啊。
1: 不知张大人与先父生前是何称呼？
0: 下官与先君的小梁王生前乃交拜兄弟，一结亲来。啊，嫂嫂，我看就不用了。
1: 先帝难得到此，岂用不用之礼？
0: 哎，嫂。

0: 是
1: 快来见过张家叔叔。
0: 叔父担在上，侄儿拜见。
2: 哎呀，不敢不敢。

0: 嫂嫂身处南疆，这朝中之事难怪不知，那岳飞抗金是假，谋反是真。
1: 你乃怎讲？
0: 岳飞早有叛心，他屯兵谋反，不受军命，集聚力量对抗朝廷，被丞相事到金牌召回临安，一风破亭处死了。
1: 原来如此，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0: 嫂嫂，此话何意呀？
1: 这位二十年前岳飞枪挑萧梁王，此仇此恨一忍再忍，早知如此，我当替父报仇，亲手惩处岳逆，以慰亡灵。
0: 嫂嫂，这报仇的机会来也。
1: 此话怎讲？
0: 这
1: 两将退下。

分，如今是好兵遣送上门。

0: 待，娘娘何必把心担呐、
1: 丞相收玉。
2: 哦，娘娘请看。
1: 乱臣贼私，人人诛之。你捐叛卒，一一剪除。这一一剪除。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即将远嫁的安康公主连日来心中十分郁闷。安康和穆易宽静静地坐在花园亭中，眼角有雨滴滴落，叮叮咚咚地落在地上。今天安康的情绪和往常不一样，穆易宽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他又不好问什么，看看天色不早，对安康说：“安康，你回去吧，你都在这儿坐了一天了。
9: 不，我想再坐会儿，这样的日子不会太多了。
6: 安康，你怎么会这么说？
9: 易宽，父皇和宜南立过盟约，祭拜吉利后要把我嫁给他。殿中省已经在制备我的嫁衣了。
6: 穆易宽一愣，宛如晴天里听到了一声霹雳，顿时面色如灰。
9: 这是真的吗？
6: 安康含泪点点头，莫名的苦楚霎时在穆易宽心中弥漫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恍惚间冲到琴架前，伸出手指在琴弦上胡乱拨弄。花园里响起一阵杂乱的琴声，安康知道那正如他此时的心情。啪的一声，一根琴弦断了，琴声顿时止住。穆易宽伏在琴架上失声痛哭起来。安康看着穆易宽消瘦的脸，扑上前去一把抱住他，大哭着：
9: 易宽，我真的不要嫁什么头领尾领的呀。易宽，你带我走吧，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走到哪里都行，我不当这个公主了，什么都不要了。
6: 听到安康的话，穆易宽振作了一些，他抬起头， 凝视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心底里升起一股豪情。安康，你说的是真的？安康点点头。爱情让人热血沸腾和无比勇敢。穆一宽说，那好，我们一起离开长安。这个一向谨慎的商人的儿子居然做出了与公主私奔的决定。两个人商量好第二天下午会面，然后启程。安康赶紧告辞回皇宫去做准备，整整一夜两个人都没有入睡。两颗年轻的心都在为一次伟大的冒险而激动不已，也都在为离开自己的亲人而难过万分。次日中午，一脸倦怠的安康再次来到窦府，从后门出来，坐上了穆一宽准备好的车，悄悄驶向了北门。马车驶出了城门，走了不远，就听到一阵鼎沸的人声，那里有一片粥棚，浩浩荡荡的流民正从北方走来，到粥棚里乞食。路边一群饥民正围着一具尸体嚎哭着。那是一个30几岁的胡人妇女，显然她是承受了长期的饥饿后才离开人世的，骨瘦如柴，哭嚎中有好几个孩子，一个1岁左右的婴儿趴在她的身上，还在拼命地吮吸着她干瘪的乳房。这悲惨的一幕让旁观者无不落泪。安康从车帘后面久久地注视着那个死去的夫人，他的心像被什么揪了一下。他想到了父皇说。

0: 说的那些话，突然，他对穆一宽说：“一宽，我不想走了。”穆一宽一愣，看着安康。一宽，听窦老先生说过，你曾经拼着自己挨饿，舍了一炉子烧饼，救过一村的百姓。今天，我如果就这么走了，死去的何止一村的百姓，可能成千上万个村子的百姓都要遭殃啊！天下不知有多少孩子会像那个孩子一样，再也没有奶吃。我是个没娘的孩子，我真的可怜他们呢。穆一宽的心一阵酸楚，他对车夫说：“回城吧。”回到城里，两人在豆腐花园里又无语坐了很久，直到月亮升起，安康才离去。临别的时候，安康问穆一宽：“你恨我吗？”穆一宽摇摇头：“你恨父皇吗？”穆一宽看着安康，流着泪说：“作为一个男人，我恨他，真的恨他。可作为一个臣民，我又很敬重他。”安康突然紧紧地抱住他，痛哭起来，两人的泪再一次融在了一起。长孙皇后在灯下一针一针地缝着安康的嫁衣，李世民坐在一旁，他问皇后：“你说，朕是不是太无情了？”“臣妾知道，皇上都是为了国家，可是臣妾还是想帮这苦命的孩子说上一句，事情还有回转的余地吗？臣妾还有两个待嫁的亲生女儿，能不能跟宜南那头商量商量，随他挑哪个都行，把安康留下来，好吗？”“
1: 唉，可他相中的就是安康啊。”“
0: 哼，都怪臣妾，那日不该带安康到御花园捉蝴蝶，让宜南看见。往后见了淑妃，臣妾该怎么说呀？”
1: 安康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0: 母后，你在哭吗？”
1: 长孙皇后忙扭过脸来去擦干眼泪，回过头来：“
0: 啊，怎么会呢？母后不过被烛烟熏的罢了。”
1: 安康走了过来，他强装笑颜：“
0: 父皇，母后，儿臣就要出嫁了，这是喜事儿啊，你们该高兴才是。安康的母妃死得早，父皇视儿臣如掌上明珠，母后把儿臣看得比亲骨肉还重，国家有难，儿臣该为父母分些忧啊。”
1: 长孙皇后一把把安康抱入怀中，大哭起来：“
0: 我的老天爷呀，你干嘛非要把我这小心肝摘了去呀？”
1: 安康伸手替长孙皇后擦了擦眼泪：“
0: 母后，看你，我在长安待不了几天了，让我快快乐乐地离开皇宫，离开你们，好吗？”
1: 长孙皇后咬着嘴唇忍住哭，却更伤心了。安康突然想起了什么，从长孙皇后怀中挺直身子说：“
0: 哦，对了，刚才太子哥哥告诉我，过两天他又要在乐游园组织赛马会了，咱们都去看赛马好吗？”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对视一眼，说：“好，朕和皇后都陪你去。”
2: 气势恢宏，
3: 太子哥哥，
2: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2: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乐游原上，万头攒动，无数百姓拥挤在赛马场外的木栏杆后，李世民的车仗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由于刚刚击败了竭力，李世民的威信至高无上，现场顿时骚动起来，百姓们跪倒在两旁，山呼万岁。李世民与长孙皇后并肩坐在车上，微笑着向臣民致意。这次赛马的规模是贞观以来最大的一次。有了阿史那斯摩袭击长安的教训，朝廷从定襄前线调回了15000精骑，充实京城的防卫，由房玄龄和张玄素带着，昨天刚到。李世民下令让他们都来观看今天的赛马会，好制造声势，展示大唐军威，以此震慑夷南。15000骑兵列阵，那是一个怎样壮观的场面。咣！一声清脆的锣响，绿草如茵的草场上，上百匹参赛的骏马箭一般扬蹄飞奔而出，鼓声雷动，掌声欢呼声也热烈地响起，几乎淹没了马蹄声。赛手们闪电般地冲过看台，纵马跑在最前面的那位赛手朝看台上的安康看了一眼。安康一愣，那是一张他熟悉而陌生的面孔，双眼紧紧地追上那个雄健的背影。那名赛手在雷霆般的呼喊声中第一个冲线，然后拨转马头，将脸转向看台。安康从错愕中醒来，走到李世民面前，无限惊喜地喊着：“
6: 父皇，您看，那是谁？父皇，您不是说他为了掩护您突出马邑，阵亡在战场上了吗？”
0: 李世民打量着那个人，正在辨认，一旁司仪官已经大声喊了起来：“
7: 第一名，通汉军左营校尉独孤谋。”
0: 安康暂时忘记了即将远嫁的痛苦，高喊着：“
6: 父皇，是独孤谋，他还活着。”
0: 独孤谋来到看台下，跪在了李世民面前：“
7: 臣见过武皇，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李世民扶起独孤谋，上下打量着他：“
7: 独孤谋，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0: 房玄龄在一旁说：“
8: 皇上，独孤谋在马邑城外被俘，定襄之战打响后，他趁隙逃出敌营，到了通汉军中，他是第一个攻上兀阳岭的人。”
0: 李世民扶起独孤谋，笑着说：“
8: 那朕 该封他云中侯才是。皇上，封赏的成文已经到尚书省了。
0: 李世民一拳砸在独孤谋的肩头。
8: 好啊，真是老子英雄而好汉呐，朕没看错人。
0: 独孤谋却说，
8: 皇上，公主被人逼去，臣身为军人却只能站在一旁做事，算什么英雄？
0: 独孤谋，你听到什么了？
8: 皇上，满营都在议论，薛延陀部的首领疑难正逼娶我安康公主，全军将士无不义愤填膺，臣请皇上收回和亲的成命吧。疑难不过十万之众，我们这15000精骑个个愿为公主屈死，只要皇上一声令下，臣等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一定将那疑难逐到西北荒漠中去，让他再也不敢猖狂。大胆，
0: 你不过一个副将，这国家大事哪有你来议论的份儿啊？和亲之事朝廷已有定义，你不要再说了。
8: 皇上，
0: 连公主都保不住，臣等还有什么脸面对大唐军旗？请皇上无论如何给臣等一次笑死的机会吧。
1: 安康一旁说道，
6: 独孤谋，父皇的决定是对的，请你不要阻止他。我曾在武阳岭上亲眼看见有多少人死在战场上，一想到那一幕，我的心里就在淌血。那些永远也不能再回来的面孔，让我知道了生命有多么珍贵。你和我一样，都流淌着皇族的血液，这高贵的血脉不光意味着尊荣，还意味着牺牲。你独孤一门17个战死在战场上，这是一种光荣。我嫁到草原，用一人之牺牲换取成千上万人活着的权利，同样也是一种光荣。正是有了一个个敢牺牲的男儿和女儿，才有了大唐帝国的今天啊。
0: 安康的一席话让众人无不动容，独孤谋热泪盈眶。
8: 皇上，臣不要云中侯的封赏了，臣愿做公主的一个陪嫁侍从，护卫公主嫁往薛延陀部，就近守卫殿下。
0: 众目睽睽之下，独孤谋说出这番话来，让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出嫁的日子终于到了，李世民把女儿送到宫门外，一直到再也看不见女儿的车队的影子。送亲的左右护亲使分别是侯君集和阿史那思摩，皇帝下令拨给了他们3000骑兵，这个出嫁的规格相当之高。另外，李世民也答应了独孤谋的请求，让他跟公主到薛延陀部去。第一天，车队走了50里，安康不断地让车驾停下来，他回望着长安的方向，像是在等待什么人的出现。宿营后，到了半夜，他还没有睡。侯君集看着他帐中的烛光，心里分外难受。他知道公主为什么这么痛苦，因为海棠和安康是好友的缘故，他早就知道公主和穆一宽的关系，但一切都已经不可逆转。此时此际，侯君集又能说什么呢？入夜，一阵琴声从不远处传来， 穿着嫁衣的安康突然从营帐里出来，向那琴声跑去。独孤谋喊了声：“
6: 殿下！”
0: 想要上去阻拦，侯君集拍拍他的肩膀：“
8: 好了，不要说话，只需跟上去护住公主就行了。”
0: 月光满地，芬芳的白色小花开满小径边的荒原，春的气息如此浓郁，让人心醉神迷。安康穿行在树林中，离那琴声越来越近，他的心跳得也是越来越剧烈，脚步也越轻越慢。这琴声与从前不同，像是从一个纯情少年心灵深处淌出的一股清泉，伤感中带着热烈。安康的手不断拨开花枝，搜寻的目光望着前方，眼看着到了那琴声触手可及的地方，他却戛然而止。安康向前急行几步，眼前出现了一块巨大的青石，上面放着木一宽的那把古琴，却已不见他的人影。安康走到琴的旁边，抱起琴来，上面别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黯然伤神者，唯别已矣，不堪相对泪眼，长断声夜，唯有以此琴相赠，伴君万里，相诉心音。”安康热泪盈眶，对着荒野大喊：“
6: 一宽！”
0: 正当安康公主的送亲队伍在荒野中前行时，宜南也南下相迎。走了20多日，双方之间只剩下50多里路了。侯君集让队伍停了下来，他请阿史那斯摩辛苦一趟，前往驸马营中接洽迎亲仪式举行的地点，叮嘱他天黑前一定回来。阿史那斯摩带着10几骑亲兵朝西驰去，离这宜南大营还有5里，有人先行一步前去报信。一阵鼓声雷响，大队精锐的骑兵从营寨中冲出，接着在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中，宜南在侍卫的簇拥下打马迎出寨门来。此时已经称珍珠可汗的他，兵多将广，俨然一副枭雄的气派。宜南一眼看见策马时来的阿史那斯摩，大声说：“
9: 珍珠可汗，欢迎我需要这么大的阵势吗？
10: 将军是草原第一战将，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千里护亲而来，我自然要用最隆重的礼仪欢迎。”
0: 说着一闪身，让出一箭之地，挥手示意阿史那斯摩过来。两个人并马前行，走过长长的骑兵阵列，来到大帐前下马。侍卫接过缰绳，宜南一伸手请阿史那斯摩进帐。大帐里已经摆上了丰盛的酒菜，数十位首领和文武官员分两列坐着，正面并排空着两张桌几。宜南进帐以后，群臣一起站立，宜南走到正中左面空着的桌几后坐下，然后一指右边的桌几：“将军请坐。”阿史那斯摩坐下，宜南一挥手：“
9: 开宴。”
0: 寒暄一番之后，宜南对阿史那斯摩说：“
9: 刚才列队的是我新编练。

0: 朕的前营旌旗，将军校阅之后有何看法？啊，可汗兵强马壮，薛延陀部与从前处罗大头领在的时候已不可同日而语。不瞒将军说呀，这样的骑兵，我现在已有10万，用不了多久，这个数字还将增加1倍以上。他们都是我为草原上100年来最伟大的将军准备的。说着，一男一挥手，一个进士捧着一只锦盒走了过来。一男接过，双手捧起，递向阿史那斯摩。阿史那斯摩问：“这是什么？”“大将军印。”前一阵子，听到将军带领2000残兵杀入长安，几乎刺死大唐皇帝的壮举，我实在是为将军扼腕叹息呀！如果当时将军手里有我麾下这支精兵，那定然大功告成。阿史那斯摩脸色大变，看着那只锦盒，没有去接，嘴里却说：“怎么？可汗是真的想和大唐分庭抗礼？难道您忘记和皇上的盟约了吗？”“
1: 盟约？实话对你说吧，那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草原铁蹄天下无敌，我怎么会真心臣服李唐？哼，都是竭力这个昏君所为，不然长安早就是我们的一个郡了。将军，请收下这枚大印吧，从今天起，我的10万大军就全交给你了。”“
0: 不，可汗，这件东西请可汗收回吧。”宜南看了一眼阿史那斯摩：“
1: 怎么，将军怕了？李世民刚刚经过一场血战，国力消耗甚巨，他手下几支能战之军也伤亡惨重，没有3-5个月，如何能恢复得了战力？这可是与李世民划江而治的最佳时机呀！我以迎亲为掩护，率10万大军南进，河西13州已尽在我军兵锋之下，朝发夕至，一日可下。将军凭借2000人就几乎亡唐，如果以河西13州为依托，又有这样一支大军在手，何愁霸业不成？”
0: 宜南道出这样一番心思来，令阿史那斯摩十分震惊。他强压住怒火说：“可汗误会了，我阿史那斯摩从来不怕打仗，但是我现在已真心归顺大唐皇上，今生今世绝不会背叛他。也劝可汗以天下苍生为念，不要心生异志。如果可汗回心转意，刚才的话我就当什么也没有听见。”见阿史那斯摩对自己的盛情邀请并不领情，宜南甚为不快，变色说：“阿史那斯摩，你这么说可真让我失望啊。你阿史那氏英雄辈出，雄踞草原100年，令尊多次将兵南下，打得隋唐两朝的军队闻风丧胆，到了阁下这一代，竟然甘心做起李世民的鹰犬来了。试问，你将来该如何面对阿史那氏的祖先？”阿史那斯摩放下手中的酒杯，站起身来：“如果我再冥顽下去，才真的对不起阿史那氏的先人们。自今以后，天下分崩离析，
1: 长城内外先后有五湖

0: 十六国，几百年战乱不息，让中原百姓颠沛流离，也让草原一片萧瑟。尤其在竭力的统治下，天灾人祸相连，阿史那氏已到亡种的边缘。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只有统一了，才能兵戈休止，天下生灵才有喘息的机会啊。李世民果然一代奸雄，竟然把将军蛊惑到了这个地步。阿史那斯摩愣住了，他没想到宜南会这么说李世民，他直愣愣地看着宜南说：“可汗，皇上对你如此厚待，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厚待？你真以为他是在厚待我吗？那不过是帝王的权术罢了。”“可汗，大唐皇帝对待你可真不是什么权术啊。这一路送亲，我才知道安康公主是皇上至宠之淑妃所宜之女，皇上爱之至深。可是她却能将这位公主远嫁到这塞外来，足见皇上期盼胡汉相亲的一片诚心呢、啊。皇上割肉以国可汗之腹，可汗如果还要负皇上，就是负天呀。”宜南猛地将酒碗往地上一摔，愤怒地说：“够了！阿史那将军竭力给你的兵从未超过30,000人，我诚心诚意地盼着你来，打算把全部军队交给你，让你成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将军，你却背叛祖宗，认贼作父，还执迷不悟，在这里替李世民歌功颂德，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宜南一脸不耐烦地在帐中走了几步，一旁的波贴向他连使眼色，他才平静下来，回过头对阿史那斯摩说：“阿史那斯摩，我还是敬你乃草原之英雄，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说吧，到底愿不愿留下来助我打败李世民，成就大业？”这语气中已经分明带着威胁的意味。阿史那斯摩猛地抽出宝剑来，帐中诸将一阵慌乱，以为他要刺宜南，纷纷拔剑在手。他们看到的却是让人惊讶的一幕：阿史那斯摩猛地一挥剑，割下自己的半只耳朵，扔在地上。“宜南，这只耳朵听到了你的大逆不道之言，我只能把它割下来。从现在起，你我势不两立，这就是我给你的回答。”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3: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1: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众人的目光落在那血淋淋的耳朵上，无不骇然。 阿史那斯摩的剧

0: 雪让野心勃勃的疑难如当头被泼了一瓢冷水，他令人把阿什纳斯摩推下去囚禁起来，然后一脸不快地对伯贴说，原以为阿什纳斯摩降唐不过是山穷水尽迫于无奈，没想到他会如此死心塌地地跟着李世民，我把十万大军都交给他还不能打动他。这下倒好，事情挑明了，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没有他咱们也只能干了。接着他拷问了阿什纳斯摩的亲随，了解到大唐送亲的人马只有3000人，便决定铤而走险，设下埋伏，于次日在五马原迎接公主，扣下送亲的侯君集等人，同时派兵攻打白龙关，从那里出击攻取河西，占据那里的大片土地和人口后，与李世民逐鹿天下。天黑以后，阿史那斯摩迟迟未归，引起了侯君集的担心。他素知此人做事谨慎，既然说过天黑前回来，就不会失约。侯君集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他让独孤谋领100人马去路上等着阿史那斯摩。独孤谋没有等回阿史那斯摩，却带回了疑难帐前的将军古涉。古涉告诉侯君集，侯将军，珍珠可汗设宴款待大唐护亲副使，因营中故交甚多，阿史那斯摩一时尽兴，多饮了几杯，醉倒了，今儿啊他就不回营了，明日将随可汗一起在五马原迎候公主大驾。阿史那斯摩一向自夸酒量过人，饮个一升两升的不在话下，怎么今天居然喝醉了？他喝了多少啊？大将军，有3-4升吧。侯君集笑了声，以后我看他还吹。两个人商量好次日在五马原见面的仪式和程序，古涉急着要回去复命，侯君集把他送出了营门。等古涉远去，侯君集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回过头来对独孤谋说，要出大事儿了，你给我收紧营寨，增加3倍岗哨，全营所有人等马不解鞍合衣而卧，随时听候我的命令。接着他点了300骑兵悄悄出营，消失在夜色中。拂晓时分，侯君集回来了，他来到安康帐中，告诉安康公主，公主殿下，疑难要反了。
1: 何以见得？
0: 殿下，阿史那斯摩素守诚信，却没能按约归营，疑难派人说是因为他饮了3-4升酒醉了，而臣曾经亲眼看见他饮酒10升面不改色，所以老臣心生一念，就到前面去打探消息，发现五马原已设下了埋伏，一支大军正在调动，少说有4-5万人。臣设下埋伏，拿了他们一个巡哨的千夫长，一讯问才知道，疑难以迎亲为掩护，亲率全军南下，他原本是想逼阿史那斯摩出任大将军，不想 遭到了拒绝，因此派人给臣传来了谎言。真实的计划是明天在五马原拿下公主，然后西进白龙山栈道，袭占河西，数至反唐啊。安康一脸悲愤地说，
1: 这个疑难真是丧尽天良，父皇如此厚待他，他却以冤报德。
0: 侯君集下令独钩谋，你速点300人，带600匹马，以巡营为名，悄悄回撤，连夜护送公主南下回长安。一路上缓马而行，不要停歇，绝不能让公主落在疑难手中，以此来要挟皇上。侯君集自己则留了下来，抢先占领白龙关天险，扼住疑难西进的道路，让河西各州准备迎敌，等待朝廷派援军来。安康担心他的兵马太少，无法抵挡疑难的数万大军，就劝他和自己一起离开。
1: 侯老将军，您一家为大唐付出的够多的了，太子妃已经没有兄弟姐妹，我不能再看着他失去父亲呢。
0: 侯君集眼前出现海棠未嫁前依偎在自己怀里的小鸟依人般的模样，心中有种刀割般的感觉，眼圈有些红了。他抚摸着剑柄，良久才抬起头来。我是国之大将，眼见贼寇犯境，焉能退而求生？海棠是将军的女儿，她能懂得我的心。安康的眼泪夺眶而出。
1: 陆国公，你今夜不走，海棠会怨我一辈子的。
0: 殿下，如果今夜臣临阵逃脱了，臣会耻辱一辈子的。安康看着侯君集，眼中露出感动。
1: 侯老将军，朝中大将，父皇最钟爱的就是您，看来他没有看错人。
0: 我知道皇上是顶着满朝文武的压力重新启用我的，现在我侯君集终于可以对他、对太子、对百官们有个交代了。独孤谋一脸感动地请求说，
1: 大帅，让末将来夺白龙关吧，您送公主回长安。
0: 哼，你小子攻上一个雾阳岭就以为了不起了，以2000对10万你还嫩了点儿。再说我们随皇上玄武门起事的九将，你爹是第一个走的，你独孤家已经战死了17个男人，要是把你陪在这里，回头老夫到阴曹地府见着独孤燕云老哥哥，他还不得骂死我呀。独孤谋还想争，侯君集一摆手，不要再说了，这里老夫说了算。说完，侯君集一掀帐帘，公主殿下，请上路吧。
2: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陈律师好。
1: 早上好。
2: 陈鑫，把那个贱人分走了我一半家产，我看你这是作死。
1: 赵先生，只分走你一半的财产已经算是便宜了。
2: 在外面辛辛苦苦打拼才有了这千万身价，他不过是在家里带带孩子，凭什么分走我的血汗钱？
1: 根据民法典第1087条之规定，婚内财产离婚就应该进行分割。况且您的前妻抚养了三个孩子，替你照顾你那车祸瘫痪的父母十年，洗衣做饭端屎端尿，耗尽了自己的青春，他不但有资格分得你的家产，还有向你索取补偿的权利。
2: 这个宋棍，废话这么多，今天你要是不让那个贱人把钱给我退回来，老子誓不罢休。
1: 赵先生，我劝你冷静点，你这是在恐吓一个律师。
3: 老傅，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刚下飞机就来办离婚，这太着急了。
4: 早点结束对双方都好，
3: 好歹也先跟你老婆见一面，万一喜欢呢？
4: 不必，我绝不可能喜欢她。
2: 恐吓，老子还能弄死你。
0: 哦，这是她跟她老公的第一次见面吗？
2: 哎呦，哎，喂，你想干嘛？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呀！
3: 程律师，这是我发小傅林深，刚从迪拜回来。
1: 国外回来，名字也一样。难道他是我老公？还是再看看，不然认错老公那也太丢人了。
3: 是万城国际集团董事长。
1: 就说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富士集团只是在国内出名，而万城国际好像是全球排名前三的大企业。傅先生你好，我叫程鑫，刚才的事儿谢谢你，请坐。
4: 举手之劳罢了，不用放在心上。
3: 咱们程律师啊，在江城律师界那可是传奇人物，擅长民事类案件，尤其是这离婚官司，从无败绩，只要程律师出手必然拿下。哦，
4: 俗话说得好，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程律师热衷于离婚官司，喜欢挨打吗？
3: 老傅，严重。
1: 不幸的婚姻就是牢笼，两个人硬绑在一起一辈子，就是浪费彼此的人生。我在行善积德，问心无愧。
4: 说得好。看来我们没有找错人，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夫妻感情上有什么问题方便细说一下吗？
4: 我跟他没有任何感情基础，是家里强行塞给我的。
1: 那财产打算怎么分割？
4: 这是1000万，算是我对他的补偿。如果他同意离婚，其他条件只要不过问的前提下我都可以满足。
1: 这人倒是比我老公强多了，一去4年音讯全无，不拒绝也不负责。傅先生这么大方，女方没有理由会不同意，按理来说轮不到我这个离婚律师出面。
3: 老傅这些年在迪拜生意做得挺大，万一对方狮子大开口得赔进去一半家产，那可是好几百亿呢。
4: 在我家待了4年也不主动提离婚，这个女人不是善茬是肯定的，但我希望她能够见好就收，否则嘛。
1: 这么多巧合，难道她真是傅哥哥？傅先生，不好意思，是家里电话，可能有急事儿。喂，妈。
5: 欣欣啊，赶紧回家。
1: 妈，出什么事儿了？
5: 那臭小子回家了，你赶紧回老宅来一趟。
1: 傅哥哥，他回来了。看来不是他，只是巧合而已。傅先生，案子的事儿我们下次再说好吗？我有急事得先走。
4: 你这显得很不专业吗？
1: 实在抱歉，傅先生，如果您想换律师。

0: 为您推荐更好的同事，抱歉。
1: 这就是你说的号称整个江城最好的金牌离婚律师，
2: 可能真有点急事，要不我再给你换个。
1: 不用了，就他吧。
2: 你对他容忍度有点高啊，有兴趣啊？我就说你刚才看他的眼神都拉丝了，我还没见过你这样。
1: 刚见一面哪来的什么兴趣。
2: 哎，你看你人还急了，一见钟情不是没可能的事吗？再说了，没见过面的女人你不也结婚了？
1: 你再给我说一遍，找抽的你。
2: 行行行行，说正事儿。既然找好律师，你还是先找你妈男女方的资料吧，不然你连你老婆叫什么都不知道，程律师怎么开展工作？
1: 这就回去了，也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我回国的风声，害我妈催我一天了，要让我知道是谁，我非扒了他的皮。
3: 妈，
4: 妈，您这是看我这个宝贝儿子回家为我接风洗尘，亲自下厨的。
5: 一去四年不回来，我早就当没你这个儿子了。我这些菜是做给我宝贝儿媳妇的。
3: 妈，那您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我不想见他。
5: 你今天要是赶出这个门，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
3: 妈，您知道我不吃这一套的。
5: 我不管，这次回来你必须对欣欣负责，把首富家展媳妇干爷的名分还有未完成的婚礼都给我补上。
3: 难道这天底下就只有他这一个女人了吗？
6: 非要把这个女人塞给我。
5: 我塞给你？王婉琪四年来小时候自己定下来的，我们长辈乐见其成，婚书现在还在傅家祠堂的，傅城两家的列祖列宗可都是见证。
3: 我自己定下的，我怎么不记得？
5: 阿生，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欣欣父母过世后，他孤苦伶仃一个人，他妈妈临死之前把他交到我手上，我便让他一辈子幸福下去。
3: 妈，那您这么说有没有考虑过我过得幸不幸福？哎，
5: 这样吧，你们好好相处一个月，如果一个月之后你还是不喜欢他，我同意你们离婚。
3: 真的？
5: 欣欣来了，你嘴巴甜一点，不许给我胡闹。
7: 这个性别警长又不是第一次见他，小时候见过他。
8: 妈，抱歉来晚了，回了趟公寓换衣服耽搁了。
5: 打扮得挺漂亮，
8: 就随便收拾了一下。
5: 别紧张，你老公亲自下去做了菜，就等你回来吃了。
9: 阿生，欣欣来了。
5: 臭小子，你又跑到哪里去了？
10: 妈，不幸福的婚姻就是牢笼，硬绑在一起折磨一辈子，浪费双方的人生。一个月的期限还是算了，我已经找好律师跟他办离婚了。
5: 欣欣，阿生跟我说了，没准备贵重礼物，显得婚后初次见面太唐突，他过意不去，只能约下次了。
11: 他这个婆婆也是蛮有
0: 关系的，我根本不在
11: 意，还是会的。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平衡啊，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5: 这次回来一定给你补办一个盛大的婚礼，弥补你四年前的遗憾。你千万别恨他，四年前不辞而别。
8: 妈，我怎么会恨他呢？他可是我挂念了十多年的富哥哥。
5: 真是个好孩子，妈妈白疼你。欣欣，对不起，妈妈对你撒谎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那臭小子跟你离婚。
9: 请进。
2: 董事长。
12: 董事长，您找我。
5: 明晚的慈善晚宴，你准备的怎么样？
12: 将会是历年来最盛大的一届，基本上江城的各界企业家都会出席，大家对给偏远山区孩子捐营养餐的事情都很热心。
5: 很好，去准备，在晚宴上以富家少夫人的个人名义给出当晚最高的捐款。
12: 给出当晚最高的捐款，那可没有上限啊。
5: 嗯，我要让他成为当晚最大的焦点，去办吧。
12: 是。
5: 阿生内心善良，每年都匿名给慈善基金捐款上千万，诚心在晚宴上捐最多的款，他势必会对他产生好感。星星，明晚在万豪酒店一楼有场慈善晚宴，你一定要出席，妈给你准备了份惊喜。
13: 杨阿姨，您找我。
5: 小明，坐。小明，感谢你告诉我阿生回国的事，不然他肯定躲着我。
13: 杨阿姨，您可千万别跟林深说，我怕他会伤害了我。
5: 小明，你跟阿生从小一起长大，像亲兄弟一样，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13: 阿姨，您严重了，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5: 明晚万豪酒店的慈善晚宴，你一定要带阿生去，到时候他老婆也在，你多撮合撮合他俩。陈欣是个好女孩，配得上阿生，你别让阿生再闹离婚了。
13: 行，我肯定劝和不劝分。等等，杨阿姨，您刚才说老夫的老婆是谁来着？
5: 陈欣啊，怎么了？
13: 那她是不是一个律师？阿姨，我有一个万分火急的事情，我得先走一步了。
5: 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
11: 完了，他朋友，我觉得他兄弟现在已经知道了。
13: 你知道你老婆是谁吗？
14: 跟我妈打听到了。
15: 我先问你，这次你离婚的决心有多大？
14: 必须。
15: 还是别离了。其实你老婆是
14: 怎么被我妈收买了？
15: 我没有。
13: 哦，对了，杨阿姨说明晚的慈善晚宴让你务必参加。
14: 我妈又在计划着什么呢？
15: 那慈善晚宴你不每年都捐款吗？去参加一次也没什么。
14: 那女人也会参加吧？
15: 这你也能猜得到？
14: 不仅如此，我还知道向我妈告密我回国的人是你吧？
15: 老傅，不，傅少，错了。其实杨阿姨也没什么坏心思，
11: 太搞笑了，
15: 只不过让你跟你老婆增加点了解。
14: 行了，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到关于那女人的任何事情。
15: 好，那就不去，你别后悔就行。
14: 我也没说我不去啊，我要在慈善晚宴上跟那个女人直接摊牌离婚，要把事情搞大，免得我妈一天到晚瞎折腾。
15: 也不知道谁在折腾。哎，老傅，你下车帮我看看，我那后轮胎好像扎钉子了。
16: 你打电话找维修呀，我哪会干？
15: 快下车！我好歹也是苏氏集团继承人，天天给你开车当助理，现在让你做点事儿，你就推三阻四的。
16: 你突然发什么疯？

0: 你有病吧？你把车开走了，我怎么回去？
1: 你老婆就在街对面，今晚跟你老婆睡吧。
0: 我老婆？
2: 天哪，她好美啊！

0: 傅先生这么巧，你住附近。
1: 啊，不太远。
0: 昨天很抱歉，突发情况，事情聊到一半我就走了。
1: 浪费我的宝贵时间，一句道歉可不够。我一分钟可是几十万的生意啊。
0: 本以为会说没关系，怎么不按套路出牌？那您看怎么才能表

0: 鲜艳。我饿了。
1: 傅先生，你不是饿了吗？快吃啊。
2: 滕律师，明天有场慈善晚宴，我希望你能够作为我的女伴陪我出席。
1: 为什么找我？毕竟我们这才见第二面。
2: 因为我没有女性朋友。
1: 您这样的男人会没有？真会开玩笑。
2: 你不信？我对天发誓。
1: 别，我信。不过按理说，那种场合您跟您夫人去才合适。
2: 他在。
1: 那您夫人到时候误会我们的关系，事情岂不是闹得不可收拾？你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你夫人跟你主动提离婚？
2: 程律师，你很聪明吗？
1: 身为律师，我有必要提醒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太好。
2: 你作为我的律师，我希望你能够协助我。程律师，你也知道很多东西都是我妈强迫我做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并且明白，我才是这种婚姻最大的受害者。
1: 好，妈也让我去，就一次把两件事情办了也行。
2: 合作愉快。

0: 成心？几年不见，身材越来越好了。这乡下丫头进了城里是要开放很多哈。玩起制服诱惑来了，
1: 滚！哎，
0: 你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来这慈善晚宴，不就想抱大腿吗？来，抱我的！
1: 赵和轩，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0: 哎，别这么粗鲁嘛！我是个生意人，我相信什么东西都有一个价嘛。这样，我每个月给你10万，够不够包养你啊？
1: 你算个什么东西？了解。
2: 诚信，你怎么是个男人都要纠缠？他是我老公。
1: 那是请你管好他，别让他四处发情。
2: 诚信，你老公瞧不上你，都跑国外去了。你守寡4年，寂寞难耐，出去勾引男人，我不怪你，但你不该勾搭到我老公头上。
1: 就他，
0: 上学的时候你就想引起我的注意，怎么现在见到我又欲罢不能了？哎，
3: 有些人虽然身上喷了香水，但我还是能闻到一股人渣味儿。像你这样的货色，只有瞎了眼才能看上吧？
0: 不是，我说你谁呀？你敢骂我？我们教训这个小贱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是她老公。
2: 诚心，你玩的挺花呀！谁不知道你老公因为你都跑到国外不想回来了？这租豪车泡妞的假富二代我见得多了，租男人装婚姻幸福的我还是头次见，真是笑死人了。
0: 司上，
2: 我还没教训那个贱人呢。
0: 哎，司上说了，今晚让我好好表现，有机会接受万神国际集团的大老板给我认识。
2: 就是那个全球排名前3的外国富豪。老公，你要飞黄腾达了。
1: 傅先生，不好意思啊，让你见笑了。
3: 没关系，难免遇到一些烂人，请。
4: 今晚由富士集团

0: 举办的慈善晚宴，秉承着不铺张不浪费的原则，照例今晚的慈善之王将获得由杨素芳女士赠送的神秘大礼一份。
1: 还有神秘礼品？
2: 去年是富士集团1亿的订单，成为慈善之王，只赚不亏啊。
3: 我今天可是特意奔着今晚的慈善之王来的，等下两位可要高抬贵手呀。
0: 下面我们直接进入捐款环节。
4: 永业制药正常发，捐款就是旺。
3: 叶氏集团100万，
5: 开乐的饮料公司200万，
6: 水果手机210万，
7: 大米科技215.9万，
8: 阿九网络300万。
0: 感谢各位的慷慨解囊，还有没有愿意为乡村儿童捐款的呢？
9: 我赵氏家族赵和轩捐款500万。
0: 目前赵少捐款的数额最高，难道今晚的慈善之王就这样诞生了吗？
10: 真心，你一个打工狗就别学着来搞慈善了，这种上流社会不是你这种下等人能来的。
11: 昌兴啊，一分钱不捐，跟这个小白脸来慈善晚宴蹭吃蹭喝，我都替你脸红。
12: 万城国际集团，傅林生，1亿！
13: 哇塞，这一个亿，他说出口真的太帅了，这谁能比啊？这谁能比？秒了全场！
4: 傅氏家族少夫人程曦亮。
13: 是我捐的呀？
12: 不是，难道只是同名吗？
10: 我说你们两个疯狗，以为慈善晚宴跟你们过家家呢？一个嘛
14: 冒充傅氏家族少夫人，
10: 一个嘛冒充万城国际集团董事长，哼，就为了跟我争个面子？行啊，我看你们怎么收场。
13: 就是1亿2亿，你们拿得出手吗？
12: 拿不拿得出与你们何干？
10: 保安，
15: 你们在干什么？
10: 组长您来了，这俩人抢我风头，破坏慈善晚宴秩序，就应该被赶出去。
12: 哟，你收人了？
15: 老夫我可不认识。
10: 不是，组长，我小赵啊，刚才还跟您打过电话呢。
13: 你怎么打我老公啊？哇，这两巴掌太爽了！
16: 就是我要给你们介绍的贵人，万城国际集团。

0: 太爽了，太爽了，这两巴掌。
1: 不是真的，真的，都是这个贱人招惹的。
2: 对，你们俩滚！再多说一句，我多赏你们一巴掌。
1: 不好意思，
0: 太爽了，刚刚这两巴掌。
3: 出去，出去！
4: 苏淼，看你办的好事儿。
5: 富氏家族少夫人诚心两亿，
6: 他会不会是我老婆呢？
0: 我们先让小编老师这个先暂停一下我们的剧啊，这个刚刚真的是太精彩了，刚刚那个叫什么苏少那俩巴掌真的这个真是深入到了我的心里面，真的对付这种人一定要用这种最卑劣的方式啊。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刚刚为大家就是分享了我们每天呢都会有一个抽奖的环节，那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操作流程到底是怎么样的。首先呢，大家点击大象新闻 APP 之后呢，直接跳转到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城南花正开的上部。那大家呢，我看有很多的朋友们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进行积极的互动了啊。我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们说这个剧看起来像一个小甜剧，没错。然后木木子说88元的现金红包每天必出，点击红包就可以参与抽奖。那无论抽奖的金额是多少，大家可以填写自己的支付宝的一个账号就可以秒提现。然后大家都在等啊，大家都在等这个活动是结束吗？没有啊，没有啊，大家这个重新进一下，对，大家这个退一下就可以了啊。大家就是再找到我们刚刚这个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剧，然后直接点击进去，然后大家可以再等一等啊，大家可以再等一等。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和大家一样的，可能是也现在存在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可能正在调试。我们首先呢，如果大家也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把这个 APP 直接退出，我们再重新进一下就可以了啊。同样，大家下载完大象新闻 APP 之后呢，我们直接就点击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微剧，打开微剧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剧啊，叫做我们城南花正开。那退出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红色的红包了，大家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啊。那我们每天也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88元的红包是一个名额，20元的红包呢是三个名额，还有我们说的8.8元啊、2元啊、0.3元还有1元的，可能每天是不固定的一个名额。那大家怎么抽奖呢？点开这个红包之后，我们直接点击抽奖就可以了。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晚上的手气怎么样啊，浅浅的期待一下。哦，哎呦，今天就差了那么一点点，没关系啊朋友们，因为他每天的这样的一个抽奖的环节的名额也是不固定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运气可能稍差那么一点点就补到明天和后面的这样一个阶段了。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灰心，因为我们每一天的好运都在积累的过程当中，抽奖呢只不过是我们看剧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环节啊。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可以在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既可以享受到我们每一天晚上为大家这个分享的海量的一个短剧，同时呢也可以在看剧的过程当中来抽奖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每天晚上看剧的过程当中抽一个大奖回家。那抽奖的环节也为大家进行一个分享了，那也欢迎大家呢在抽到奖之后呢，可以积极的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互动，把今天晚上抽奖的一个金额呢分享在我们的评论区，让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啊。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我们的短剧。
2: 把号码发给我。
7: 你想通了？好好，我这就发给你星星的号码。
2: 春心，你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2: 医生说你低血糖，空腹太久了。对不起啊，是我没照顾好你。
1: 傅先生不必自责，白天一直在处理案子，没来得及吃饭。本来想去宴会上吃点东西垫一下，结果又碰到我表姐他们。
2: 程律师，你跟你老公的关系好吗？
1: 抱歉，这是我的隐私。
2: 啊，对不起啊，是我冒昧了。
8: 这是你老婆的号码。
2: 接个电话。
0: 哦，有转机，有转机啊！
3: 这是程心的手机啊，陌生号码，不会是找上门的客户吧？喂，你好。
1: 喂，
9: 宝贝儿。
3: 哎呀，你别闹，
9: 宝贝儿。
3: 哎呀，你别闹。
1: 我在医院，你过来接我吧。
9: 不是他，
1: 傅先生，你要是有事儿的话，就先去忙吧，我家人会来接我的。
9: 家人？是她老公吗？刚才她语气温柔，两人的感情应该不错吧？也好，我在这里确实不方便。
0: 啊，就这样错过了？咋有那么巧合的事儿啊？
10: 昨晚的事儿，真对不起。哎，你老婆怎么样了？你是说程

0: 心。
1: 是啊，你不就一个老婆吗？
0: 我确定过了，不是他。
1: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你妈说了，你老婆叫程心，是个律师，而且你们很有夫妻相啊，简直是天生一对，
0: 天生一对，
1: 天生一对。
0: 行了，不要再说了，我先走了。
1: 哎，老傅，老傅，怎么可能呢？一定不可能，你俩一定是两口子。
0: 我也很想知道，程心究竟是不是我老婆。
2: 正好没事，走，咱们去找个酒店。
3: 哎呀，就知道吃我豆腐，满脑子就想着那些事儿。你跟你老婆离婚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2: 我提了，很快了，就下个礼拜。
3: 去年也是这么说的。喂，
4: 明天下午3点，旺达广场见一面吧，谈一下离婚的事儿。
3: 离婹？
4: 我会给你1000万，这婚必须得离。
3: 想不到啊，程心竟然偷偷接了个1000万的大单，这下归我了。
2: 哎，没事吧？
3: 没什么，没什么，我先走了。啊。

0: 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1: 先生，这吧。程律师，得麻烦你跟我走一趟了。
0: 去哪儿？不会是又去什么晚宴吧？那我可去啊。
1: 今天下午3点，我约了跟我老婆在一起见面。
2: 我现在都想快进到，你知道吗？就是要快进到，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互相认出彼此的那一段。
1: 出轨了？
0: 出轨？
1: 我倒是低估他了。
0: 虽然没有感情，但老婆出轨，男人面子上总过不去。我今天得照顾下他的情绪。傅先生的老婆竟然是陈星星，这离婚官司怕是有的拉扯了。傅先生，我提前拟好了离婚协议，你看需不需要带上？但你切记，在我来之前，不要和对方说的太多。
1: 你好，我是跟你约了3点在这里谈离婚的人。
3: 对，我就是你要约的人，请坐。你好，我叫陈星星，你叫我星星就好。职业嘛，你知道的，律师。
1: 星星，信息跟聪明跟我说的都对得上，看来我妈给我找的这个老婆的确是她。我妈到底是什么眼光，给我挑一个这样浮夸的女人，
3: 一直盯着我看，看来对我很满意。先生，你发什么呆呀？还没请教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叫傅林深，是跟你结婚4年的老公。
3: 什么？
1: 有些话我就直说了，我在国外4年，跟你从未见过。我承认对你确实有些亏欠，但没有感情的婚姻对我们两个都是一种束缚，所以我们还是办理离婚吧，该给的补偿我尽量满足你。
3: 我就说怎么还有老公不认识老婆的，原来是这样。那请问傅先生要怎么补偿我呢？
1: 给你1000万。
3: 1000万不够，你那只手表都值2000万，赔偿我这点儿。

0: 岂不是亏大了？
1: 你想要多少？
0: 暂时还没想好，不过1000万肯定不够。
1: 你未免也太高看你自己了。
0: 老公，我们未必要离婚呢。我知道我们没有感情，但是这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说不定你以后会喜欢我呢。
1: 没有必要，你考虑清楚了再联系我。对于你这样的女人，我可没什么耐心，别让我等太久。
0: 喂，我怎么了？我莫名其妙。不过老娘不趁着这个机会把你的财产榨干，我就不姓陈。
2: 傅先生，这就谈完了？他同意离婚了吗？
1: 他狮子大开口，跟我结婚的女人竟然是这样人，这简直就是我的人生污点。
2: 离婚这种事情本来就复杂，我找时间再跟他谈。啊，对了，现在正好到饭点了，我请你吃个饭呗，消消气儿。
1: 我没生气，跟这样的女人生气不值得，还是我请你吧。我知道这附近有家餐厅挺不错的。
3: 少爷，您让我买的礼物送过来了，但车出了事故，现在走不开。
1: 知道了。程律师，你先去岳麓山庄，报我的名字，他们会安排你的，我待会儿来找你。
2: 岳麓山庄，那不是婆婆送给我的产业吗？
4: 程心，
5: 这儿整个江城消费最贵的山庄，来这儿的人非富即贵，怎么上次勾引我不成，今天又来这钓凯子？
2: 滚开！出门没看黄丽真晦气，
5: 这么嚣张？你真以为你傍上万城国际集团董事长了？我早打听过了，人结婚了，玩玩你而已。
2: 我不想和你多费口舌，滚开！
6: 程心，别再来这种地方抛头露面的勾搭男人了。婚姻不幸福，可以早点离婚。但你整天想着攀龙附凤、轻贱自己，我都替你死去的妈妈心酸。
2: 麻烦你管好自己就行，我过得很好，用不着你猫哭耗子讲慈悲。
6: 我今天还就要管了，你水性杨花不要紧，影响的是我。我跟你同一家山庄吃饭，我都觉得掉价。今天这扇门，你别想进去。
2: 小石慧，你当这是你家？
6: 老公，把山庄的 VIP 金卡给他看看。
4: 我
7: 妈呀，
8: 这山庄都是人家的，他这个 VIP 金卡有个屁用啊！
5: 只要我拿出这张金卡，
8: 我惊呆了。
5: 山庄的人唯命是从，让你这种品行不端的女人进不去门。保安，过来，把他给我赶出去。他在这儿影响我食欲。
9: 这是少夫人，你不要命了？
6: 这位是陈心，以后便是我们岳麓山庄的少夫人。我这次就是把山庄交给他，你们以后都要听他的。
10: 还愣着干什么呢？这种穷酸玩意儿还不快赶出去。
9: 该走的是你们，你们这种所谓的 VIP 金卡是假的，我要收回。
5: 放屁，睁大你狗眼看。
9: 以后岳麓山庄不欢迎你们。
5: 上次我拿10万块钱买卡的时候，那狗东西不是说保真吗？
10: 你不是说那卡是真的吗？
5: 还废什么话，我哪知道他们发什么癫，赶紧走，别让他们看到我们这么丢脸。
10: 拜拜。
9: 少夫人，欢迎你来山庄视察工作。
11: 少夫人，欢迎来山庄视察工作。
2: 我就来吃个饭而已，不是来视察工作。
9: 少爷，您来了。少爷。
1: 老刘，4年没见了吧，还记得我？
9: 那必须的。
1: 麻烦帮我们安排一个好点的包厢，我要请程律师吃饭。
9: 少爷他们两口咋挺有意思啊，明明是老婆非要叫程律师。好，我通知安排。
8: 保安都比他
9: 有。麻烦安排一下最好的情侣包厢。
2: 哎，你不能这么说，你误会了，我跟他不是情侣。
1: 算了，没关系，我们进去吧。
8: 这保安也觉得。

0: 哎。
1: 哦，结婚了就不应该叫请礼了。
2: 送你的。
3: 无功不受禄，怎么突然？
2: 那天宴会上的事儿，我该向你道歉的。收下吧，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3: 傅先生，你在开玩笑吧？这条项链是国际知名珠宝公司梵宝的限量版，价值百万以上。
2: 就算价值百万，也不足以表达我的歉意。
3: 你太激动了，只说这而已。就像你之前说的，我们俩除了工作关系，也算是朋友。
2: 看来程律师对我还不算太讨厌吧？
3: 没有什么让人讨厌的地方，就还行吧。
0: 这哥又偷着乐呢。
2: 假设我现在是单身，恰巧你也是单身，你说我们两个有成为恋人的可能吗？
3: 说实话，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况且傅先生，你不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太冒昧了吗？我已婚。
2: 所以我才说假设。
4: 你说这哥们儿要到最后发现这个女的是他老婆的，乐坏了吧？都得
3: 可能性不大吧。假设我们有了感情基础，彼此喜欢，但如果我离了婚，也就是二婚，像您这样的家世，家里长辈应该很难接受一个二婚的女人吧。
2: 我的婚姻已经被我妈做主过一次了，我不会再让她干涉我第二次。
0: 搞这出，
3: 看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0: 哎呦，这个剧有意思的嘞。
2: 别说我这点破事了，说说你吧，你老公对你怎么样？
4: 你说他俩这能对出来吗？
5: 阿信已经跟我说了，这次回来一定给你补。
4: 对不出来，对不出来。光看这一点，我就对不出来了。
3: 他对我挺好的。
2: 你们这样的婚姻，还真令人羡慕。
3: 傅先生，抱歉，我去接个电话。
6: 小夫人好。少爷，您今天想吃点什么？在您出国之后，山庄新研究了几道特色菜，我拿来给您尝尝鲜。
2: 不急，等出去接电话的那位女士回来，再让她点菜。
6: 哪位女士？您是指少夫人？
2: 你说什么？
0: 又猜出来了，又猜出来了！快猜，快猜，快猜呀！
2: 咱们这儿哪有什么富家少妇？你说什么呢？
6: 难道小两口吵架了？少爷不太对劲。少爷如果不喜欢，我可以换个称呼。您看我怎么称呼刚才那位女士比较合适？
2: 不是我喜不喜欢，而是你不能随口去叫人家少夫人。
6: 她是您老婆。
7: 我老婆？
0: 太棒了。
2: 我说不是我带个女人过来就一定是我老婆的。
0: 你
2: 别拿人家程律师的声誉开玩笑，我只是单纯请人家吃饭而已。
4: 你看这哥们儿，你这都有点玩不起了。这
3: 妈，我今天是跟客户过来山庄吃饭的，不是跟傅哥哥一起来的。
8: 哎，害我白高兴一场。前两天阿生找我要了你的手机号码，他没有联系你？
3: 没有。
8: 这臭小子到底想干嘛？拿了你号码又不联系，真是的。
3: 对了妈，你给的是哪个号码？我私人手机前几天放在办公室突然不见了，可能是被人偷了。
8: 看来是这里出了差错，我正好给的私人号码。
3: 那不如您把他的号码给我，我联系他试试。
8: 也只能这样了，我现在就发给你。

0: 有希望了，有希望了。
1: 除了离婚，我没什么跟他好谈的。我跟那个女人以前见过面了，她不是什么好女人。妈，你不要相信那女人说的任何一句话。我说我跟她提离婚，说给她1000万作为补偿，她说不够。我现在严重怀疑，她当初同意跟我结婚，就是奔着我们傅家的家产来的。
2: 欣欣绝对不是这样的女人，你们之间肯定有误会。
0: 这个欣欣和星星，她都能听错吗？
1: 我刚刚在外面吃饭，我和那女人的事儿，以后再谈吧。
3: 不好意思啊，程律师，让你见笑了。
4: 我是专业的离婚律师，比你吵得还凶的案件我都见过，你不用担心会吓到我。
3: 说到工作的事儿啊，什么都不会让我分心，但是一提到这个离婚的事儿，真快把我搞疯了。
4: 傅先生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促成你满意的结果。
3: 拜托你了。
5: 欣欣，这是阿生的私人号码，你们好好聊，如果有误会就把误会解释清楚。
4: 该怎么跟傅哥哥打招呼呢？哎，算了，豁出去了，主动就主动吧。拜托，千万别直接拒绝我。
0: 这哥们儿忙着喝酒，没时间拒绝你。
6: 很少见你喝这么多酒啊，是工作上有什么问题，还是情感上有什么情况？
7: 喝杯酒而已，哪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倒是你，二叔不是说你准备在北欧定居吗？怎么回来了？
6: 唉，说出来丢人，我后妈找了个男小三，跟我爸闹着要离婚分家产，气得我爸心脏病都犯了几次。

0: 刚有个电话一直响，我替你接了，没想到是个房产中介。那你要不要租房？你说现在这些人太不专业了。
1: 二叔的
2: 这男的到底想干嘛呀？
1: 法律师的话，要不要我给你介绍？
0: 公司的法律顾问介绍，明天准备去事务所面谈。
1: 行，
2: 感觉这个人也不像什么好人。
1: 那你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提。
0: 虽然你是我堂哥，可我一直把你当亲哥一样，我不会跟你客气的。
1: 看看有什么想说的，我先考虑。
0: 我知道你是这家酒吧的幕后大老板，那我不客气了。
1: 这些东西可别跟我妈说，她最不喜欢我不务正业了。
3: 兄，哥俩喝着呢，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老狐狸啊，
0: 宁哥，想喝什么？我给你点。
3: 我就不喝了，找老夫啊谈点事儿。哦对了，记得把单买了，别老占你哥便宜。
0: 肯定买单，就算是亲兄弟。天天算账，
3: 那就行，我们走了。
4: 老夫，这孙子怎么又回国了？有这孙子在的地方，准没好事。
5: 他是我堂弟，你管他叫孙子，岂不是占我便宜呢？
4: 那我没这个意思。
2: 你看，我就说他不像好人。
5: 我二叔这一家子，除了想着我死去老爸的家产，还能有什么心思？
4: 就是说嘛。当年你爸车祸过世那会儿，你二叔一家子竟然要抢富士集团董事长的位置，多缺德呀！当年要不是你爸照顾你二叔，你二叔这会儿还在给人看大门呢。
5: 随他们去吧，反正他们也斗不过我嘛。这点小事啊，我也就懒得管了。
4: 行吧。哦，对了，我找了个私人侦探。
5: 找私人侦探干什么？
4: 我还是想搞清楚程律师到底是不是你老婆。
5: 我跟你说过了，他不是。我的老婆是他律所的陈星星。
4: 那我让私人侦探跟踪你老婆陈星星。你不是说他出轨吗？我给你收集证据，不然回头你这么大家业，难道真分他一半？
5: 跟踪他这件事还是你自己亲自来吧。这种事情关乎到我自己的私人隐私，靠别人总是靠不住的。
4: 你疯了。我堂堂苏氏集团继承人，我替你干狗仔的活儿。
5: 苏氏集团资金短短三个月缩水了30%，照这么下去，你除了能继承一屁股债务，还能继承什么？
4: 你一点面子不给我留是吧？
5: 把这件事情给我办好了，万晨国际集团，我给你1%的股份。
4: 我堂堂苏氏集团继承人，就拿这个考验我？
5: 这么不愿意，那就算了。
4: 哎，谁说不愿意了？我学过摄影，偷拍啊，我最擅长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专属狗仔，专门盯着程星星。
5: 等等，
6: 是傅哥哥，终于有空理我了。喂，傅哥哥，
5: 这个父亲您。还真是没骗我，当真是骚扰电话。
2: 完，又搞岔劈了。
7: 不好意思，刚才在忙，我经常开会，所以手机静音。你以后联系我，用微信。
6: 嗯，好。我听妈说，你在筹备我们之前未完成的婚礼。小时候我们分开，就连结婚我们也没介绍。既然筹备婚礼，是不是得先见面？
0: 过几天我约你，我也很想跟你见面。
6: 我一直以为你不要我了。
2: 完了，我都有点看不下去了，我都想撕开他的这个面纱。
0: 跟我所料不差，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

0: 来城里找我，我要跟你结婚。
1: 过些天我要戴上你送我的项链，去见。
2: 什么喜事儿啊，欣姐，笑那么开心？
1: 没什么，找我什么事儿？
2: 我下午想请假，我男朋友从外地过来找我。
1: 你男朋友来的挺频繁呀、啊，我记得上周你也请假了。
2: 没办法，异地恋嘛，只能频繁跑。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1: 行吧，别耽误工作就行。
2: 好嘞，谢欣姐，您可真是我遇到的最好的领导了。
1: 好啦，别拍马屁了。不过你一般见男朋友都准备些什么呀？
2: 哦，我知道你刚才笑什么了，是不是你那个出国的老公回来了？
1: 嗯，
2: 你们4年没见，可不能跟我这样随便，得打扮得漂亮点。
1: 漂亮点？怎么才算漂亮？
2: 正好中午了，我带你逛街去。我可太了解你了，这4年啊，除了这身律师制服，我就没见过你穿过什么花里胡哨的衣服。欣姐，你身材这么好，再配上一身漂亮的衣服，我保证你老公见了你啊，肯定要流哈喇子的。
1: 越说越离谱。
2: 哎，走走走。
1: 好啦，慢点。
2: 这件不错，你试试。
1: 这件会不会太暴露了？
2: 哎，别人说小别胜新婚，你们这都4年没见，属于超级新婚。虽然说穿快步你老公都会觉得你很性感，但叠加效果拉满，岂不是更好？
1: 那我就试试。
2: 姐，我男朋友到了，就先走了。祝你跟姐夫度过一个超级愉快的夜晚。
1: 嗯，去吧。少夫人，我来。你还记得我？我都好几年没来了。
6: 那肯定记得呀，3年前老夫人亲自带您来过吗？
7: 程心，试穿之前我建议你看看价格，这可是高档服装店，一件衣服少说也得10000块，别试坏了赔不起。
1: 小淑慧，你管这么宽累不累？
7: 谁让你跟我沾亲带故呢，我只是好心提醒你，一个穷律师，每个月工资就这么点儿，别回头背上一屁股债，这辈子就毁了。
1: 我真是谢谢你啊，慢走不送。这3件吧，帮我包起来，我回去试。
6: 好的。
7: 哟，为了在我面前显阔，一次性买3件，打肿脸充胖子啊。
8: 这位顾客，如果您不购物，麻烦不要在这骚扰别人。
7: 谁说我不够物？这5件给我包起来。
8: 你确定？
7: 还确定什么？怕我买不起？
8: 好的，一共是153,800元。
7: 这么贵，抢钱啊？
1: 刚刚不还说买得起，现在怎么嫌贵了？
8: 就是买不起，在这装什么，浪费我表情。大门在那边，慢走不送。
9: 太解气了。
7: 刷卡。
10: 支付成功。
7: 我已经买了，现在可轮到你了，我倒要看看你买不买得起。
1: 美女，帮我刷卡吧。
6: 少夫人，您不用给钱，您尽管拿回去穿，有任何问题啊，我会帮您售后的。

0: 钱，凭什么？
1: 因为这家店啊就是他的，哪家店会收老板娘的钱啊？
0: 这家店是他的，怎么可能？你一个穷律师能开得起这种高档服装店吗？你连房租都交不起。
1: 不好意思，不用出房租，因为这个铺面也是少夫人的。
0: 我不信，这可是市中心最繁华地段的商铺，这铺面要买下来少说也得800万，他怎么可能买得起？
1: 你爱信不信，如果我说这整个商场也都是少夫人家的，你还不得被吓死啊？
0: 这怎么可能？
1: 少夫人，您要的这三件衣服啊，待会儿我差人给您送过去。
2: 不用了，我自己带回去就行，你帮我很多了，不麻烦你了。
1: 是我应该做的。
3: 陈行绝不可能这么有钱，一定是他跟这个销售员联系。
0: 售货员，不要退货。
1: 不好意思，本店售出服装，概不退换。
4: 喂，老公，
5: 你到底买什么了？刷了我15万。
4: 我就是买了几件衣服。
5: 你吃我的，用我的，还不满足？你这么败家，你疯了吧？把衣服给我退了，钱要回来。
4: 这是高级商场，不让退。
5: 好，很好。现在立刻马上回家，看我打断你腿。
6: 啊，他衣服也不拿走吗？花了15万呢。
7: 程律师，
4: 傅先生，这么巧，
7: 买衣服呢？
4: 对。
7: 你为悦己者容吗？
4: 确实，有个比较重要的约会。
7: 真没想到，被我猜对了。
4: 傅先生，那您忙，我就先走了。
7: 程律师，你看看这家店里还有什么你需要的吗？这家店里所有的东西我……
4: 谢谢傅先生，暂时我没什么需要的。
7: 那你慢走。
8: 傅少，好久不见了。
7: 记住，刚才那个女人她叫程心，以后她来店里买东西，全场5折，3折。那算了，别闹吧，挂我的名字。
8: 是。
9: 这个帅哥是谁啊？
8: 这座商场的少东家，傅少。
9: 那刚才那位陈心小姐呢？到底是什么身份？傅少这么宠她，好羡慕啊！
10: 为什么这不是他们的员工都知道？他们两个是一对，只有他们两个不知道呢。
9: 真的假的？可我刚才看他们俩好像不熟哎。
11: 豪门家庭嘛，在外面要注意体面。要是感情不好，能这么宠她？
9: 那倒也是啊，傅少一看就是好男人。这要是我老公就好了，可惜了。
8: 你作死啊，别牵连我们。
11: 就是，我劝你别瞎想了。3年前，程小姐的婆婆，也就是咱们这商场的董事长，带她来商场参观转了一圈，那姿态当亲女儿一样。我看啊，谁要是敢欺负她儿媳妇，下场真好不了。
9: 我就说说嘛。
7: 你们在聊什么呢？
8: 没说什么，我们去忙了。
9: 老公，一个人逛街啊？怎么也不叫我？完喽！
8: 傅少，
9: 完喽完喽完喽！
7: 麻烦你不要这么叫我，我先恶心。
9: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连自己老婆是谁都不知道，看我怎么玩死！你好，麻烦把这个给我看一下。
8: 麻烦你去别的地方吧，我们这不欢迎你。
10: 好爽啊。
12: 副长，出事了，
13: 把钱还给我们。
14: 你愿意买人家愿意卖，跟我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赵和轩，你不是很有钱吗？就10几万而已，你不会花不起吧？
13: 陈鑫，我不说第二遍，你现在把钱还给我们，什么事儿也没有，否则……
14: 程鑫，我劝你赶紧把钱还给我们，这一次可没人会救你。
15: 我已经报警，警察马上就到，不想坐牢就赶紧滚。

0: 说你谁呀？谁让你夺冠前程？你以为我怕你啊？
1: 你最好搞清楚我是谁，再说这些作死话。
0: 也是富士集团总裁傅林深。
2: 傅哥哥，
0: 不好意思，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我这就走。
2: 哎，老公，等等我！
0: 你还跟着我做什么？总有一天我要被你害死。
2: 你不是挺能耐吗？你身家好歹上千万了，潘林万城国际集团的副董事长也就算了，区区一个集团总裁而已，你派他做什么？
0: 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这万城国际集团好歹在国外，这富士集团可就是我们江省首富，动动手指就能捏死我。
2: 我不知道嘛。
0: 不知道不知道，我跟你结婚之后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你是不是克我？
3: 完了，已经有点看不下去，我都想快进。
2: 我没事。你是傅哥哥？
1: 你是程心？
3: 这男的装的好假。嗯。
1: 对不起，四年前我不辞而别。
3: 这男的装的真的是太假
1: 了。也回来了，以后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
2: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跟记忆中还有想象中的傅哥哥都有很大的不同，也许是时候发现不见的原因吧。
4: 没想到程心的老公竟然是傅景年。
3: 完了完了完了，不敢睁开眼呢，我现在我在这干着急呀、啊、家人们。
1: 到了。
2: 傅哥哥，你回国之后就一直住酒店吗？
1: 对。
2: 怎么不回家住啊？婆婆也希望你待在家里，你这一走就是四年。
3: 他俩可千万别发生点啥。
1: 可能住酒店住惯了，在家不习惯。进去吧，坐下聊。我们这么多年没见，有很多话可以聊。
2: 傅哥哥，我
1: 怎么怕我？我们是夫妻。
3: 不要啊！
1: 你不用害怕。
2: 没，我没有。
3: 离他远一点，快离他远一点，程心。
2: 他是傅哥哥，
3: 他是坏人。
2: 你在害怕什么？
1: 是我考虑不周，我不该带你来酒店的。让你不自在了，我看你太紧张了，喝杯水吧。
2: 没有，你别道歉，我们已经是夫妻了，来酒店也没什么的。你别碰我。
1: 对不起，我太着急了，没注意分寸。
3: 碰
2: 傅哥哥，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今天
3: 说明他不对呀，
2: 今天我是先走了。
1: 明明根据调查来的资料，程心一直在等傅林深回国，他对他是有感情的，为什么会这么排斥？程心果然做好对傅林深现身的准备，下一次见面看我怎么拿捏你。
4: 程心，
3: 这哥们儿一瓶啤酒喝成这啊。我太着急了，家人们，我真是太着急了。你知道，就是我今天看完这个剧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感觉刚刚就这个程心和这个傅总他们俩之间，我都觉得每一次就差那么一点点，他们两个就可以互相认出来啊，你是我的老公，我是你的老婆，就差那一点点，每一次就差那一点点，给我着急的呀，我一整个大上火。而且特别是到最后那一点点，

就是那个副总可能第二个，就是那个不太好的那个坏人，我就简称他是坏人吧。然后他的趁虚而入，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天哪，我都感觉我着急死了，我又害怕诚心这个他不理智，然后发生了一些就是不该发生的这些事情。好在好在，我觉得就是我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人和人的相处一定是要有一些就是互相吸引的点在的。你就像我觉得这个副总和这个诚心他们两个是一对儿，所以说他们两个哪怕是四年没有见，他们两个之间的那种互相吸引的感觉，我觉得也一定是加分的。但是你看，就是那个坏人和这个诚心在接触的过程当中，诚心对他来说就是生理性的排斥，就是那种很尴尬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我就觉得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其实有的时候其实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是可能就差这么一点点就觉得我们的关系是疏远的，但是多了那一点点就会觉得我们的关系是特别融洽特别美好的一个东西。然后刚刚看的这个，我在看的这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粉丝朋友们或者说这个观众朋友们，其实他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发表了自己的评论，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特别是看到最后这一点点，最后一点点，木木子说看把子怡急的，我太着急了。我跟你们讲，我这太着急了，我感觉我真的，我最后这一点看的我真的一整个我忍不了一点啊。然后前面那个刘老师的抖音小粉丝，谢谢这个网友说，他说过分啊，他发了很多啊，我看这个过于暧昧。然后钢铁大直男，跌宕起伏的剧情，然后说现实生活中离婚律师是女生的非常少。我觉得没有必要说这个离婚律师一定是女的还是男的，我觉得大家都是各凭本事吃饭嘛，对不对？然后还说这个看不下去了，要被拐走了，或者说怎么怎么样的。我是觉得就是剧情嘛，它会每一次都可能会跌宕起伏呀，有故事情节的一些冲突和发展或怎么样的。那明天呢，我们会为大家揭秘，就我们今天看的这么着急，我觉得明天一定会是一个好消息，他们两个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相认，相认完之后过上非常非常甜蜜的生活。我只希望明天这个其他的那些有的没的那些桥段可以快一点，这样的话我真的太希望太想看到他们两个幸福了。然后上面还有很多朋友们也说到了啊，说这个今天，因为今天可能确实是因为这个系统的一些原因，可能没有办法实时的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个红包。那后面大家如果要是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大家只需要把我们大象新闻的后台关掉之后再重新进一下，找到我们微剧看到的这个短剧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再点击进去这个直播间就可以看到这个红包了啊。如果要是不行的话，大家就多试几次好不好。然后我刚刚看到很多的朋友们也是分享了自己这个中钱，有中三毛的，然后这个有的可能是今天也是运气差了那么一点点啊，就是可能今天也是这个没有抽到奖或怎么样的。但是没有关系朋友们，我们每一天晚上呢其实都为大家准备了88元的红包，然后三个20元的红包，比如说还有这个8.8元的，还有我们5元的、3元的，然后包括0.3元的这些红包，其实都是不限次数和不限这个名额的。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在看剧的过程当中，一边可以来感受我们每天为大家带来各种精彩的短剧。

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准时在7:30准时锁定我们的大象剧场啊！我今天是大家的看剧搭子子怡，那昨天呢已经陪伴着大家啊，看到了这个《城南花正开》的上半部。昨天其实还为大家这个展示了，我昨天特别着急，因为这个剧情的这个设置确实让我一件又一件的想要快进这个剧情，就要看到这个男主和这个女主他们两个相认的这个过程，然后到最后是如何甜蜜的生活的。所以说昨天我们在为大家分享这部剧的时候呢，我也看到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也是跟着我一样啊，这个情绪也是一整个跌宕起伏的。那今天咱们的后半部呼声也是非常的高，我们也是期待一下今天我们再去看这个城南花正开的下半部的时候，它又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这个跌宕起伏的剧情，以至于它能不能和我们所想象到的啊，在这个剧情的一个美好的程度能不能匹配到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的心里面呢？那除了我们看短剧之前呢，还是要为大家这个重磅的分享一下，我们每天晚上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各位也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红包抽奖的环节当中的。那也是从2025年12月18号起呢，每晚都有88元的红包可以进行抽奖。

0: 都说现在流行刷剧赚钱，那在大象新闻刷短剧呢，也是可以薅到我们的现金红包的一个羊毛的。主打的就是你们来看剧，我们来打钱，没有广告，没有套路，主打玩的就是一个真实。那这个活动呢，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激动人心的。比如说我们每天晚上呢，都会出一个88元的现金大奖，是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名额会覆盖88元的。而且我们30元的锦鲤奖是有3个，还有不同金额的，比如说8.8元、0.3到2元的红包鱼也是不停的派送到大家的手里面的。也是有两个玩法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大家需要下载大象新闻 APP， 然后直接搜索大象剧场。大家在搜索完之后呢，直接点击进去这个直播间，大家看剧2分钟，或者说是发表一个评论，红包呢它就会自动的跳出，大家直接点击红包参与抽奖就可以了啊。那下面还有一个图文声情并茂的再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大家看到这个直播间当中有一个红色的红包，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进行抽奖了啊。那因为每天晚上呢，我们这个红包的数额是比较有限的，那我们在这儿还有一个隐藏的 buff， 就是如果您是新用户，那每天首抽88元概率的这个概率奖是会乘3倍的。而且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样一个小时的黄金档当中呢，大奖的这个翻倍的这个成功概率会更高一些。但大家只需要点赞评论，它就可以随机掉出这个小红包。那每日的红包也是限量的，所以说还是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我们可以拼拼手速，加加油，抓抓紧。那当然呢，也是欢迎大家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不管您是否抽到奖了，或者说抽到多少元的奖了，那都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当中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我们把这个快乐让它感染到我们屏幕和直播间的一些其他的朋友们，好不好？那我们这个重磅消息呢，我们也会在一会儿看剧的过程当中呢再次和大家进行演示，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那我们先话不多说，我们先开启今天晚上的看剧时刻吧。
1: 成心，
2: 怎么会喝这么

0: 美女去哪儿？
1: 我不知道她的住处，这怎么办？总不能带她回我公寓吧？
2: 去相府花园。
1: 真是好男人，喝这么醉还真回家。
0: 美女，后面有塑料袋，你可得看好你老公。
1: 他不是。
0: 储存上200。
1: 好，我知道了，我会照顾好他。
3: 储存上200这句话好真实啊。

0: 桥段。这哥们在这偷着乐呢。
1: 是我对富哥哥变心了吗？
2: 老傅，老傅，我看到程星星跟个男人进酒店了。
0: 哎呦，逮个正着。
2: 没错啊，这是老傅家。哦，我懂了，再见。
1: 哎，你回来。傅先生今天喝多了，所以我送他回来的。你刚刚说的是真的？
2: 对啊，老傅要跟他离婚，做得太正确了。在这一离婚当中，他竟然还敢出轨，太他妈无耻了。
1: 难怪今天傅先生一个人买醉，肯定是被陈星星伤到了。
2: 郎有情妾有意，你俩要是一对该多好，我可真愁死了。程女士，
0: 我们也愁死了。
2: 他俩离婚的事儿啊，还得你帮帮忙。一介商业奇才变成了酒鬼，那可真废了。
1: 好，我明天去找陈星星谈。
3: 星星，忙啊？
4: 哦。
3: 哎，那是什么？
4: 那个是档案袋。
3: Look， 喜欢吗？啊，
4: 喜欢呀，你真好。
3: 昨晚上你表现那么好，我也总得表示表示吧。

0: 我让你办的假结婚证到底办好了没有啊？我等着急用呢。
1: 瞧你这急呀、啊，啊，都办好了。不过这个假证也没什么用，这上网一查就露馅了。我看吧，其实你跟着我这钱也够花的，你真没必要。
0: 哎呀，从中，我是在为咱俩的未来考虑啊。你每次花钱，你老婆都过问，多憋屈啊！做完这一票，我们拿着几个亿，隐姓埋名出国享受去啊！哎呀，从中，就算出事，我也不会把你供出来的。
1: 你呀，哎，行，那个文件你等一下传给我。我先出去打个电话。
0: 程鑫，你懂不懂礼貌？进来不知道敲门吗？
2: 怎么，耽误你在办公室偷人了？
0: 最好不要给我乱说，否则我告你诽谤。
2: 就别在一个律师面前装腔作势了。我是作为傅先生的代表律师，过来跟你协商离婚的事儿。
0: 你是江城最厉害的离婚律师，傅林深找你来谈，看来他心意已决。
2: 你心里已经有了别的人，离婚对你来说不是件坏事。
0: 对不起，现在离婚的决定权在我手上，我不同意，现在你可以走。
2: 这么坚定的不想离婚，是为了钱吧？开个价。
0: 傅林深名下的一半财产，否则免谈。
2: 你出轨在先，想要一半的财产，法院不会支持的。
0: 那就闹到法院再说，最好是把事情都闹大。傅林深是万城国际集团的董事长，他离婚的新闻全球瞩目，到时候股票大跌，受损伤的不是你。
3: 你好，请问陈行新律师在吗？俺想打官司。
0: 哪来的乡下人，一股穷酸味儿，还想找我打官司啊？你付得起律师费吗？
3: 陈律师，俺有钱，很多很多钱，你看。
0: 点钱买菜都不够，看不起谁呢？
2: 陈律师，你太过分了。大伯，你告诉我，你要打什么官司啊？
3: 俺想打离婚官司。
0: 离婚官司？你是怕你老婆分你的隔夜饭，还是抢你的塑料瓶啊？搞笑，什么人都敢打官司，滚出去！
2: 大伯没事啊，别害怕，每个人都有婚姻自由的权利，我可以免费帮你。
3: 真的吗？太感谢你了，俺会报答你的，以后俺家其他的法律业务都找你。
4: 感觉就是这个男人，
0: 你一个流浪汉还有什么其他法律业务啊？
2: 陈律师，麻烦你对我的客户放尊重一点。
0: 行，你清高，你现在带着你珍贵的客户滚出去，别弄脏了我的办公室。大老板，你怎么来了？
5: 傅先生，您来了怎么不给我打声招呼？
6: 我只是想提前看看你安排的律师是什么水平。
0: 大老板，这什么情况？
5: 陈星星，你一直说我偏心，不给你介绍大客户，我特意给你介绍了富士集团的高管，你给我把事情办成什么样？
4: 完了，你看看
0: 富士集团，
4: 还真被我猜对了。
0: 你昨天跟我说的大客户就是他。
5: 我平时教导你，无论是谁，只要走进这个律所，就必须一视同仁。你倒好，掉钱眼里了，你知道吗？你这是严重损害律所的形象。
0: 董，我们这剧台合作吧，我职业超过15年，经验丰富，您离婚的业务交给我就对了。
6: 像你这种捧高踩低、唯利是图的人，根本不配做律师。我的离婚案子会交给程律师负责。程律师，走，我们去你办公室谈。
2: 好，这边请。
4: 完喽！
5: 哎，我说你长点心吧。当初让你进律所，我可是看着张从中的面子。他要是不推荐，你根本进不了这个律所，也做不了这个律师。刚才还好有程星在，不然我们至少损失100万律师费。
0: 不就是个富士集团的董事吗？我还是万晨国际集团董事长傅林生的老婆呢。
5: 什么？
0: 是不是吓你一大跳啊，林志文？你少给我脸色看！万晨国际集团董事长老婆这层身份，竟然比我想象中还好。我看以后谁还敢得罪我？
2: 傅先生，您的离婚案子不复杂，我一定会尽力做出最有利于您的方案。
6: 那就辛苦你了，现在这个社会像你这么好的女孩可不多了。
2: 您过奖了。
6: 哎，你结婚没有啊？我有个儿子叫傅锦年，刚从国外留学回来，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认识。
2: 不用了，傅先生，
4: 绕回来了，
2: 我已经结婚了。
7: 国强，我们家陈星可不是你们锦年能配得上的，她已经嫁给了我儿子傅林生。
6: 大嫂来了，我从来没见过侄媳妇，不知者不怪。
7: 你们家锦年一肚子坏水，就不要给他找老婆了。
6: 是，大嫂说的对，我还有事，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2: 妈，坐。妈，刚才那位你认识啊？怎么好像有仇似的？
7: 原本傅氏家族里的破事不想告诉你的，既然碰上了，那我有必要告诉你。刚才那位啊，是咱们傅家的二叔，人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不争不抢倒也没什么。后来你公公车祸去世后，他却打起了傅家家族的主意。
2: 他这么坏，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从外表上真没看出来。
7: 他倒没那么大胆子，在他背后啊，还有一个坏到骨子里的白眼狼，他儿子傅锦年。
2: 傅锦年，这名字倒是从来没听过。
7: 在你跟林生结婚前半年，他因夺权失败躲到国外去了，最近他又偷偷回国了，不知道在打什么算盘。你遇到他一定要小心。
2: 妈，我只是一个律师，没人会算计到我头上。
7: 那你不会对你下手，不过你得好好想想，最近啊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人？
2: 好像没有。妈，其实这些关于家族的事儿你可以给我讲的，作为傅家的儿媳，我理应做好准备承担家族的压力。
7: 只要妈还活着，这些压力啊就落不到你头上，哪怕妈没了。
4: 感觉她这个婆婆人真挺好的。
7: 臭小子，担不起守护家族和家庭的重任。
2: 妈还这么年轻，你别这样说。
7: 对了，你跟阿星见过面了吧？
2: 嗯。
7: 是不是那臭小子没给你好脸色，又对你说胡话了？
2: 妈，傅哥哥没有，他很温柔，也承诺过会给我婚礼。
7: 那就好，那就好，我等这一天啊等很久了。
2: 妈对我这么好，我不能告诉他我对傅哥哥没感觉了，一定会伤心的。
7: 对了，这么好的日子我们一起吃顿团圆饭吧，给那臭小子打电话就约月落山庄怎么样？
2: 好，
7: 今晚月落山庄我们一家人也该吃顿团圆饭了。
8: 一家人？我很忙，抽不开身。
7: 我会一直在那里等你，等到你为止。总感觉他俩还是有些隔阂，今晚必须让他俩把话说清楚。

0: 董事长，少夫人，
1: 先随便上点菜吧，待会儿少爷来了，你领他来包间。
0: 是。
2: 妈，傅哥哥喜欢什么礼物呀？
1: 他呀，很无趣的，除了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古籍古本，没见他热衷过什么。
2: 古籍古本听起来像是老人家才喜欢的东西。
1: 可不是，明明是阳光大帅哥，偏偏喜好老古董，打算送他礼物啊。
2: 上次匆匆跑开，这些天也没联系我，估计生我气了，我该找个机会向他赔礼道歉。
3: 董事长，不好了，我们工地的宿舍突然失火，有十来个工人被困，消防已经来了。
1: 在哪？我马上过来。
2: 妈，怎么了？
1: 公司出了点事，我要过去一趟。
2: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不用，没多大事，你在这等阿生，我处理完事情就过来。今晚咱们一家三口一定要好好谈谈。
4: 少爷，您总算来了，少夫人等了您一个多小时了。
0: 少夫人在里边等您。
5: 我妈呢？
0: 公司临时有事，先一步走了。少夫人人呢？怎么不见了？
6: 咋又差这一
7: 点？老刘，看见少夫人了吗？
5: 不用找了，不在更好。我妈没来跟她一块吃饭，我没胃口。
0: 上次您跟少夫人挺开心的啊。
6: 这感觉他们每次都要差那么一点点。哦，这个男的先来了。哎呀，怎么又是他？
8: 走，妈不在，我带你换个地方。
2: 傅哥哥，上次在酒店的事儿，对不起。
8: 没关系，别放在心上。
2: 这么温柔的傅哥哥，我为什么总感觉不踏实呢？
8: 可以跟我回酒店吗？
6: 你感觉得对。
8: 我有个惊喜送给你。
6: 你看，你看，你看。
2: 好。
6: 为啥非得给你回酒店呀？
8: 我知道你无法拒绝的。诚心，
6: 那好油腻啊。
8: 诚心，我不擅长言语，四年前是我不对，逃婚出国，这一次我决定永远不再离开你了。
6: 你没事吧？
8: 嫁给我好吗？嫁给我好吗？
6: 你没事吧，哥们儿？我惊呆了，这是要闹哪出？
8: 这个惊喜，不喜欢吗？
6: 我为啥要喜欢？
2: 我喜欢傅哥哥。
6: 不是这个诚心也是，你都觉得不对了，你就不要再跟他相处了嘛，对不对？
2: 没关系的。
6: No！
2: 小时候最喜欢的傅哥哥。
6: No！
8: 香素芳。
6: Hold on 啊，朋友们 ，Hold on。
8: 这就是我对你们家复仇的开始。谁让你们留下这么大一个漏洞，让我有机可乘？
2: 诚心，没关系的。你现在是傅哥哥的妻子，你不是一直在等待这一天吗？
6: 跑啊，站起来，跑啊！诚心腿在你身上，快跑！
8: 我会很温柔。如果你想拒绝，
6: 我没招了，
8: 随时告诉我。
6: 我现在真的想啪啪给他两巴掌。他还录，太棒了！
8: 诚心，你疯了？为什么打我？
2: 对不起。
6: 太棒了，太爽了，这巴掌。

0: 什么地方没做好？你一而再地拒绝我，
1: 说明你不行呗，说明你不是对的那个人呗，还在这自作多情。
2: 你难道是什么贞洁烈妇吗？
1: 你没事吧？
2: 你买这样的东西，不就是想勾引我？
1: 他在说什么？
3: 救命！救命！
1: 他为啥打这个女的？你有病啊！
2: 早知道你这么不懂事儿，我就不演这么久了。

0: 要干啥呀？
1: 哦，太爽了！
0: 就是这样，太棒了。
2: 妈，我想清楚了，我要跟他离婚。
3: 怎么会这么突然就？
2: 妈，具体的原因我不想讲，也不想再联系他。
3: 看来昨天晚上他们见面又闹不愉快了。
2: 妈，你可以帮我跟他说吗？我可以净身出户，一分财产也不要。
3: 当年阿生得了自闭症，我带阿生去乡下疗养。你啊，才这么高点的小丫头，一天到晚跟在阿生后面，富哥哥富哥哥的叫着，
4: 富哥哥富哥哥，
3: 像个小尾巴。阿生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病情才逐渐好转。临走的那一天啊，村里的小孩过家家酒，

0: 终究是残留的话，不听啊。
1: 妈，小时候的事儿我也一直都记着，但那份美好可能只属于小时候了。
0: 你是个好孩子，是我们夫家还有阿生没这个福气。今晚很晚了，你就在这里睡吧。你们的婚房我每天让阿姨有收拾。
2: 要不给他一半家产算了，陈星星这种人我是一天都忍不了了。他今天又去撺掇我妈吃团圆饭，
3: 这也太便宜他了。程律师就拿他一点没有办法吗？
2: 难，这个女人连出轨都这么明目张胆的，而且虽然都是同一个律所的律师，但程鑫这种金牌律师我觉得也对他难以下手。
3: 这几百亿也太好挣了。哎，老傅，你说当初我怎么不就是个女人呢？嫁给你过。
2: 别扯淡了，就这么说定了，省得程鑫的错。
4: 这个兄弟也是蛮搞笑的。
3: 你倒是心疼程鑫，如果他是你老婆可就没这些屁事了。
4: 这两个人到现在还没相认呢，真是服了。
2: 怎么了？什么？他同意并且还愿意净身出户？知道了。
3: 陈星星让步了，程律师起作用了呀。昨天他还说他去找程星星谈，今天就起了效果。
2: 是啊，还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去，把我那瓶珍藏的酒拿出来。

0: 妈，你说那女人要跟我离婚，说的是真的吗？妈，怎么开开心心的回来，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妈，
1: 他俩不会在这儿遇到了吧？那遇到的话，那就好办了。

0: 底怎么回事？我明明已经打伤了他，难道他还不放过我，追到家里来了吗？
1: 他俩不相认一下吗？这都躺一张床上了。

0: 不会都吓一跳？
1: 苏哥哥，是你吗？
2: 是我。
0: 完喽，终于要相认了。
2: 拿着同意离婚的幌子把我骗回家，结果在床上的话，你为了不跟我离婚，就这么不知廉耻吗？就这么迫不及待又跟我上床？
1: 苏哥哥，你什么意思？怎么感觉这个人不是傅哥哥？我说的那话是什么意思？
0: 我太着急了，朋友们，我真的太着急了。
2: 结果在床上的话，你为了不跟我离婚，就这么不知廉耻吗？
1: 到底怎么回事？不过他的声音听上去好像很耳熟。
3: 陈星，我听说你手上有个案子，是关于傅林生副董事长的离婚案。
1: 没有，我们每个律师的案子都涉及隐私，就算是同一个律师事务所也要严格保密。我劝你最好别乱传，免得回头是官司。
3: 怎么，我也是律师，你拿法律来威胁我？
1: 身为从业者，要知法更懂法。
3: 行了，我懒得跟你扯，我来呢是想告诉你，这个案子傅林生已经交给我了。嗯，以后
0: 有转机了，朋友们。
1: 为什么？
0: 好，我们现在先让小编老师暂停一下，我们一会儿为大家来揭晓谜底。因为刚刚在直播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呢，是我们这个黄金抽奖的一个小时。那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大家去点击我们这个右上角的这样一个红包，中奖的概率其实会更高一些。那刚刚我可能跟大家来描述，有很多朋友们可能还是不太清楚怎么去抽奖。那在这儿呢，大家首先要下载大象新闻 APP， 然后直接点击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大家找到我们今天晚上看的这个城南花正开的下部这个直播间，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那同样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红色的红包，我们直接点击红包就可以了。我们点击进去会发现有这样一个抽奖的一个界面，大家其他的都不用管，我们直接点击中间的这个点击抽奖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手气怎么样啊，朋友们，今天我们多多少少得中一下吧。哦，今天中了，今天中了0.3元，虽然不多，朋友们，我们记，你们有没有记起来？我们昨天是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好运。我们昨天是那个，就是没有抽到奖。那我们今天既然抽到了这个0.3元，就说明我们每天的好运是叠加的。那同样也把这句话送给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如果要是今天大家没有抽到这个奖，没有关系，我们每天的好运都会在前一天的基础之上为大家增添一点点新的好运进来。所以说今天我们抽到的是0.3元，大家直接点击立即领奖就可以了，直接绑定我们支付宝的这样一个账户就可以领取了啊。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天除了有88元、20元、8.8元呢，还有2元、1元、0.3元了。那我们这个8.8到0.3元之间的这个名额呢是非常大的，那也是希望大家在我们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我们多劳多得，我们这个点一点手速好不好？我们说不一定今天晚上这个88元的红包大奖就会在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的这个先劳先得的这个点中间一定可以得到的啊。那我们也看一看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刚刚朋友们这个都说有中了什么啊，这个有朋友说自己没有中到，然后有

0: 我朋友说是抽奖中了两元，哇，两元已经非常高了啊。然后包括还有那个
1: 是傅林生，
0: 说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大家也都继续在看剧的过程当中继续的评论了啊。那我们接下来也是陪伴大家继续看短剧。
2: 傅先生没有跟我说过要转交案子，你让他亲自来说。
1: 你非要这么倔是吧？
2: 张从中，我们在一个公司里一直井水不犯河水，你别招惹我。前段时间我有个私人手机不见了，我打听过，那段时间只有你跟陈欣欣进过我办公室。
1: 你要什么证据？你没有证据，你们瞎说！你瞎说，我告你诽谤！
3: 哎呀，你们在吵什么？律所门口的扫地阿姨都能听到你们的声音。
1: 你来的正好，这陈欣啦，她有个客户，啊，要换律师，人家呢指名道姓的要找我，可是呢，有些人啊，他不同意。
3: 程律师，不就是一个案子吗？你给张律师又能怎么样呢？你把资料交给他，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
0: 他们俩做的，
2: 你说定了就定了，凭什么？凭你是当事人的老婆，那你就更没资格更换律师了。
3: 哦，我知道了，原来你早就知道我老公是万城国际董事长，舍不得律师费啊。哎呀，你说嘛，要多少我给你啊。
2: 跟律师费没关系，大家做事要遵守规矩。傅先生没有通知我要更换律师，那么资料我绝对不会给。
1: 程行，给你脸是，你非要这么倔是吧？告辞，在公司我还比你高半级，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我知道，
0: 凭啥要听？
1: 你仗着公司给了你一个合伙人的事，怎么？你还要飞上天呢你？
2: 你们两个联合起来打压我，我现在就找老板申诉。如果连老板也这么说，那好，
3: 程鑫，你给我等着，我会叫傅林生亲口来跟你说。
0: 好搞笑啊！
1: 等着，陈鑫不想交案子，这也没办法，要不就这么算了。你也不必执着于此。
0: 好巧，
3: 他必须得交。现在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摆在我面前，不能让他挡我的道。
1: 真的？
3: 先这样，然后。
4: 该死。
2: 傅先生，你来了，怎么看起来脸色这么不好？
4: 那个女人婚内出轨，我有实质性证据，我要让她净身出户。
2: 一般有了实质性的证据，按道理来说是可以争取净身出户的，但她是律师，可能会销毁很多证据，我拿她也有些没办法。
4: 原本我想给她10000万作为补偿，但随着我的深入发现，她不配。以他那水性杨花的性格，我不在的这4年里，不知道给我戴了多少绿帽子。
2: 傅先生，这种事情还是不要细想的好，不然难受的是自己。
4: 我本想着给他一半的财产，并且把婚给离了，但是昨晚发生的事儿太让我生气了。
2: 对了，傅先生，在跟你深入的探讨案件之前，我想先确认一件事儿。
4: 你说。
2: 我听我的同事张从中说，你想把案件交给他。
4: 没有这回事。
2: 那看来就是他想抢我的案子了。
4: 看来我这个妻子比我想象中的难对付多了。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为了要跟我分割财产，所以才特意考的律师呢？
0: 这个想象力有点太丰富了。
2: 傅先生，律师也是人，是人就有好坏，我没办法揣测他的心思，所以做不了评价。
4: 抱歉啊，我没说整个律师行业，他这个女人男女完全没法比。
2: 陈欣欣是律师，这案子的确会难上很多，而且他应该调查过你，知道你是万城国际集团董事长的身份，你的财产他可能调查得一清二楚，财产分割就比较复杂了。

0: 就在这两天呐。嗯，带上你老公一起回来啊、哦！我还没见过他嘞，也该替你母亲看看你现在过得是不是幸福。
1: 外婆，我这次一定带他回来。
2: 家里出事了？
1: 没什么，一点小事。
3: 行了，程律师，你也别装了，你这样啊，一看就是遇到什么困难。说说吧，或许我还能够帮到你呢。
1: 我外婆让我带我老公回去看看他，顺便拜祭一下我的母亲。
3: 这我可帮不了你，你带他回去不就完了？
1: 实不相瞒，最近我跟我老公也在闹离婚，他不会跟我回去的。我也不想带他回去。
4: 哥们儿说我机会来了。
3: 真的？
1: 怎么我要离婚？
4: 哥们儿说我终于抓住机会了。
1: 有个同病相怜的人，现在平衡了是吧？
3: 没有，我深表同情，只不过呢，你老公是瞎子吗？放着这么好的女人不要，不是瞎子是什么？
4: 哎呦，你很会讲的样子嘛。
1: 是我不要他了。
3: 啊，不要就不要了。那男人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傅先生，不然你帮我一个忙，假扮一下
4: 啊。你看我就知道。
3: 行啊，
4: 你看他答应的多快啊。
3: 我们这种婚姻不幸福的人啊，就应该互帮互助。我来吧。哪有你一个女孩子自己提着东西回娘家了？要是让外婆看到了，还会以为你过得不幸福呢。
1: 谢谢你傅先生。
3: 谢谢和傅先生都不能再说了，显得见外了。
1: 那我应该叫你什么？
3: 得叫老公。
4: 哎呦，叫到你心坎上了。男人，你看他骄傲的样子。
3: 怎么还不走啊？愣着干什么？
1: 我这就来。外婆，
5: 哟，星星，哎呀，星星回来了。
3: 外婆您好，我是程鑫的老公。
5: 帅，真是帅。你别说啊，我家星星眼光还真是不错。我想起来了，你小时候我还见过呢。
3: 小时候？我小时候来过这儿吗？
5: 当然来过了，而且还是和星星一块呢。你别说，你和小时候长得还一模一样，只是个头高了。小时候就是个帅哥胚子，长大就更帅了。
3: 您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小时候确实见过您。
1: 对，外婆，你的确见过小时候的他。
4: 纯硬编啊。
1: 我外婆说的是我那个真老公。
3: 我知道，我这不是配合演戏吗？
1: 那你演技也太棒了，我还以为你真来过呢。
6: 小两口说不完的话呢，待会再说吧。肚子饿了吧？外婆给你们做饭去。

0: 男的一定在这想，如果要是这女的真是我老婆多好，但殊不知她就是他老婆。他们俩啥时候才能揭开这个，啥时候能戳破这个玻璃纸呢？你该戳破了吧。
1: 饿了吧，马上就开饭了。
2: 没关系，我还不饿。
0: 哦，肚子叫了。
2: 外婆，
3: 今晚你俩睡主卧，被褥我都收拾好了。
1: 外婆，我们俩打算今晚找个附近镇上的酒店住。
3: 都回家了，去镇上干什么？浪费钱。怎么，嫌外婆的床不好啊？
1: 我没这意思。

0: 啊，外婆，我们就听您的，今晚就住下来。
1: 这就对啦。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外婆慢走。
4: 外婆刚做完饭就要休息啊。
5: 我本来想让你开口跟外婆说去镇上睡，怎么不说啊？
0: 我不也是怕外婆失望吗？你说这个房间里就这一张床，连沙发都没有，怎么睡啊？
5: 好吧，你睡床，我睡地板。你是大总裁，总不能让你睡地上吧？
0: 哎，别了，还是你睡床，我睡地下吧。你一个女孩子睡在地下，传出去别人不得骂死我？
5: 你还指望今晚的事传出去呢？传出去，你老婆得反应过来告你出轨。
4: 你干嘛？这一巴掌好结实啊！
0: 刚才外婆就站在门外，你说的话差点就露馅了。我也是一时情急，对不起啊。
5: 是这样，我还以为打疼没有？
0: 当然疼了，你自己摸摸看，是不是很热？
5: 好像是有点硬子。我去跟外婆睡，你睡这儿吧。
0: 程心，明明可以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5: 外婆，我们下次再来看你，要保重身体，长命百岁。
1: 好好好，你放心。外婆还没看见你们生孩子呢，舍不得死。
0: 外婆你放心，等我们生了孩子一定带回来再看你。
1: 欣欣交给你啊，我很放心。记得小时候你最喜欢吃这种糖了，欣欣每次回家来找我要糖都说要带回去给富哥哥吃。
6: 哦，富哥哥给你糖。
1: 嗯，好。
0: 外婆，那我们走了。
4: 这男的是不是想起来点啥了？
5: 外婆对我这么好，我却要骗她。
0: 善意的谎言罢了，没关系的。至少这样以后，外婆就不会再担心你过得不幸福了。
5: 嗯，
0: 那我去开车。
5: 如果你就是我的富哥哥该多好，只可惜世上没有如果。让你这个全球排名前三的富豪来回开了2天车，实在不好意思。
0: 经过这一遭还这么讲爱啊？
5: 其实我一直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好像我一直都在麻烦你。
0: 没关系，我也没觉得你麻烦我，或者说我还挺喜欢你麻烦我的。
5: 你别说这种话，我……
0: 哎呀，逗你的，别想太多，你先睡会儿，到江城还有5个小时，到了我叫你。
5: 嗯。我和他永远没有可能的，我心里终究喜欢的是很早很早之前就喜欢了的富哥哥。
7: 武林森、程心，你们上次在江城丢尽了脸，我错了。

0: 吓我。喂，120吗？这里是宛平山道，出车祸了，需要立刻救援。傅林日，你坚持住，我已经叫救护车了。
1: 程心，
2: 少爷，你可算是醒了，您躺了一天一夜。
1: 程心呢？
2: 程小姐在隔壁房间呢。少爷，您刚出了车祸，重度脑震荡导致昏迷，您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1: 我没事儿。
2: 小心点。
1: 程心，他怎么还没醒？
2: 少爷，您放心，程小姐受伤没您严重，不过她背着您走了10里山路，医生说是体力不支，睡一觉就好了。
1: 她背着我走了10里的路？
2: 对啊，幸亏程小姐背着您走到山下，及时找了人帮忙，不然得出大事。看来程小姐
1: 对我很关心吗？
2: 力气比男人还大。
1: 车祸？
3: 这句可不像夸人的。
1: 查清楚了，
2: 行车记录仪已经转交给警方了，不过暂时还没查到是谁干的。
1: 他怎么敢伤害程心呢？记住，无论是谁，给我找最好的律师，我要让他永远待在堡里。
2: 是。
1: 程心，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0: 我没事，你呢？
1: 我医生说我是重度脑震荡，我可能下半辈子就要变成一个傻子了。
3: 我们首先让小明老师先暂停一下
2: 啊。脑震荡变严重了。
3: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剧当中说到他们两个这个遇到这个车祸了，然后这个程心呢背着这个副总走了10里的路，从山上走到了山下。我觉得这个反正也是这个微剧的一个这个表现的一个手法吧。我只能说我觉得他们两个离这个相认马上就要相认了，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车祸可能是一个契机，因为他们俩刚开始的剧情就是可能彼此都对彼此有好感，但是不知道彼此就是彼此的一个就是正常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短剧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浅浅的期待一下，好不好？我们浅浅期待一下，看他们两个什么时候能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网友们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也是积极的互动起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饭堂暖这个网友说，等着看剧。是的，我们也是每天晚上非常欢迎大家在7:30可以准时锁定我们的大象剧场。我看还有很多朋友们也问到了我，是的，我今天是陪伴着大家看短剧的看剧搭子啊。然后有网友说这个自己没有中到，没有抽到红包，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每一天呢，我们这个好运都会往上加那么一点点。咱今天没有抽到，我们明天努努力，说不一定，你就看我昨天没有抽到，我今天就抽到了0.3元。同样的，我也会把我这个好运都传递给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啊。同时我可以看到很多的网友在看我们短剧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积极的评论和互动起来了。我看这个尾号8706这个网友说，给切视频的小姐姐点个赞啊。而且还有这个剧好精彩，还有这个4915尾号的这个网友说该打死他，就是这个应该是说到就是那个另外一个就是坏人的那个副总，他可能就是刚刚的那一幕啊。然后还有说到了自己有这个9602尾号的这个网友呢，说自己抽中了2元，也是恭喜这个9602这个网友抽中了2元。我们也是期待我们明天再看我们短剧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也是期待您可以有一天把这个88元的大红包带回家，好不好？那我们话不多说，也是期待大家这个继续在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与我们进行互动起来。我们也是先猜一猜我们后面的
2: 情况。
1: 程心，要是我真变傻了，那你可要对我负责呀。
3: 哎，你们两个有点暧昧了啊，有点暧昧了。
0: 如果你傻了，我下半辈子给你当保姆照顾你。医生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傅林深的病情严重吗？
4: 你是他老婆。
0: 我不
4: 他没什么事，明天应该就能出院了。

0: 另外，夫妻生活那些方面都没受任何影响，你别担心。
1: 我没关心这个。
2: 哎呀，都是成年人，没什么害臊的。
3: 这个医生也是，
2: 还有
3: 蛮会讲的。
2: 你要知道，他为了护着你，才把他所在的那一侧实打实撞向了山体。他可是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
3: 该相认了。

0: 出院后照顾他了呢，要我帮忙吗？不用，你坐着吧，粥马上好了。你刚出院，先吃点清淡的。
1: 妻子，是他俩多好啊！马上了，马上了。我去开门。
2: 我觉得是她婆婆来了吧？
3: 怎么是你？你在我老公家干什么？
0: 傅先生受伤了，我来照顾两天。轮得到你吗？谁还不知道你的小心思？
2: 你怎么知道我这个家的地址的？我是你老婆，当然知道了。你名下有多少资产，我也一清二楚。这种信息，朱点钱就买到了。
0: 你还查得够仔细的吗？怎么，
2: 又想来骗我钱了？告诉你，我一分钱都不会。
0: 其实我不在乎钱啊。
2: 那你想要什么？
0: 我举办了一场名流晚宴，你到时。
2: 只需要郑重地向江城各界名流介绍我是你万城国际集团董事长的老婆即可。
0: 想拿我当地主持啊？你觉得我会同意？自那以后，我就会干净利落的跟你离婚。你要是不答应，那我就只能耗着了。
2: 利用人际关系换取隐形财富，
0: 这样只会让你赚得更多。
2: 果然贪得无厌啊！
1: 谢谢夸奖，老公，那就当你是同意了。陈曦，你到时候也来参加。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4: 因为我想让你在我面前自惭形秽，让你以后见到我，永远抬不起头。你觉不觉你老婆她有点神经病？
5: 你跟他算是说的。我是要有意骂你老婆的。骂得好，明天我会给他一个盛大的惊喜。
1: 程心，你疯了？什么场合你都敢来？
5: 这可是万城国际集团董事长夫人陈星星女士举办的名流晚宴，你上次在慈善晚宴上勾引副董事长的丑事儿。
1: 整个江城可没人不知道，这次过来专程找骂的。像你们两个垃圾，都能舔着脸来参加所谓的名流晚宴，那我作为律师界的翘楚来参加名流宴会，为什么不行？还敢嘴硬？我倒要看看你待会儿是什么下场。
5: 哲信，我告诉你，这次我可是花了500万。 成为了陈星星女士的特邀嘉宾，只要傍上这颗大树，日后我在江城就有数不清的资源了。各行各业都要卖我几分面子。
1: 资源和人脉，只有在你有能力的时候，才能派上作用。如果你没有能力，谁也不会把你当饭菜。
5: 你这500万，
1: 无非就是被陈星星割了韭菜，愚蠢至极，还敢在我面前炫耀。
6: 少在这给我不懂装懂啊！陈星星女士可答应我了，要在傅林深董事长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到时候随便丢我几个项目，也够我飞黄腾达了。枕边风的厉害，不是你这种没有老公宠的女人能搞懂的。哼，
1: 就是，
6: 自以为自己当个律师就是惊人事了，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算了，老公，跟他多说无益。 我们现在是江城的新兴权贵阶层了，以后啊，跟他也不在一个圈子，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

0: 不会再遇到那自然是最好了，因为我看着你俩就恶心。
1: 名流晚宴正式开始，让我们有请今晚的发起者万诚国际集团董事长傅林生及董事长夫人陈欣欣。

0: 感谢江城各界名流的到来，我和我老公傅林生先生经过多年的共同创业打拼，才创下了万城国际集团，累积了数千亿的财富。
1: 真了不起啊，
2: 太厉害了吧，
3: 公司竟然是两夫妻一起打拼出来的。
1: 陈星星女士，果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4: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陈欣欣女士，我想请问一下，万城国际集团的主营业务是什么？
0: 你什么意思？突然问这种问题做什么？
5: 陈欣，你给我滚下来！你这种时候竟敢讲陈欣欣女士的风头？
4: 我没别的意思，只是单纯的好奇。毕竟万城国际集团不是咱们江城土生土长的企业，我不了解，所以发问的。
0: 我们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该死的诚信，我哪会去记这么简单的事情。
4: 陈欣欣女士，你刚刚提到了是和傅先生一起创业的，不会连自己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什么都不知道吧？
1: 对啊，这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吗？怎么这都答不上来？
2: 陈欣欣不会是在撒谎吧？
6: 老婆，我们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网络游戏啊。
0: 对，是网络游戏。陈欣，你要是再在这里捣乱，小心我让保安把你赶出去。
4: 陈欣欣，你就别在这装大尾巴狼了。今天到场的各位名流里，有多少人是仰慕着万城国际集团才花钱买的入场券，就为了从你这儿学到点什么？而你就是这样一个冒牌的。
0: 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哪里冒充了？我刚刚明明答出来了，
4: 万城国际集团的主营业务是电动车进出口贸易。大家要是不信，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官网看，第一页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而你回答网络游戏，简直搞笑！
0: 你骗我！
7: 我说你聪明，你还真以为自己聪明了？想靠人脉圈钱，那你倒是做做基本功啊，连个骗子的职业素养都没有。
1: 还真是，
2: 这到底怎么回事？
3: 我们遇到骗子了。
5: 妈的，陈晶晶敢骗我，你赶紧把那500万还给我，这可是我全部家当。还钱，你赶紧把钱还给我。那500万你都敢骗？还钱，还钱。

0: 还没相认呢。
1: 我就没见过这么蠢的女人，跟她的婚姻注定会成为我抹不去的污点。
2: 这么一闹，她肯定恨死你了，分走你一半家产，绝对不会有半点让步。
1: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假如我变得一无所有，你会喜欢我吗？
2: 傅先生，类似的问题你假设过很多遍，也问过很多遍了，
1: 可我一直没得到想要的答案。
2: 你是我的客户，我是你的律师，这就是答案，不会有任何改变。这跟你有钱没钱没关系，感情这场戏人物登场的顺序很重要。我喜欢上了我遇见的第一个男生，虽然我们有可能走不到最后，但我想我也很难再喜欢上别人。傅先生，再见。

0: 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要吊销你的律师执照。
1: 别慌，清者自清，我没什么把柄在他们手上。
0: 可是他们拍到你跟客人同居的照片，我偷偷拿了一份。
1: 仅凭这张照片也证明不了什么。
0: 他们做的很绝，发到网上去了，老板迫于舆论影响，可能会开除你。
1: 真是欺人太甚了，我去找他们。
2: 哈哈哈哈哈！诚心啊，诚心。我说什么来着？啊，不要得罪女人嘛，就应该回去找个人嫁，相夫教子。哼，这律师不适合。
1: 我是君城的王柏，连续四年被评为江城的最佳律师，我不是合谁适合。像你一样私底下以权谋私的人，
2: 你还是那么傲慢。大老板开除你的通知马上就下了，这一次神仙都活不了。
1: 张从中，你们给我泼脏水，不就是怕我破坏了陈欣欣想圈钱的阴谋吗？那你回去告诉他，一定会让他净身出户，因为这一次他犯法了。
2: 如果说打呀，报警察干嘛啊？
1: 你还知道这世上有警察呢？你跟陈欣欣那点破事儿，整个律所谁不知道？恐怕也就只有你老公知道吧。
2: 你血口喷人！我跟陈欣欣那是清清白白的。
1: 那就要问问你老婆，她信不信了。妈，您怎么来了？
2: 妈的，我以为是我老婆呢，原来是个丑太婆了。
3: 在晚上我看到了你的新闻，刚才我在门外也听到了，是他给你泼了脏水。
2: 说什么呢？这网上的照片拍得清清楚楚，证据确凿，我哪泼脏水了？算了，我懒得跟你这死老太婆废话，浪费时间。
3: 林志文是越混越回去了，手底下藏污纳垢，什么妖怪蛇神都有。
2: 哟，你竟然直呼我们大老板的名讳？哎，你算老几啊你？
3: 大老板？他算什么大老板？当初是我出资给他1000万出来创业，这家公司我才是最大的股东。我只要一句话，随时可以撤了他。
2: 我算是看出来，绝对是亲生，他一路货色。你们这么说瞎话，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刚才这讲话我全都录下来，只要我发给大老板，陈鑫神仙都救了。
4: 谁在我的律所大呼小叫，当这里是菜市场呢？
2: 老板啊，那叫陈鑫，还有他妈不遵守行业规章也就算了，还在后面嘀咕你坏话。
5: 杨董事啊，您啥时候来的啊？没跟我说一声呢。走到我那喝茶去。
3: 喝茶就免了，我过来是来撤资的，当初我给你的1000万我现在有急用。
5: 董事长，那个您别跟我开玩笑啊，富士集团缺我这仨瓜俩枣啊。
3: 我要给儿媳妇换台车，正好缺1000万。
5: 董事长，我现在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呀。
3: 那就把这律所关了吧，我看这种黑心律所也没必要再开下去了。
4: 张从中，这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
5: 老板，这
4: 你赶紧收拾你的东西滚蛋，还有你的律师执照被吊销了，以后行业禁住。
6: 完了，你看自作孽不
2: 成功
6: 了。
2: 陈律师，您高抬贵手，我这律师执照不能吊销，我会饿死的。
1: 就算饿死也是你应得的，但是呢，如果你能回答我几个问题，我或许可以帮你求求情。
2: 您说，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那你告诉我，陈

0: 金星到底在盘算什么？如果是想要钱，顺利离婚多少能拿点，搞个名流晚宴募集资金是为什么？
1: 张从中，
2: 你别冥顽不灵啊，你把我搭进去，再没了这家律所，我一定不会饶了你。
3: 他是假冒的。
0: 假冒？假冒什么？
4: 他不是知道你手上有个案子吗？就是老公跟老婆结婚四年要离婚，而且那老公啊还把他错认成自己的老婆了，他就想着将计就计，搞个名流晚宴捞笔钱就逃到国外去。你们知道如果要是通过正常途径离婚，那到民政局那就穿帮了，拿不到一分钱。
2: 混账，岂有此理，这是诈骗。
5: 喂，警官，我要报案。
4: 老板，你不能这样，饶了我吧，我是一时糊涂，听了陈欣欣的鬼话，还没心想做他的帮凶，饶命啊，老板。
2: 我饶不了你的命，你违法了，会有法律制裁你。
0: 张颂忠，所以你的意思是，傅先生的老婆不是陈欣欣，那他老婆到底是谁？
4: 我不知道。
0: 妈，今天多亏了你帮忙，不然
6: 两夫妻四年没见面还闹离婚，你不觉得很像你跟阿生吗？刚刚你们说的那个傅先生到底是谁？
0: 妈，这是客户的隐私，我不方便透露，不过这个傅先生肯定不是傅哥哥。傅先生跟我去过乡下，却对乡下没有任何记忆，很明显不是傅哥哥。喂，好，妈，我就送你到这儿了，警察需要我去做笔录，
6: 你先去忙吧。哦，对了，后天是妈生日，不管你跟阿生离不离婚，你我都是亲人，记得回来吃饭。
0: 妈，我一定来。
6: 虽然这新闻胡说八道，但也证明阿生和欣欣已经见过面了，他们只是合不来想离婚，没理由不认识对方的，是我刚刚想差了。
7: 哎呀，你跟程律师的绯闻我已经找人撤下来了。
8: 查到是谁拍的照片了吗？
7: 暂时还没查到。
8: 那就再去给我查，记住这件事情查到之后必须要严惩，损毁我的名誉没关系，但这个人不该伤害程心。
7: 是。
9: 欣姐，你丢的那个手机找到了。
0: 在哪儿找到的？
9: 陈欣欣的抽屉里，警察搜出来的，那里面啊还搜出来很多罪证，不过有个坏消息。
0: 坏消息？不会是陈欣欣跑了吧？
9: 你猜的还真对，不知道律所是谁走漏的消息，陈欣欣突然之间就销声匿迹了，警察没抓到人，正在全城搜捕。
0: 他还是比张从中要聪明一些，肯定给自己早早就留了后路，想抓住他没那么简单。先下去吧，有消息记得随时告诉我。这应该是陈欣欣偷接了我的电话，到底是谁给我打电话被他给偷接了？
10: 感觉马上要相认了。
11: 陈欣欣还给我打电
10: 话，他这个备注好搞笑。
11: 你要怎么样？
12: 傅先生，
11: 程心，你是程心？陈欣欣的手机怎么会在你手里？他人呢？
12: 傅先生，陈欣欣不是你老婆。
11: 什么？怎么会？
12: 你现在在哪儿？发生了很多事儿，一时半会说不清楚，我当面跟你聊。
10: 他俩我觉得能对出来。
11: 我
10: 觉得
11: 我在玉露山庄，你过来吧，我等你。
0: 陈律师，何阿姨，你找我有事儿？
13: 我和张颖离婚的事啊，你帮我争取了500多万的财产，我一直都没好好的感激你。
0: 没关系的，你付过律师费了。
13: 我明天啊带着

0: 儿子们离开江城去乡下了，以后恐怕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所以这顿饭还请你赏脸。
1: 怎么会突然搬去乡下？你分到的财产足够你在江城好好生活了，是不是赵勇又去骚扰你了？
0: 那倒没有，你警告过他，他不敢的。是我大儿子被人骗了500万，被人骗了500万，眼下这钱肯定是要不回来了。
1: 那你报警了吗？
0: 立了案，但还没抓到人。不提这事了，我在岳麓山庄订了包厢。
1: 那好，我正好也要去那儿，我跟你一块去。
2: 少夫人，您来了。
1: 傅林生在哪个包厢？
2: 少爷在茶室，说是您来了就带您过去。
1: 那你帮我转告他，我这边忙完待会儿就过去，让他一定要等我。
2: 好。
3: 妈怎么还没来呀？妈，
4: 哎呦，
3: 我把他带过来吃饭，
4: 看看这不就冤家路窄吗？这
5: 看着他不就赖活。
1: 何阿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们是我的儿子还有儿媳，你们认识？
3: 何止是认识啊，我那500万被骗，他就是罪魁祸首。
1: 赵和轩，麻烦你搞搞清楚，骗你钱的人是陈欣欣，你不去抓他，反倒赖在我头上。
6: 何仙，跟陈律师道歉，要不是陈律师，你爸不会分给我们一分钱。自己守住财产，谁都不能怨，只怨自己无能。
3: 我不吃了，道歉不可能，大不了我走呗。哎，妈，你打我！
6: 我说了道歉，不然的话，我不认你这个儿子。
3: 不道，反正你现在一分钱也没了，大不了我找我爸去。
4: 什么？你们家现在一分钱都没了？
3: 我这小组会，你拉着我干嘛？走啊！
4: 还走什么？你也别走。正好今天程心在这，他是离婚律师，咱俩把离婚办了，精神损失费、青春损失费，你赔我个200万，这事儿就算完了。
3: 你疯了吧你？你自己不照着镜子看看，你值不值200万？
1: 何阿姨，要不今天就算了吧，你们吃吧，我还有事先走了。
4: 赵和轩，你不仁，休怪我不义。你在宛平山道开车撞人的事儿，我报警，你得蹲大牢。
3: 你放屁！
1: 原来那天是你开车撞我跟傅林生，害得我们险些丧命。
3: 是，那又怎么样？你有证据吗？就凭敲出过一张破嘴，你能给我定罪？
1: 给你定罪的人是警察，我只负责带你去见警察。
3: 行，你说的有道理，来，你靠我。来，
1: 王叔。
7: 谁？谁欺负我们家少夫人？
8: 少夫人，你让我砍谁？
9: 程心怎么还没来？怎么是你啊？
10: 怎么不愿意看到我？
9: 在等心上人呢？有屁快放。
10: 哎，算了，本来啊想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你不愿意知道，那我就走了。
9: 你结婚了？怎么没告诉我？
10: 这不是我的结婚证，而是你的。
9: 我哪来的结婚证？
10: 你没结婚证，那你离什么婚？找你妈拿的。打开以后啊，我才知道你老婆根本就不是程星星。
9: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4: 哎，你看看，
10: 那你想知道你真正的老婆是谁吗？
9: 我不感兴趣。赶紧把这东西拿走，我看着心烦。
1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1: 王叔，把赵和轩给我送到警察局去，告他杀人未遂。
9: 程心，他怎么在这儿？
3: 程心，你这个贱人，你自己有老公还到处勾搭男人，你放开我！
1: 你给我乖乖坐牢去吧，再敢骂我一句，小心我大嘴巴抽你！
3: 我不会放过你的。
1: 现在是我不放过你。
12: 怎么样，英姿飒爽，美娇娘，是不是越看越喜欢？
9: 再怎么样也不属于我，他的心早被别人占据了。你拿这个破结婚证。哦，
4: 终于啊。
10: 你撕？你怎么不撕了？
9: 程心，这是我跟程心的结婚证，程心是我老婆。

0: 傅先生，抱歉让你久等了。刚才我处理了点私事，耽误了时间。
1: 没关系，再久都能等。

0: 说说，我等这一刻，我等了多长时间啊？
1: 对不起，程心，是我弄丢了你。五年前我跟我爸一起出了车祸，我丢掉了我当时的记忆，但是现在我都想起来了。
2: 小时候的记忆。
1: 你一定要来城里找我，
3: 到时候我要跟你，
1: 我要跟你结婚。
0: 哎呦，太不容易了，
2: 你是傅哥哥。

0: 太他妈感人了。
1: 哎呦，真好真好。哎，这是那个什么陈星星吗？
2: 陈星星女士，根据举报，您涉嫌诈骗，请跟我们走一趟。
3: 集团总裁傅林深不日将与知名律师程鑫举行盛大婚礼，各界人士纷纷表示祝贺。
4: 警察，
1: 哎呦，真的，我今天就是最后这一点点，其实我发自肺腑的感觉非常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就我昨天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其实就跟大家分享了，我说我非常想要快进，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人其实很合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们和人在接触，就是假如说我们在和其他人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能多那么一点点，我就会觉得感情会变得越来越牢靠，但是可能就少那么一点点，就会把彼此这个感情可能推到一个大家都会觉得很安全的一个距离。其实我觉得这个剧就完完全全就说明了，就是真正对的人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会站在对的那条路当中去等着你靠近他。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当中，我觉得这部剧真的很温馨的同时，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种感情当中的一些启示。就比如说哪怕这两个人刚开始对彼此有互相有好感，但是可能中间也发生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不管是剧情也好，不管是人也好，不管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相处也好，中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到最后两个人这种圆满和这种哦，原来是你的。

0: 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

0: 子，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2: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3: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2: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4: 哎，小鬼！
5: 喂，太君叫你没听见吗？
4: 在哪儿？不许动！
6: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3: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6: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3: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6: 滚开！
7: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2: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变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7: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2: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腾腾腾！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

0: 外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边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1: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3: 同志们，
4: 冲啊！
3: 向敌人投降！
4: 同
3: 志们，
4: 打！
3: 拿起子弹往前冲啊！
5: 枪，往前冲！
6: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6: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8: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9: 放心，一定赶出来。
8: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9: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10: 听说有人在偷偷地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11: 我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还有小远远，好远远，好远！你藏哪里了？
12: 枪里藏
11: 的
12: 有东西，
11: 看看抽屉下。
9: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10: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9: 老子跟你们拼了！
2: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
9: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6: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

0: 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2: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3: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2: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4: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2: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3: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5: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6: 这
5: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7: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8: 这能帮吗？这能看吗？
9: 这真对，
10: 这对，
11: 这
10: 对，
11: 这
10: 能
11: 帮吗？
12: 这
11: 要
12: 下去，
11: 这
12: 要
11: 下去，
12: 这
11: 下
12: 去，
11: 这下去，这
13: 我们要抓起来吧。
14: 咱
13: 们
14: 有理。训导主任来了，
2: 先生，这也是义啊。
3: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1: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

0: 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2: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3: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2: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智商肯定用得上。
4: 伤员出来。
5: 哎呦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4: 快走，
2: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4: 大娘，连累您了。
2: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6: 你敢窝藏半路？是，人在哪儿？
2: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7: 娘，
1: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五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8: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9: 去醉仙楼。
8: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10: 哎，您坐稳了。
11: 站住，坚持。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12: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1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3: 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12: 快走，别挡道。
8: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13: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1: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六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

0: 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2: 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小声点儿，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3: 不准在这里拉琴。
4: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0: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4: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0: 快走，他们来了。
5: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4: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6: 兄弟别怂了，
7: 别怕他，
6: 兄弟
7: 不要怕这小子，
6: 完蛋了吧，
7: 我们看看他
6: 的打败。
8: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9: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0: 交给我住口，再来他的琴。哈哈哈哈，
4: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战胜不了。

二胡，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
3: 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4: 哎哎，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5: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3: 您放心吧，

0: 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
1: 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2: 外公，您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0: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3: 对，
4: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0: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4: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5: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
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到延安采访那里的共产党人，后来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西行漫记》。斯诺在延安的时候曾经给一所大学上过课，用今天的话说，斯诺算是这所学校的外教。斯诺说，这是一所不怕轰炸的学校。今天我们继续延安之行，去看看这所窑洞里的大学。
4: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了陕北延安。这一天，一位红军首长来找斯诺。

0: 邀请他给红军学员讲一堂课，题目都给他想好了，是英美对华政策。斯诺后来回忆说，我感到为难，但是这位首长特意安排了一顿面条宴，使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斯诺意想不到的是，前来听他讲课的红军学员有200多人。后来斯诺在书中曾这样写道，我扼要地谈了一下英美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请我吃面条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这些求知若渴的红军学员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他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一家。那么斯诺提及的这所大学究竟有着怎样的来历呢？这还要从它的创立说起。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但因为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到达陕北后仅剩3万人，而且军队干部也损失很大。为了培养和补充抗日军政干部，提高红军的战略战术水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也就是后来抗大的前身。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创立。但是仅仅过了20天，国民党第86师高双城部突袭瓦窑堡，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跟随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迁至保安县城，也就是今天的志丹县。在保安县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招收了第一批学员1063人。但是这么多人上课，上哪儿找校舍呢？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保安城内破败不堪，根本无处安身。最后大家决定在保安城的寨子山上挖山洞做校舍。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师生们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修筑，在短短的10几天里，大家就把石洞改造成校舍。学校的教室选在一个最大的石洞里，这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课堂。斯诺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个学校。学校由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罗瑞卿为教育长，分3个科，第一科的学员大都是红军师以上干部。抗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都由毛泽东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担任。当年红军大学第一科的学员就在山洞里学习，晚上也住在山洞里，睡的是石头床。虽然环境简陋，但是这一期培养的学员却个个都不简单。罗荣桓，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罗瑞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部第一任部长，大将军衔。张爱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上将军衔。刘亚楼，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任司令员，上将军衔。因此红大第一科学员又称为将军科。窑洞大学造就出了如此众多的将军，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 红军大学第一期的学员只上了半年课就马上毕业了，因为在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一期学员没有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就吩咐红军各个主力部队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那么这所大学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 1937年1月，红军大学随中央机关迁到了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因为红大只办了一期就改为抗大，所以有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的说法。在新一期的抗大学员中，不仅有陈赓、杨得志、许世友等赫赫有名的战将，也有像贺子珍、康克清等一批女干部，还有一些国民党的进步军官，他们化名来学习，也有一些学员来自国民党将领的家庭，比如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整民等。但更多的则是满怀抗日救亡激情的热血青年。据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了3万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抗大开课不久，一些学员提出，希望学校能邀请红军长征中指挥作战的将领们来给大家讲课。让学员们意想不到的是，第一个来讲课的人竟然就是毛泽东。看到毛泽东出现在讲台上，学员们激动地全部站起来鼓掌。毛主席讲课是出了名的风趣幽默，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好像一头疯狂的野牛闯到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了，来势汹汹，似乎不可阻挡。可是中国4万万同胞到处点燃起抗日烽火，摆起一个庞大的火焰阵地，这头野牛左冲右突，最后免不了被烧死。到那时候，大家都可以改善一下伙食，吃一顿红烧牛肉。湖南人爱吃辣椒，还可以放点辣子进去。说的大家全都笑了。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抗大的青年人以苦为乐，生活充满朝气。据一位学员回忆，许多南方青年刚来到延安的时候，看到黄色的小米饭以为是蛋炒饭，一吃才感到粗糙难以咽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完全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风趣地把小米饭称作劳动饭，把小米掺大米煮的饭叫做国共合作饭，把锅巴称为马列饼干，吃得津津有味。还有一位女学员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次徐特立先生给我们讲汉语拼音，我们很感兴趣，我就和几位同学商量好用拼音通讯，通了几次问题就来了，原来我们用的都是方言，难以沟通。每天晚上我们坐在石凳上，捧着书本俯首石桌，在油灯和烛光下刻苦读书，大家总是把配给的油点光蜡燃尽才肯上床睡觉。毛泽东对这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艰苦奋斗的作风非常赞赏。有一天，毛主席诙谐地对学员们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最先进的科学，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年在延安，人们每天清晨都会听到抗大学员们高亢嘹亮的歌声，特别是抗大校歌最有感召力。当年一批批热血青年，一批批中华儿女，正是唱着这首歌奔向了抗日的战场。
2: 延安时期呢，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这个政治建设，更重视军事建设。在延安那个历史时期，我们开辟了一所军事学校，就是抗日军政大学，简称叫抗大。这所学校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培养军事干部力量，学习新式的军事理论，学习毛泽东同志游击战争的思想的理论。所以这所大学呢，培养了数万名的军事干部，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争取革命的胜利输送了军事人才。
1: 后来抗大在全国各地开设了分校，许多分校发展成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军事人才的高等学府，如抗大总校就是今天国防大学的前身。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37年，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校门上方书写着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字样，校门两边墙上写着校训，也就是毛泽东亲笔题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今天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是在原来的旧址上复建的，这里陈列着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每一页泛黄的文件都承载着抗大厚重的历史。这组雕塑表现的是抗大学员行军路上真实的一幕，当年红军转战各地，学员们走到哪里学到哪里，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抗大精神。这面红旗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校旗，旗帜上三条波浪式的黄线象征着黄河。当年在黄河之滨宝塔山下，一群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年轻人，他们就像歌中唱的：“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3: 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以笔为枪，刺向敌人的胸膛，他们以歌声为号角，唤起民众的觉醒。他们就是以鲁迅艺术文学院为代表的文化军队。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文化军队的配合，我们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今天的节目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鲁艺，去听一听这支文化军队的传奇故事。
1: 鲁迅艺术文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高等艺术学府，刚创办时名为鲁迅艺术学院，1943年合并入延安大学后改为鲁迅文艺学院，统一简称鲁艺。这座西式的天主教堂建于20世纪初，是西班牙传教士所建，它曾经是中共中央党校上课的场所。1938年，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1939年8月，党中央觉得教堂非常适合排练和演出，于是把鲁艺从延安北门外搬到了这里。鲁艺创建于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在当年硝烟正浓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何要在延安创建这样一所艺术院校呢？有人说，鲁艺的成立源于一次会餐。1938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延安文艺界联合公演的话剧《血祭上海》。这场根据抗日英雄胡阿毛的真实事迹创作的话剧，在延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此，中央宣传部还专门举行了一次会餐，用简单的饭菜招待全体演职人员。会餐期间，毛泽东称赞戏演得好， 并建议以这些文艺工作者为基础创立一所艺术学院。大家对此纷纷表示赞同，有人甚至急切地提出，这所院校叫什么名字好呢？这时毛泽东放下筷子想了一想，把大手有力地一挥，说道，我看就叫鲁迅艺术学院吧。1938年2月，由戏剧家沙可夫起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领导同志联名发表了《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这份文件至今仍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这年4月10日，鲁艺正式成立了。开学典礼是在中央礼堂举行的。典礼结束后，中央领导和鲁艺师生们在中央大礼堂门外拍下了这张合影。战争年代，鲁艺的办学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校舍，师生们就自己动手挖窑洞；没有教室，戏剧系的学员就动手搭建席棚，在席棚下排练戏剧。美术系的学员则在露天写生，音乐系则在窑洞外练习唱歌。没有吃的，师生们还要一起上山开荒，解决生存问题。然而，即便如此，延安鲁艺仍是一个燃烧着革命激情的圣地，吸引了来自中国各地的艺术精英。当时在鲁艺任教的艺术家有冼星海、艾青、何其芳、陈芳梅、周立波等。1940年5月，著名作家茅盾也来到鲁艺，开始了自己独特的教学生涯。延安鲁艺的教学非常独特，师生们既学习又战斗。正如鲁艺校歌中所唱的那样，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
3: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一座歌咏城，到处都飘荡着激昂的歌声，从清晨到傍晚，学校里唱，部队里唱，工厂机关都在唱。而鲁艺正是这座歌咏城的中心，因为这里集中了当时最多的音乐人才，是抗日救亡歌曲的一大发源地。我们非常熟悉的《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抗战怒吼，正是从这里发出的。
1: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冼星海和夫人钱运玲于1938年11月初抵达延安，到鲁艺任教。当时的延安正值大生产运动，冼星海创作了他在延安的第一部作品《生产大合唱》。紧接着，冼星海就完成了他的巅峰之作《黄河大合唱》。当时，汪蔚然因为在前线坠马受伤，来到延安养伤。冼星海前往医院看望他时，两人在病榻商定，一定要合作一把。几天后，汪蔚然把冼星海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请到他居住的窑洞里。在一盏极其昏暗的油灯旁，汪蔚然用低沉的声调朗诵了《黄河船夫曲》《黄河颂》《保卫黄河》等《黄河大合唱》的歌词。这些歌词源于汪蔚然渡过黄河在吕梁山的真实战斗经历，他们生动感人，充满激情，以至于冼星海听完朗诵后一下子站起来，上前一把抓住歌词，激动地大声喊道，我有把握把它写好。就在鲁艺的窑洞里，冼星海夜以继日地开始谱曲，他完全进入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创作状态，偶尔躺在床上沉吟一会儿，很快又从床上猛然窜起继续工作。他创作的时候喜欢吃糖果， 可延安买不到，光利然于是想办法给他弄。

金白堂。冼星海就这样一边创作一边抓一把白糖放进嘴里，整整六天六夜，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谱曲。很快，《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后，立刻轰动了延安。5月11日，在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的音乐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100多人组成的合唱团演唱了《黄河大合唱》。这张照片拍摄于演出前，冼星海正指挥着鲁艺师生们进行排练。气势高昂的《黄河大合唱》感染了延安的每一个人。毛泽东专门派人给冼星海送来一支派克金笔和一瓶派克墨水。周恩来也为冼星海题词道：“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吐出呼声。”从此，《黄河大合唱》作为当时中国人反抗侵略者发出的最强音，从延安传遍中国。它高亢激扬的旋律激起了每一个华夏儿女的爱国之心。如果说冼星海和光未然是用歌声为抗战发出了怒吼，延安鲁艺的作家、版画家、漫画家和雕塑家则用手中的笔和刻刀作为武器，投身到抗日烽火中。鲁艺文学系汇集了茅盾、周立波、萧军、萧三等当时已经知名的文学家和诗人，他们成立了草叶社，以文字宣传抗战。作家们深入前线、农村，创作出大量反映抗战和工农兵题材的文学力作，如马蜂、西戎合作的《吕梁英雄传》，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济的《王贵与李香香》等等。今天在延安鲁艺旧址展出的这些版画作品，就是当年鲁艺版画家们对战争生活的真实反应。下封的从敌后运来的胜利品《自卫军》，燕寒的《不让敌人抢走粮食》，古元的《马西五条解诉讼》，漫画家华俊武的《无题》则以漫画的形式辛辣地讽刺了蒋介石企图占领延安的妄想。在当时大多数百姓还是文盲的条件下，这些版画和漫画极受欢迎，往往一经出版就被一抢而空。1942年5月，延安文艺作品

0: 湾和歌剧《白毛女》等优秀作品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完成的。歌剧《白毛女》根据晋察冀边区的白毛仙姑的传说改编而成，主要编剧为刚刚20岁出头的贺敬之。1945年6月10日，在召开七大期间，鲁艺首次为代表们演出《白毛女》，演到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响起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同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鲁艺人用文艺去战斗，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经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毛泽东说的鲁总司令指的就是以延安鲁艺为代表的文化大军。
1: 鲁艺从成立之日起就立足于文艺，服务于抗战，为了获得战斗题材写出战斗作品，也为了更好地鼓舞人民去战斗，他们经常下部队上前线。
0: 抗战胜利后，鲁艺结束了自己的神圣使命，鲁艺师生陆续告别延安，奔赴各个根据地和解放区，成为新中国文化艺术界的栋梁。他们后来成为人民艺术家，如周扬、何其芳、陈荒梅、周立波、贺陆汀、沙可夫、华俊武、贺敬之等等。毕生以艺术为人民的鲁艺精神，对新中国的文艺事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4: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5: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4: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6: 哎，小鬼！
7: 喂，太监叫你没听见吗？
6: 这哪不是的？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5: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6: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5: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6: 滚开！
8: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4: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8: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4: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新闻出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在今天，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已经非常发达，但很少有人知道，抚育它的摇篮其实只是一座山。这就是位于今天中国陕西省延安市的清凉山。那么，清凉山为什么会被称为红色延安的新闻山呢？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延安的新闻工作者们又是如何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创造出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个个奇迹的呢？
4: 清凉山位于今天陕西省延安市的中心，它的脚下是蜿蜒流淌的沿河，与它隔河相望的是著名的宝塔山和凤凰山。在历史上，宝塔山是延安的标志，凤凰山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第一个落脚点，他们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相比之下，清凉山的名气就小得多了。然而，新中国的开国元勋陈毅却曾经专门写过一首诗来赞扬清凉山：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那么，陈毅为什么会对清凉山有如此高的评价呢？原来，在1937年到1947年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出版机构几乎都集中在这座小小的清凉山上，它也因此被称为红色延安的新闻山。
5: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解放日报等单位都在这个清凉山上办公，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个主张、中国共产党的声音都是通过报纸、期刊还有电波传达到了陕甘宁边区，传到了各根据地乃至全世界。
4: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为了防止敌机轰炸，负责领导报刊工作的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搬到了清凉山办公。第二年春天，中央党报委员会下属的新华通讯社也搬了过来。新华社成立于1937年一月，它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最早的新闻机构——红色中华通讯社。延安的时候，新华社全社只有几个人，后来工作人员增加到了十几个，工作内容主要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国际上各大通讯社的电讯，然后将抄收的中外新闻分类编排，油印成册，发给中央领导和各机关参阅。
3: 对于驻扎在延安山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新闻是及时掌握世界局势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因此抄报和译电工作被毛泽东誉为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不过这两项任务远比今天的人们想象的要艰巨得多。那么新华社的抄报员和译电员们究竟面临着哪些困难？他们 又创造出了怎样的奇迹呢？
4: 和今天人们听语音广播不同，当年新华社的抄报员们是依靠收音机去捕捉外国通讯社敲击键盘发出的摩尔斯电报讯号，听到一个字母就写一个字母。由于设备落后，抄报员经常听不清楚讯号的声音，有时候甚至根本听不见。为了能准确记下信息，他们的精神往往高度紧张。外国通讯社改用机器发送电报讯号之后，任务就更难了。抄报员需要接收的讯号从每分钟80个字母增加到每分钟200多个字母，而他们凭借着高度的责任感，依然用最原始的手工抄报的方式将信息记录了下来，创造出了清凉山上的一个奇迹。不过，抄报员高速抄下来的电报并不能直接使用，因为在外行人眼中，这些字迹几乎难以辨认，堪比天书。新华社的译电员们因此创造出了另外一个奇迹，破译天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新华社的抄报员大多是17、18岁的青年，文化水平普遍都不高。由于没有学过英语，他们

0: 只知道自己记录下的字母，根本不知道这些字母拼在一起究竟是什么意思。一旦碰上干扰，抄报员们很可能就会听错讯号，记错字母。译电员们必须对前后内容进行分析，才能判断真正的意思。除了错误的字母之外，译电员们往往还会看到很多不成形的字迹。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高速的听写让抄报员无法顾及字迹的工整，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他们采取了独特的速记法，因此这就需要译电员们熟悉每一个抄报员的写字习惯。经过细致艰苦的探索，译电员们终于攻克了破译天书的难关。然而在这之后，译电员们还会碰上另一个难题，那就是缺少工具书。当时新华社里只有一本普通的英文字典，一些比较新或者比较难的单词字典里根本查不到。译电员们往往要去请教在延安工作的国际友人马海德。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是美国医学博士。在延安的时候，他既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又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的顾问。1937年11月，他成为新华社特聘的英文改稿员，开始向国外播发英文消息，还为中央出版的对外杂志《中国通讯》撰稿。在当时，延安的条件十分艰苦，新华社收发电讯和通报工作所需的电都要依靠人们手摇马达来发电。摇马达是个力气活，需要不停地换人，所以新华社的同志们都会轮流去摇马达，这不仅保证了收发报工作的正常进行，也被工作人员看成是长时间脑力活动后的一个放松方式。1941年5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将新华社编辑的《今日新闻》与《新中华报》合并，创办《延安解放日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份大型机关报，毛泽东亲自为他题写了报头。新华社社长博古也兼任《解放日报》社的社长。新华社每天抄收的中外新闻，通过《解放日报》传播到了各个抗日根据地。从此，清凉山上的新闻事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今天位于延安清凉山脚下的延安新闻纪念馆的展厅中，我们就能看到当年新华社的同志们在窑洞里工作时的场景复原。而他们曾经使用过的英文打字机、木箱、衣物、鞋子等许多物品，已经成为了延安新闻纪念馆里的珍贵收藏。然而，在清凉山上，想尽办法克服重重障碍的，并不只有新华社的同志们，许多人都曾经创造出了令人感叹的奇迹。那么，他们都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呢？而清凉山上的传奇甚至还感动了一位国际友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事实上，最早在清凉山上办公的机构是中央印刷厂。1937年春天，中央印刷厂搬进了清凉山上的历史遗迹万佛洞和附近的洞窟，负责印刷报纸、政治理论书刊、文件以及中小学课本。然而，在建厂之初，缺少印刷机成为印刷厂的同志们最大的难题。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从上海购置设备。当时负责此事的同志历经艰难，才买下来一台二手的印刷机。但紧接着， 如何突破国民党的封锁，将这样的庞然大物运回延安，却成了一个问题。经过一番思索之后，他们最终决定把印刷机拆卸成不同的部件，然后将这些部件分别藏在三口棺材里，自己则假扮成送葬队伍，这才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将印刷机安全地送回延安。从此，延安的出版印刷业开始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如今，这台历史悠久的老式印刷机已经成为延安新闻纪念馆的镇馆之宝，默默地为今天的人们讲述着清凉山的传奇。不过，对于清凉山上的人们来说，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的精神生活却无比丰富。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们会在山脚下举行排球比赛，在沿河里举行游泳比赛，他们甚至还会将日军空袭后留下的炮弹碎片打磨成冰刀。每到冬天沿河结冰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就把冰刀绑在鞋子上，在冰面上自由地滑行。清凉山上艰苦的条件曾经让前来参观的美国评论家艾金森大为惊讶，而清凉山上每一位同志的坚定和乐观也让他印象深刻。他曾经问一位正在摇马达的年轻人，生活这样艰苦，是什么原因使你们能这样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呢？年轻人毫不犹豫地说，革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和社会主义。临别时，这位评论家向新华社社长博古感叹道，我发现你们的青年都是有信心、有崇高的理想的人，这就是你们取得胜利的根本。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广播无处不在，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更是伴随了无数中国人的成长。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广播电台。那么，在物资条件极其贫乏的战争年代，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究竟是如何创办起来的呢？1940年12月30日晚上7点整，在今天中国陕西省延安市郊外的一个土窑洞里，发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声音。它以电波为载体，一瞬间传遍了整个中国。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而这个声音，无论是对当时的中国，还是对后来的历史，都影响深远。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听到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声音，同时，这也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发端。但鲜为人知的是，这第一道红色电波的诞生，其实历经了无数曲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特别是早期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条件的艰苦，我们呢有这个文字广播，而没有口语广播。但是大家知道呢，口语广播的受众要广一些，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面临着新的形势，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抗日救国运动。所以中国共产党为了冲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字的封锁，决定建立自己的人民广播电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0: 虽然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已经提上日程，但筹建工作却困难重重。由于敌人的封锁，无线电器材很难运进陕甘宁边区。有一次，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奉命在香港买了一台广播发射机，想要秘密运回延安。 谁知在运输的过程中，他们不幸被敌人发现，寄托了无数人希望的发射机也被扣留了。就这样，筹建广播电台的工作被迫一拖再拖，直到1940年，事情才有了转机。1939年冬天，周恩来的右臂负伤，前往苏联疗伤。期间，他与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讨论了在延安建立口语广播电台的事情，并且向共产国际争取到了一台广播发射机。第2年3月，周恩来回国的时候，为了能将发射机安全运回延安，他和其他同志将发射机拆卸成零散的部件，然后放在一个个大木箱里，再从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出发，途经今天的新疆乌鲁木齐、甘肃兰州、陕西西安等地，最终抵达延安。而在运输的过程中，那些木箱曾几次被国民党无理扣押，为此周恩来和国民党进行了反复交涉，历经曲折，才将那些装满发射机零件的木箱安全运到延安。如今这台来之不易的广播发射机已经成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珍贵收藏。远道而来的广播发射机让延安的人们欣喜不已，因为它解决了建立广播电台最重要的难题。然而，接下来的挑战仍然层出不穷。那么，为了创建广播电台，延安的同志们又创造了怎样的奇迹呢？1940年春天，中共中央做出决定，要尽快在延安建立人民广播电台，并且专门成立了广播委员会，负责筹建工作。广播委员会先后由周恩来和朱德领导，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了负责通讯工作的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征和新华社社长向仲华。而筹建广播电台的技术工作则由新成立的军委三局九分队承担。这是一支30人的小分队，队长是曾在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学习的傅英豪，队员们大多是知识青年和八路军战士，拥有无线电技术的专业人才并不多。很快，在三局局长王征的亲自带领下，九分队的战士们来到了距离延安城以西20公里左右的王皮湾村。在当时，王皮湾村是一个只有10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这里交通不便，人迹罕至，安全性和隐蔽性都非常好，是建台的最佳地点。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里的条件也很艰苦，山上丛林茂密，石块堆积，九分队的战士们和20多位民工一起昼夜不停地奋战，终于用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在山上建成了用来做播音室、机房、办公室和宿舍的几孔窑洞和10多间房屋。有了房子，设备却成了难题，因为苏联援助的那台广播发射机已经陈旧，在辗转运输的过程中又有了磨损。九分队的同志们经过反复组装、改装和调试，才让它重新运转起来。然而，他们还来不及为修好的发射机而欢呼，就面临着新的问题：如何驱动发射机运转呢？原来，当时的延安经济非常落后，既没有发电厂，也没有大一点的发电机。为了能早日建成电台，技术人员拆了一辆破旧汽车的引擎，对它进行改装，然后用烧木炭的煤气作为动力驱动引擎，用土法制成了一台发电机。而缺少能搭建发射天线架的钢铁，技术人员就把3棵大树捆成鸭字形， 栽在山上当作天仙架。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些凝结着众人智

0: 水和心血的简陋设备，但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厅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当年新华广播电台用过的送话器、真空管、发射灯泡和变压器等零部件，它们见证的是中国广播事业开启的艰难历程。
1: 1940年12月30日，在经过了反复调试设备和多次试播检测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正式开始广播，而这一天也成为中国人民广播的诞生纪念日。那么您知道播音员们每天都广播什么内容吗？而延安的声音又是如何从中国传到世界的呢？
0: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最开始是新华社的一个部门，名叫广播科，后来改名叫口语广播部。电台每天广播的稿件都由广播科的编辑人员提供，这些编辑并非像播音员和技术人员那样驻扎在王陂湾，而是和新华社的其他同志们一样在清凉山工作。他们每天夜里1点钟上班，开始接收和翻译国内外的新闻，一直到早上8点多才能下班。每天编好的稿件都要经过新华社领导的定稿和审阅，然后再由通讯员火速送往王陂湾，交给播音员播放。
2: 作为新华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报道了新四军、八路军在前线的英勇杀敌的事迹，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特别是在1941年，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以后呢，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消息，不进行新闻报道，而这时呢，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布了这个消息，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的封锁，报道了整个事件的真相，通过这个事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抗日主张，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
0: 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为了瓦解敌军，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增设了日语广播，这是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的开端，也是今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起源。从12月3日开始，每个星期三，一位名叫袁清志的中国籍日本女共产党员都会来到王陂湾的播音室，她用日语讲述着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被俘日军的悔过书，向日军宣传反战的思想。在日语广播的影响下，很多日军士兵认清了侵华战争的罪恶，从而放下武器向八路军投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43年春天，由于广播发射机上的大型电子管出现故障，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被迫停止了播音，直到1945年8月中旬才再次恢复。而在恢复的第一天，电台播出的就是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的一系列对日本侵略军全面大反攻、收缴敌为武器、接受日军投降的进军命令，引起了巨大反响。此时电台的条件虽然还是那么简陋，但它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原有的口语广播和新增设的英语文字广播相互配合，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传遍了中国，传到了世界。他们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全中国的百姓与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听到了来自延安的声音，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此期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迅速发展，它 先后经过几次大转移，并且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

0: 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1: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腾腾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
7: 冲啊！
6: 向敌兵
7: 往前冲！
6: 同志们，
7: 打！
6: 拿起刀往前冲啊！
7: 枪，我往前冲！
1: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0: 回大脑。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4: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5: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4: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6: 哎，小鬼！
7: 喂，他已经叫你没听见吗？
6: 在哪儿？不许动！
8: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5: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8: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5: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8: 滚开！
9: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4: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变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9: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4: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1: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腾腾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边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冲啊！向这边往前冲！同志们，拿起枪往前冲啊！
7: 枪，我往前冲！
1: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8: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9: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8: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9: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8: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0: 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我国世界遗产的数量达到59项。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中心，全长7.8公里，始建于13世纪，共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北起钟鼓楼，一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至南端的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分列中轴线东西两侧。北京中轴线自召建至今，历经城市历史演进而持续地影响着城市发展，展现出传统规划理念持久的生命力，对世界城市规划史、建设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古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案例。
5: 恭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故宫风华奋勇当先，用历史回望历史，用经典致敬经典。
6: 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第2集，故宫三大殿之中和殿、保和殿。紫禁城外朝地域广阔，建筑气势恢宏，尤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最为辉煌壮丽，处处体现了帝王九五之尊的威严和肃穆。中和殿的中和二字取自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道也，而保和二字则出自易经，意为志不外驰，天神守志，即神志专一，保持宇宙间万物和谐。故宫三大

0: 印中，体量最小的中和殿就有一座神秘宝顶，公主下嫁，皇帝大婚，又在哪座宫殿举行？高丽说书和您一起打开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诉说紫禁城的如烟往事。
1: 中和殿可以说是一座造型特殊的宫殿，有一个神秘的宝顶。大殿方檐长宽各五营，殿内顶部雕镂彩绘特别的精美，渗金圆形宝顶饱和圆满，就像是一座华盖。明朝初期这个殿建成的时候就把它叫做华盖殿。特别神奇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大殿顶上的圆顶金球就像是一颗火珠，每天旭日东升，金球反射太阳光，这个光呢是可以照射到东华门外面灯市口的一个寺庙里的，就这么可以形成一个奇象。中和殿里高悬着乾隆皇帝御笔亲书匾额允直绝中，那这个成语出自尚书大禹谟，意思是言行不偏不倚，符合中正之道。两边柱子上是对联儿：十乘六龙以御天，所其无异，用夫五福而希吉，张觉有常。那像我们上一集讲到了，太和殿是举办各种重大活动的，那每次皇帝举办大型活动的时候呢，这个中和殿就是太和殿的府殿。大朝会的日子，皇帝光临太和殿以前，御辇会先停在中和殿，也就是皇上坐的这个车要先停在这儿。皇帝登上中和殿宝座，接受辅臣近臣的行礼。皇室每十年修一次玉牒，就是皇族的族谱。告成之日，皇帝会在中和殿举行隆重的告成仪式，仪式之后礼乐齐鸣，玉牒被送到皇室城仓储。明朝初期，皇帝还经常会在这个中和殿赐宴亲王。说明崇祯14年的秋天，也就是1641年，皇帝在中和殿为13名辅臣设宴，这个宴席是相当的丰美，用硕大的金莲花杯醒酒，这是明朝大臣从来没有过的这个待遇。康熙12年2月初7，也就是1673年，早上20岁的康熙皇帝玄烨来到中和殿，他要为第二天前往社稷坛祭祀月事柱板，这柱板呢就是祭祀的时候粘贴柱文的方板。祭祀的时候，皇帝向上天神灵呈上柱文，柱文呢会事先写在这个柱板上。祭祀的前一天，皇帝阅视柱板，默诵柱文，检查祭祀工作。天坛祭天，祈谷祈雨，是王朝最高等级的祭祀活动。前一天皇帝在太和殿阅视柱板，其他祭祀活动皇帝是在中和殿阅视柱板。我们再来说一个小细节，就是这个柱板呢是拿木头做的，一尺见方，上面写满了柱文。第二天呢祭祀的时候，用这个很洪亮的声音由礼官把它给朗读出来。当年康熙皇帝要求礼官在念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不必忌讳，要大声地把名字读出来。阅视柱板的仪式都安排在日出前几个小时来举行，由天文机构钦天监事先测出时刻，皇帝穿着衮服乘坐他的御轿来到中和殿。这个时候天光微弱，内侍举着羊角灯给皇帝照明，殿里面摆设了黄案、香亭、柱板亭。皇帝呢暂时坐在御座上，透过微弱的天光望向中和门外，同时掌管祭祀的太常寺官员恭敬地捧着包在皇府里的柱板，从内阁进入太和门，缓缓地走到中和殿。柱板被放在皇案上，案上有两盏羊角灯照明，太常卿轻轻地把柱板上的皇服取下，赞礼官跪着为皇帝铺设拜褥。皇帝从御座上起立，恭敬地阅读柱板上的柱文，然后在拜褥上跪下行一跪三拜礼。如果在太和殿阅视祭天祈谷祈雨的柱板，皇帝还得上香再行一次一跪三拜礼， 礼成之后呢，太常寺官员会把柱板送到祭祀的坛庙。每年的仲春，皇帝都要例行去城南的先农坛举行祭田仪式。所谓躬耕于南亩，就是得给天下的农夫做一个表率啊！你看我皇帝是心系稼穑，尊重农耕的。皇帝在祭田礼的前一天会到中和殿阅视祭祀先农的柱板，包括农具。农具外观呢都是要以黄布来装饰的。另外呢，有一个青色的箱子，里面会装这个农作物的种子。阅视之后呢，栾仪卫会把农具和清香送到先农坛，以备皇帝第二天使用。
0: 保和殿是故宫前朝最后的大殿，同太和殿、中和殿整体建在一座土字形台基之上，为三层汉白玉石台基，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四周雕有上千个螭首，建筑面积1240平方米。保和殿不仅是皇帝举行国宴的场所，还是公主下嫁、皇帝大婚等皇家重要礼仪活动的举办地。同时，保和殿还是古代读书人心目中最为羡慕向往的地方，因为这里还是科举最高一级殿试的考场。高丽说书，我们继续打开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为您讲述保和殿的故事。
1: 保和殿在明朝初建的时候叫做谨慎殿，谨呢是谨慎的谨。嘉靖43年，也就是1564年重建的时候改叫做建极殿。每年的除夕正午，皇帝要在保和殿宴请外藩王公文武官员，称之为国宴。皇帝宝座前面是皇帝的筵席，大殿内外是外藩王公、内大臣和文武大臣席，宫廷侍卫筵席呢是设在单壁上。殿檐下安设宫弦乐器，中和殿北边的两侧安设单壁大乐。嘉庆初年，有朝鲜使节来京，是亲眼看见了乾隆皇帝，那个时候已经是太上皇了，太上皇主持保和殿除夕夜的这个情景。是这么描述的，嘉庆二年腊月30日，保和殿设宴，与宴者两人一桌。嘉庆皇帝侍从太上皇来到保和殿，太上皇安坐在正中玉榻上，嘉庆皇帝坐在太上皇东边设的小榻上，面向西陪侍太上皇。殿外雅乐奏响，嘉庆皇帝起身向太上皇敬酒。宴席上，太上皇很愉快，命令执事官员为外藩使者上茶。朝鲜使者在礼部尚书的引导下来到太上皇御榻前恭敬地行礼。太上皇86岁，举起酒盏，令身边的侍臣接过去赐给朝鲜使者。次年正月15日，嘉庆皇帝来到保和殿，再次赐宴外藩蒙古王公。宴席时有乐舞演出，大殿内有琵琶演奏，殿庭中有高跷习起舞表演，殿阶下有狮子舞表演。
0: 作为故宫的核心建筑之一，保和殿不仅是一座金碧辉煌的殿宇，更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卓越象征。保和殿的每一个角落都仿佛承载着千年的历史重量，它低语着王朝的辉煌与衰败，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作为三大殿的末殿，明朝曾在此举行册封皇后、皇太子的仪式，清朝每年正月初一和15日在此宴请外藩王公大臣，公主下嫁在此殿宴请3品以上大员，顺治皇帝大婚也在保和殿举行。
1: 公主是皇帝的女儿，格格是王公的女儿。格格本来呢是满语的译音，翻译成汉语就是小姐、姐姐的意思。一般情况呢，清朝贵胄之家的女儿都可以叫格格。清入关以后，明文规定皇帝的女儿叫公主，王公贵胄之女称为格格。清朝入关以前是后金，当初大汗贝勒的女儿统称为格格，并无定制。比如说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长女称为东果格格，次女称为嫩哲格格。 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崇德元年仿明制，规定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皇后的女儿称为固伦公主，妃子所生的女儿还有皇后的养女称之为和硕公主。比如说皇太极的次女玛卡塔是孝端文皇后生的，最初呢是封为固伦长公主，后来改封永宁长公主，最后又改为温庄长公主。乾隆皇帝弘历总共有十个女儿，其中五人早没没有加封，五人长大加封为公主。第三个女儿是孝贤纯皇后生的，封固伦和敬公主。第四个女儿是纯惠皇贵妃苏氏所生，封和硕嘉公主。第七个女儿是孝仪纯皇后生的，封固伦和敬公主。第九个女儿是孝仪纯皇后生的，封和硕和克公主。第十个女儿是妃子汪氏所生，封固伦和孝公主。那讲到这儿呢，我们关于这个第十个公主啊，就得多说两句了。刚才我也提到了，她是妃子生的。那乾隆皇帝的这第十个女儿呢，可以说是个例外。她的母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妃子，但是呢，她也特别的受宠，因为她出生的时候，乾隆皇帝已经65岁了。啥概念呀，老来得女，那得相当的宠爱了，所以特旨就封为固伦和孝公主，指婚下嫁给了和珅的长子，封身阴德。清朝公主下嫁，朝廷在纳彩礼的同一天会在保和殿设宴，公主下嫁以后离开紫禁城，入住公主府。那纳彩呢，就是公主婚礼前最重要的一个仪式了。纳彩的这一天，驸马这边的人呢会把彩礼抬到午门外，驸马会授予额驸爵位，到太后皇帝皇后宫前行礼谢恩。这天呢也会在保和殿设宴席，皇帝会亲临宴席，参与宴会的人呢包括王公、额驸和他们的父亲、族人、三品以上大臣等等。要特别说的就是这个公主下嫁宴，公主本人是不能参加的，皇室和额驸家里面的女性成员也不能参加。这场宴会呢是男性君臣殷家的一场盛宴，皇室及殷家女性成员会被安排在内廷里举行女性饮宴。除了公主下嫁以外，顺治皇帝的大婚也是在保和殿举行的。顺治八年，也就是1651年的8月，顺治皇帝福临14岁了。按照皇太后的懿旨，正式举行大婚。这大婚的皇后就是孝庄太后的侄女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元年前，李自成被迫撤离北京，当时呢，他就下令火烧紫禁城，很多宫殿都惨遭毁灭，更多的宫殿虽然没倒塌，但是已经残破不堪，根本没法住。顺治三年，保和殿也就是卫御宫率先完成了修复。顺治八年，顺治皇帝大婚，大婚的地点、大婚的洞房应该就在卫御宫，也就是保和殿。《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八年，顺治皇帝大婚，顺治皇帝请孝庄太后驾临卫御宫。当时呢，是由礼乐仪仗引导，太后乘坐御辇从内廷来到太和门，顺治皇帝步行迎出太和门，恭敬地把太后迎进卫御宫。可是在顺治十年八月，也就是顺治皇帝大婚之后的两年，顺治皇帝降旨废黜皇后，理由是皇后性情骄纵，生活奢侈，命降为静妃，改居侧宫。
0: 乾隆年间，科举考试的最高一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 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

0: 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缓解干涩流泪，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7: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8: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9: 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我国世界遗产的数量达到59项。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中心，全长7.8公里，始建于13世纪，共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北起钟鼓楼，一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 至南端的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分列中轴线东西两侧。北京中轴线自召建至今，历经城市历史演进而持续地影响着城市发展，展现出传统规划理念持久的生命力，对世界城市规划史、建设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古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案例。
10: 恭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高丽说书焕新出发，故宫风华奋勇当先，用历史回望历史，用经典致敬经典。
11: 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第三集，养心殿。养心殿是建于明嘉靖年间，坐落在紫禁城后宫正宫乾清宫西侧，南北长约63米，东西宽约80米，占地5000平方米。世宗实录记载，丙子嘉庆16年，1537年6月，新作养心殿成。养心殿之养心，出自孟子尽心，养心莫善于寡欲，意思是修养心性最好的办法是减少欲望。按照最初的设计，养心殿只是一座皇帝临时休息的宫殿，非常普通，仅此而已。从雍正年间开始，直到清末200余年间，先后有8位皇帝没有选择乾清宫作为寝宫，而选择在这里居住生活、理政和从事日常活动。这其中有着怎样的缘由？高丽说书和您一起打开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述说紫禁城的如烟往事。
12: 万历年间，明神宗长期不上朝，就是不喜欢上班，但是就喜欢搁养心殿住着。康熙皇帝刚登基的时候，安排入住在保和殿，当时叫清宁宫。康熙八年，也就是1669年，康熙皇帝移住到了乾清宫昭仁殿，一直就没变过。中年以后，康熙皇帝在养心殿度过了大量的美好时光。康熙年间，宫廷制造日益频繁，康熙皇帝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宫里面造办处的宫中作坊，专门做宫廷御用物品。咱们再说这个养心殿外院，有一排比较矮小的房子，这个呢是太监值班的地方，大清文武高官都要在这儿等着皇帝召见。康熙皇帝去世以后，他的儿子雍正登基，为了表示守孝，雍正呢也没有入住乾清宫，而是在养心殿住着。后来呢，雍正皇帝选择养心殿作为自己的寝宫，没有再搬到乾清宫。从雍正年间开始，一直到清朝末年，200多年的时间，先后有8位皇帝在这儿居住、生活、理政，还有从事一些日常的活动。养心殿位于紫禁城中央西部，是内廷宫殿里距离乾清宫最近的一所宫院。明代的时候，养心殿是皇帝闲居的宫殿，皇帝听政之余去后宫游幸的时候呢，通常会选择在养心殿用餐。养心殿宫院入口呢是在内右门里面，西长街南口。院子门呢，人家有正式的名字，叫遵义门，不过在明朝大部分时间，宫里面把它叫善厨门。进入遵义门，迎面呢是玻璃影壁，转过这个影壁就是东西向的长长的宫院，宫院正中向北就是养心门。清代的时候，养心门南面是没有什么宫殿楼台的，只有一排低矮的房屋。明代的时候，这里兴建了一座龙道阁和无梁殿，还有一排就是膳房了。明代皇帝进膳要先在这儿调制，皇帝呢是住在乾清宫，但是人家想在哪儿吃饭那是由人家来定的，可以在养心殿吃饭，也可以让这个掌膳的宦官把膳食送到乾清宫。明天启年间，皇帝朱由校在位，他是每天就喜欢俩事儿，一个是木匠活，一个就是吃美食。当时司礼监掌印太监魏忠贤内外勾结，试验熏天，根本没把人家这个年

0: 轻的天启皇帝放在眼里，他就觉得你就是年少无知，就把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且是胆大包天，擅自做主，就把人家皇帝的膳房迁到了皇宫东边的仪神殿。皇帝膳房原址就改成了他司礼监掌印秉笔太监的办事衙署。天启皇帝的膳食是他的乳母客氏来操办，客氏和魏忠贤狼狈为奸，完全操控了宫廷和朝政。乳母客氏自作主张搬迁到了皇太后居住的紫禁城西边区域的寿安宫，竟然是以皇太后自居，每天去乾清宫伺候皇帝。这魏忠贤呢就更狂妄了，在养心门外的司礼监直房代替皇帝用朱笔批改文武大臣进呈皇帝的这个奏章，代替皇帝宣达圣旨，任命朝野官员，培植壮大特务组织锦衣卫，动用酷刑残害正直的大臣。这个时候的魏忠贤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俨然就成了紫禁城的主人了。他的试验如火如荼，御奉者趋之若鹜，纷纷为他大造声词，山呼九千岁。哎呀，生气呀、啊！稍微平复一下心情，我们先说点别的事儿啊，让我调整一下。当然，作为御膳房，很多宫廷美食也是出自这里的。在宫里，正月皇帝喜欢喝茭白酒，吃水点心。这个水点心，各位您猜是什么呢？他当时在宫里有一个名字叫扁食，其实就是咱的饺子。这个水点心里面呢，最显眼的就是包了银钱的饺子，皇帝主子吃到就被认为是讨吉利，来年是一年大吉。新年的时候呢，皇家会吃百事大吉盒，就是宫廷的御厨会把他们精心选出来的柿饼啊、荔枝、圆眼儿、栗子、手枣等等，装在一个精美的宫廷盒子里面，进奉皇帝主子，所以叫百事大吉。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讲究，就是每年新年宫里面必须要吃驴头肉。驴头肉呢，也是御厨精心做的，用宫廷精美的小盒子来装。宫里面吃驴头肉叫做搅鬼。正月初九，宫里面开始耍灯饰卖灯，迎接灯火辉煌的宫廷元宵节。在宫里面元宵节吃元宵，那宫里的元宵咱想都不用想，制作精美，人家是用糯米细面包上核桃仁、玫瑰、白糖，撒上水滚成核桃大小，称为江南汤圆。所以在整个正月，明宫皇家的饮食那是相当的丰富多彩。下雪的时候，工人聚在暖室观赏腊梅花，吃羊肉包子，还有像这个长乳皮、乳鸽卷蒸食，喝混酒、牛乳等等。明穆宗呢也是特别喜欢美食，尤其爱吃啥呢？大锅烩。那宫廷御厨呢也知道他好这口，就把能烩的都烩到一块儿，像什么炒鲜虾、田鸡腿、笋鸡脯、海参，还有像什么鲨鱼筋、肥鸡、什么猪蹄筋等等，反正能烩的都给他烩到一锅，叫做三式，献给皇帝。说是这明穆宗吃东西啊，吃麻麻香，就是你看他吃啥都有滋有味，而且让看的人也觉得其乐无穷。
1: 养心殿呈工字形结构，前殿面宽三营，进深四营，后殿面宽五营，前殿后殿之间有一道南北向的穿堂，连接前殿后殿。皇帝在前殿东暖阁生活起居，在前殿西暖阁理政。后来皇帝的起居室移到后殿正中偏东间，前殿东暖阁成为皇帝召见臣工之地。清晚期时，慈禧太后就在此垂帘听政。养心殿东暖阁悬挂着康熙皇帝、雍正皇帝的圣训。咸丰年间平定太平军的著名汉臣曾国藩奉咸丰皇帝之旨在养心殿等待召见，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趣事。高丽说书，欢迎您继续收听《故宫风华》第三集《养心殿》。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高丽说书。
0: 乾隆年间，养心殿花团锦簇，很温馨。养心门前环境优美，气氛轻松，门。

0: 前左右种了各种牡丹花，中间呢点缀了太湖石，养心门的西边树立了一个高杆，上面悬挂着象风鸟，就是来测东西南北几级风的。乾隆皇帝写诗：长杆三丈，绳丝直，上接飞轮，如鸟翼。养心殿前庭呢也有一个日影计时器，叫日晷。那养心殿正堂正中高高悬挂着雍正皇帝的手书匾额，水墨纸本横幅，中正人和。下面呢有这个皇帝的宝座，黄花梨木宝座，足踏，人称龙椅。龙椅前面是楠木黄缎案桌。皇帝宝座后面是黄花梨木嵌玉制石屏风，这座大殿正堂人称中正仁和殿、养心殿、明殿。皇帝宝座屏风后面有两道门通向穿堂，分别写着田彻、安敦。养心殿东暖阁悬挂着康熙皇帝、雍正皇帝的圣训。雍正时期东暖阁悬挂着雍正皇帝御笔手书二字匾额为人。二字匾额两边呢是雍正皇帝一生最欣赏的人生对联儿：诸恶不忍作，众善必乐为。史书记载东暖阁圣训一直都在那儿高高悬挂，基本没有改变。慈禧主政时期呢才改变了养心殿的布局，一直保留到现在。说呢，咸丰年间平定太平军的著名汉臣曾国藩奉咸丰皇帝之旨在养心殿等待召见。那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汉臣？因为作为汉人封疆大臣，曾国藩是第一次奉旨进宫，他当时心里也特别忐忑，诚惶诚恐，在御前太监的引领下到了养心殿东暖阁。可是皇上太忙了，他在那儿等了好长时间，一直没见着人这咸丰皇帝。等的时间太长了，御前太监只能告诉他说，您还是明天再来吧。曾国藩率命主政一方受到咸丰皇帝的器重，他回到自己在北京的这个住的地方，左思右想，还是想不明白，是你皇上要召见我，怎么我来了你又迟迟不来呢？好，那咱把这话说回来，这曾国藩为什么会受到咸丰皇帝的器重呢？其实是因为一个人，权臣穆彰阿。穆彰阿是满洲镶蓝旗人，出身在满族官僚家庭，他的父亲穆广泰官至内阁学士、右翼总兵。那这穆彰阿呢是嘉庆年间的进士，历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总而言之手握大权，事倾朝野。咸丰年间，穆彰阿把曾国藩郑重其事地推荐给了咸丰皇帝。史书记载，当时穆彰阿跟咸丰皇帝推荐的时候，是特别指出了一点，说这曾国藩做事缜密，是一个遇事留心之人。曾国藩出宫以后呢，就回到住处了，就百思不得其解呀，是怎么回事啊？这皇上叫我来的，我都到他家门口了，都到他住的地方了，他怎么都不出来见我呢？于是他就到了穆彰阿的府上拜见自己的恩师。穆彰阿听了曾国藩的叙述和他的疑惑，他也在这琢磨了一会儿。穆彰阿就问，你在宫中看见养心殿壁间悬挂的字符了吗？曾国藩第一次奉旨进宫等皇上，他一直是诚惶诚恐，他低着头，他怎么敢抬头看呢？更别说什么东张西望了。穆彰阿这么一问，他特别的惭愧，就如实回答说，我啥也没看见。穆彰阿一听，觉得这事儿必须得抓紧办了，他就赶紧派他的心腹马上进宫，去了太监总管处，问清了养心殿东暖阁布局，抄来了殿里面悬挂的先帝圣训。曾国藩喜出望外，手捧圣训，潜心习读，反复背诵，字句内容都了然于心。第二天，咸丰皇帝降旨在养心殿东暖阁召见曾国藩。曾国藩拜见皇帝，行礼寒暄之后，咸丰皇帝就坐在皇帝宝座上，果然就问曾国藩，大殿暖阁中悬挂着的先皇圣训你知道吗？曾国藩 成竹在胸，从容地回答皇帝，侃侃而谈，对答如流，背诵圣训，讲解字义，无不切中要害，恰到好处。
1: 清代有八位皇帝居住在养心殿，其中乾隆皇帝是居住养心殿时间最久的人。在养心殿中，他度过了64个春秋，创造了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王朝盛世，人称乾隆盛世。在养心殿中，每天下午乾隆必作诗数首，乾隆一生作诗的数量惊人，大约50000首，超过了一部全唐诗。乾隆身边设有专门的翰林大臣，具体负责录制御制诗，而最擅长这项工作的翰林大臣就是著名文臣俞敏中。高丽说书，欢迎您继续收听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第三集养心殿。
0: 养心殿西暖阁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单独接见大臣、批阅殿试考卷的地方。西暖阁北墙上悬挂着雍正皇帝御笔匾额“勤政亲贤”，这间阁间呢，人称“勤政亲贤殿”。这块雍正皇帝的御笔匾额下面是乾隆皇帝御笔格言诗评文，这个格言诗的两边呢是雍正皇帝最喜欢的著名格言对联儿：“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那这句话呢是雍正皇帝最崇尚的格言，所以在养心殿挂着。同时同样的这个格言也挂在了洪德殿，不过这句格言并不是雍正皇帝的原创。这句话呢是出自唐朝张蕴古给唐太宗的《大宝箴》：“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雍正皇帝对这句话真的就是爱不释手，经过加工改造成了自己一生奉行的座右铭。西暖阁墙壁上悬挂着乾隆皇帝御笔手书的养心殿铭，就是墓志铭的铭。养心殿门外是精致的爆煞，勤政亲贤殿窗外面安放着宫里面精美的香炉。可以这么说，养心殿是乾隆皇帝弘历的福地，也是他一生的活动之所，在这儿他留下了很多温馨的回忆。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的正月，雍正皇帝即位之后举行第一次祈古仪式。仪式完成之后，雍正皇帝从宫外回到宫里，宣召了他的四儿子弘历来养心殿。这一年弘历只有12岁，这是他第一次和养心殿结缘。皇帝呢特别的慈爱，单独召见，赐他一起吃肉。13年之后，乾隆皇帝即位，回忆养心殿这次赐食，感觉意味深长。他终于明白，那个时候父皇已经默定他为皇位继承人。清代有八位皇帝是住在养心殿的，其中乾隆皇帝是在养心殿住的最久的人。雍正13年，也就是1735年的8月23日，雍正皇帝驾崩。四皇帝弘历25岁登基，吩咐以上书房为以庐，居丧27天。之后，他正式入住养心殿。弘历在位60年，以85岁退居太上皇。虽然乾隆皇帝建造了宁寿宫作为自己的养老之所，但是做了太上皇以后，乾隆皇帝归政依然训政。归政之日，乾隆皇帝明确宣布，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仍当恭亲指教。四皇帝朝夕敬灵训谕，将来之所秉承，不致错失。所以太上皇乾隆皇帝依然是住在养心殿直到去世。乾隆皇帝精力充沛，乐观自得，在养心殿里他度过了64个春秋，也创造了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王朝盛世，人称乾隆盛世。乾隆皇帝也是多才多艺、天性浪漫的人。乾隆年间，养心殿景致宜人，宫苑赏心悦目。乾隆皇帝写诗描述：“园亭多水木，自是气清凉。”养心殿庭院里面，乾隆皇帝栽了杏树、桃树，每年春天杏树芳华，桃花灿烂。 每天下午，乾隆皇帝一定会在这儿写很多诗，有的时候还会画画。乾隆皇帝呢，写诗也是很讲究的，他会用

0: 用朱笔先在小纸片上写，成为诗稿朱笔诗片，然后呢太监交给精通文学的翰林大臣，翰林大臣呢再用墨笔楷书把御笔诗稿誊录在折纸上，称作诗片。乾隆皇帝诗稿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的引用典故，他很多地方也会做下记号，让翰林大臣详细的注解。翰林大臣每天特别的劳累，因为人家皇上有这个业余爱好，咱呢就得给人家把这个伺候好。回家以后必定是翻箱倒柜查找出处，有的时候呢几天才能注出一个典故，有的时候可能几个月都不能把这事儿注明白，只好是求教于乾隆皇帝本尊。乾隆皇帝一生写诗的数量非常惊人，大概有50000首，这是啥概念？各位朋友，就是超过了一部全唐诗的概念。他在青年中年时期，很多诗作都是即兴发挥，脱口而出，根本都没草稿。乾隆身边有专门的翰林大臣，具体来负责录制御制诗。哎，这个问题就来了，他们是录皇上的诗，怎么个录法呢？就是先用脑子把这诗记住，然后回到南书房或者军机处，凭着记忆把乾隆皇帝吟咏的这个诗篇给他誊录下来，再交给乾隆皇帝审阅，日积月累编定成册，最后就编成了御制诗集。最擅长这项工作的翰林大臣是著名文臣于敏中。于敏中博学多才，技艺超群，他侍从在乾隆皇帝身边记录的这个御制诗从来没有一个字的误差，乾隆皇帝特别赏识他，共侍同仁更是对他深为叹服。乾隆38年，也就是1773年，身为乾隆13年状元的梁国志入职军机处，兼职南书房，奉旨接替于敏中负责乾隆皇帝的诗稿。可是这位堂堂状元掌管乾隆诗稿只做了1年时间，就觉得这活我真的干不了，我没法胜任。说有一天乾隆皇帝心情特好，就召来于敏中闲谈的时候，乾隆皇帝兴之所至口诵一诗。于敏中看了侍从在侧的梁国志一眼，梁国志当时是精神高度集中，一副心无旁骛的样子。事后他们回到南书房，于敏中喝茶，耐心地等着梁国志把这个御制诗给他记录下来。可是于敏中等了好长时间没任何动静，他就觉得奇怪，这梁国志咋回事啊，半天怎么都没写字儿呢？他就问，你这是什么情况？梁国志一脸茫然，竟然啥都想不起来了。于敏中感叹地说，我以为这事儿由你专管，老夫就再没有认真记忆，现在可如何是好啊？梁国志低下了头，一脸惭愧。于敏中说，待老夫替你想一想吧。于是于敏中默坐在斗室之中，大约1刻钟的时间他出来了，手里拿着刚刚录出的御制诗，这篇诗稿交给乾隆皇帝审阅，竟然只有一字之差。
1: 养心殿与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啊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那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 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